0: 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跑步是最简单有效的锻炼方式，但是很多女孩子都担心跑步会让小腿变粗，这是真的吗？不少朋友在坚持跑步之后，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大腿和小腿比之前更粗了一些，看起来不好看了，于是便认为自己的腿部会跑出死肌肉，于是就停止了运动。其实只要身体不是明显的超重，在慢跑运动的头几天出现腿型变粗的情况是一个正常的身体运动反应，大腿变粗只是一种假象，是暂时性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跑步并不会让腿变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跑步是一种有氧运动，可以增加小腿肌肉的力量，尤其是在进行爬台阶、蹬腿等动作的高强度训练的时候，可以更好地刺激小腿肌肉的生长和发展。另外呢，跑步也可以增强小腿肌肉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有助于防止小腿肌肉的肿胀和水肿。科学锻炼可以有效地消耗体内脂肪，从而减少体脂含量。当体脂含量减少的时候，小腿肌肉的纤维会变得更加的明显，看起来更加紧致。当然，如果跑步的频率、强度和时间不合适，也可能会导致小腿肌肉过度负荷和损伤，导致小腿变粗。为什么肌肉会变得粗壮呢？肌肉力量的大小与肌肉体积是有一定关系的，其中肌肉的长度来自我们先天的遗传基因，但是肌肉的类型则取决于不同的肌纤维类型。肌纤维呢，可以分为快肌纤维和慢肌纤维。快肌纤维的纤维粗，收缩速度快，适合短距离高强度的运动。慢肌纤维的有氧代谢能力比快肌纤维要强，更适合耐力运动。所以我们在进行高强度的下肢运动的时候，可以使下肢肌肉力量得到发展，同时激发快肌纤维的生长，导致肌肉横截面积增大，在外部形态上就表现为腿部粗壮。那么在跑步中，如何防止小腿变粗呢？首先要合理安排跑步的强度和时间，建议逐渐增加，以每周3到4次，每次30到45分钟为宜。其次呢， 要加强跑步前后的热身和拉伸，可以减少小腿肌肉的损伤和疲劳，并且有助于恢复肌肉弹性和柔软度。另外，选择适合自己的跑鞋和路线，是可以减少小腿肌肉的震动和压力的。那除了跑步运动之外，还应该加强全身肌肉的训练，合理均衡训练各个部位的肌肉，避免小腿肌肉过于发达。为了防止跑步导致小腿变粗，跑者呢还需要配合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调整。比如说，在跑步中要注意保持姿势的正确，尤其是膝盖弯曲适度，脚步着地时利用脚跟前面一点的位置着地，然后迅速过渡到全脚掌，避免脚步过大或过小，保持舒适的步幅。其中脚掌的着地位置很重要，尽量不要只用前脚掌着地，这样小腿肌肉在长期的刺激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粗壮。如果跑步姿势不正确，小腿会代偿身体其他部位的力量，小腿肌肉在长期刺激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粗壮。反之，慢跑会让你的腿更细长。人的肌纤维分为两大类，白肌纤维和红肌纤维。白肌纤维又称为快肌纤维，主爆发力，一般无氧运动会让白肌纤维变得发达，它的形貌粗壮，所以你会发现短跑运动员、需要临门一脚的足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等等，他们的小腿一般都很粗壮。红肌纤维又称为慢肌纤维，主耐力，一般从事有氧运动的慢跑运动员，红肌纤维会特别发达，它的形貌细而长，所以你注意观察的话会发现长跑运动员的腿都很修长。经常慢跑的人，红肌纤维比较发达，因此呢腿会很细长。但是常有人抱怨跑步想瘦腿，没想到腿越跑越粗了，这很可能是因为跑后没有做好拉伸。跑步后注意做一些拉伸搓揉的动作来放松小腿，拉伸可以让肌肉和肌腱得到充分伸展，舒缓紧张的症状，对提高肌肉的柔软度也很有帮助，并且在一定时间内让静止不动的小腿肌肉保持伸展，这样小腿不仅不会变粗，相反线条还会越来越好。介绍几种常用的拉伸方法。第一，坐姿小腿伸展，坐在地上，一条腿伸直，另一条腿弯曲，脚底贴在内侧大腿上，用手抓住伸直的脚，尽量向自己拉，直到感受到小腿肌肉被拉伸，保持这个姿势15到30秒，然后慢慢放松，重复这个动作3到4次。第二，强势小腿伸展，站在一面墙前，双手撑在墙上，一条腿向后伸直，脚跟着地，另一条腿向前弯曲，慢慢地向前推墙，直到感受到小腿肌肉被拉伸，保持这个姿势15到30秒，然后慢慢地放松，重复这个动作3到4次。第三，站姿小腿伸展，站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一条腿向前迈一步，脚跟着地，膝盖弯曲，另一条腿的脚跟着地，脚尖向外翻，慢慢向前弯腰，直到感受到小腿肌肉被拉伸，保持这个姿势15到30秒，然后慢慢放松，重复这个动作3到4次。第四，跪姿小腿伸展，跪在地上，双腿与臀部平行，脚背伸直，脚尖着地，双手放在腿前方或双膝上，保持身体平衡，然后选择一条腿进行伸展，将脚尖向后方伸直，脚背紧贴地面，此时另一条腿仍保持跪姿，注意缓慢地将身体重心前移，让伸展的那条腿的小腿肌肉感受到拉伸，保持拉伸姿势15到30秒，感受到小腿肌肉的舒展和拉伸，缓慢收回并换腿。需要注意的是，拉伸时应感受到肌肉被拉伸，但是不要过度拉伸，以免导致肌肉拉伤。 如果感觉到疼痛或不适，应该立即停止拉伸。总而言之，拉伸练习可以有效地帮助身体各部分肌肉进行伸展，

有助于保持肌肉弹性。拉伸练习一般分为静力拉伸和动力拉伸。静力拉伸一般帮助肌肉、肌腱和韧带缓慢地进行伸展，可以有效地减少关节超伸带来的危险。动力拉伸是一种有节奏的、行进间的、可逐步加大幅度的重复动作拉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人老了，各项生理功能难免衰弱，所以称之为衰老。这个过程一般是缓慢进行的，现在许多70-80岁的老年人看上去精神抖擞，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动作敏捷，我们通常称之为不显老。当然事实上他们也老了，只是不显而已。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说一说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衰老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能称之为疾病。有人显老，才60多岁就老态龙钟了，可能与遗传因素或营养不良相关。前者可以说就是这个长相，后者可能为特定因素导致的营养不良，其中包括疾病因素，如失智的肝硬化、慢性胰腺炎、炎症性肠病、糖尿病及某些精神障碍等等。不过这些疾病导致的营养不良一般是渐进型的，而且病因明确，应该对症下药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前段时间呢，医学界关注到一种名为衰弱综合征的情况，由于主要见于老年人，所以也有人称它为老年衰弱综合征。它是指短期内老年人明显变得衰弱，主要的表现为动作迟缓、肌力下降，以步行能力下降为明显的表现。老年人行走能力下降，常常是因为心肺功能不济所致，表现为动辄心悸气急。此处所指的是一种迈不开步的情况，步速明显下降，测试5-6分钟，平均每秒钟步速不足0.8米，而且还常伴有平衡功能减退，甚至有容易跌倒的倾向。这个呢，多是由肌力下降所导致的。体重下降，在排除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以及刻意减肥的情况下，出现原因不明的体重下降，出现明显的疲劳感，而且不因休息而恢复，往往在清晨起床时就感觉疲劳。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且千言难愈，或容易发生各种感染等等。神经系统反应能力下降，如触觉、痛觉等感觉下降或异常，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性降低。精神异常，常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有幻觉、妄想等等。衰弱综合征是在衰老过程中的一个加速衰老的病症。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视之为病，但是衰弱综合征应该理解为疾病状态，而且被认为是老年人失能及丧失自理生活能力的前奏，应该引起老年人自身以及家人的关注。衰弱综合征的发生与营养、心理、疾病、药物等因素有关。营养因素对老年人的健康极其重要，现在呢，有一些老年人对营养理解错误，如认为老年人无需关注营养，或听信传言执行严格的素食，或盲目减肥等等。 心理因素在老年人中主要为丧偶带来的孤独寂寞，导致丧失食欲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抑郁等等。疾病影响人体的消化吸收不难理解，需要多加注意的是口腔问题。有些老年人口腔内牙齿缺失过多，丧失咀嚼功能，或在装配全口假牙的时候拔除了残留的旧牙，又长期不能适应活动的新牙，导致只能使用简单的留置或半留置饮食等等。老年人由于肝肾代谢功能减退，用药的剂量尤应多加注意，一些非必要的药物适宜当精简，如镇痛药、肌肉

有松弛药、抗酸药、镇静药以及某些药效不明的方剂等等。衰弱综合症的诊断不依靠验血、拍片，全靠日常的观察，且其治疗也没有根本的办法，重点在于预防。预防之法便是努力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引发此病的因素，关注老年人的营养以及心理的状况，积极控制有关疾病等等。此外，适当积极的运动对预防衰弱综合征大有裨益，应努力坚持。老年人的运动应该以较为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如慢跑、快走、全操等等。此外，户外运动能够使老年人接受一定的紫外线照射，有利于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不但有助于钙质的吸收，还有益于脂代谢的调节，好处多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跑步并不会让腿变粗，以及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带您回顾了青帮的前身水手罗教由安唐阶段向老唐船阶段演化的过程，水手罗教也变成了水手罗教帮。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水手罗教帮究竟是怎样最终形成了我们熟知的青帮。从安唐到老唐船，水手罗教的教门色彩越来越淡，而帮会色彩则日趋浓重。以前共同的罗教信仰是水手们实现互帮互助的重要纽带，并不需要出现一个权力中心。但是现在罗祖图像虽然供奉在老唐船上，但宗教符号已不是整合水手的主要元素，他们被纳入到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中。这个权力结构才是罗教水手建立互相关系的安身立命之所，从组织传出的权力信号才是连接他们的关键介质。水手罗教的这一变异可以称之为权力化。对变异后的罗教组织，我们也应该换一个叫法，称其为罗教水手帮，以便和之前结构松散的水手罗教相区别。水手行帮的权力化过程大致是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完成的。乾隆苦心孤诣，非要斩断漕运水手与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不可。然而事与愿违，在罗教水手们将活动中心转移到水上之后，加入罗教的漕运人员不减反增。到了道光初年，受老唐船控制的罗教水手已不下4-5万之众，这个统计数字是来自清廷大员的奏报，大体上还是有些可信度的。而沿途的纤夫还没被算在里面，实际上在漕运线上随行觅食的纤夫人口规模要远远地超过漕运水手，而他们也是罗教信徒。我们已经知道，加入罗教水手帮必须服从老管师傅之号令，受到严厉的帮规的束缚。

稍有违逆便有被责打乃至沉河的危险，而且入教还得掏钱，给老管乡钱一二百文不等，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可是为什么水手群体还要对罗教趋之若鹜呢？说到底无非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利益的争夺。水手生活穷苦，老无所依，病无所治，但只要加入罗教水手帮，排到辈分便可彼此照应。各帮通常设有一个基金会，股本来自水手的工钱，每名入教的水手从他的年工资当中抽出若干文钱交给老管收存生息，以后如果水手生病或者是身故，老管就从基金会中根据具体情况取出一部分用于支付医药费或丧葬费。这个救济功能显然继承自水手罗教安堂时期的互助互济精神，只不过基金会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老管的手里，没有出资入会的自然也就没有这样的福利。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水手、纤夫、舵工都是社会底层，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不但觅食艰难，还要受有官方背景的千总、旗丁等等的剥削。如果加入罗教水手帮，情况就不同了，可以获得整个组织的庇护，不但免受旗丁盘剥，而且还能反过来盘剥旗丁。按清代漕运惯例，漕帮水手的工钱发放有一个流程，先由各船帮头船的丁旗开写一份工资单，递交给后面的各船，照单发钱，称为六子。有趣的是呢，六子后来成了老管发起闹事的信号。水手的工资向来不过就是一两二钱，有帮会撑腰的水手呢，往往以工资太少为由挟制旗丁加薪，沿途遇上水浅停滞或者是催赶闸坝时，水手又会借机向头船的旗丁追加工钱，逼写六子。如果旗丁不肯开六子，水手们便在漕船停泊于荒村野渡的时候乘夜聚众滋闹，打船进仓，持刀恐吓。道光五年，也就是1825年，漕船在浙江的码头装粮时，嘉白帮、杭三帮的水手逼迫旗丁给他们加派工钱和补贴，到了运粮途中，水手又说旗丁贪污了他们的银两，那是道光元年皇帝的赏赐，已然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可能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了，但现在必须要还给他们，兑换成银子，大概是每船二三十两。而旗丁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做贼心虚，总之是怕事情闹大，不敢不给，或是写力欠票，或者是变卖客货。据说这场讨薪的行动持续了数月之久，其他的船帮也先后加以仿效。那可能有的听友就会奇怪了，旗丁不是有官方身份吗？怎么还斗不过水手呢？在官方的报告里啊，说水手是人众势凶，其实呢，是因为闹事水手的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组织，正是罗教水手帮。非但旗丁对水手畏之如虎，就连职权更高的粮船押运官也是不敢过问。在罗教势力鼎盛的时候，老管甚至自己开写六子，也就是出具工资条，传给各水手去索取工钱，而旗丁呢还不敢不从。水手罗教权力化转型的结果就是，老管凭借着罗教水手帮的组织资源，加长统治的绝对权威，能够动员大量的水手、舵工、纤夫，从而拥有一定程度上与漕运的官方代表对抗的隐权力。而老管治下的罗教水手们也凭借组织的力量获得了夺取更大利益的可能。一个船帮可能分出若干的派系，若干个船帮也可能同属一个派系，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或者是更大的势力范围，不同的老管所统治的不同的船帮、不同派系之间还时常互相斗殴。泸州帮与苏州白梁帮、镇江帮与湖州八帮都是常年争斗不休。道光五

0: 年，加白帮的不同派系间为了争八条新造的漕船的归属，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持刀凶斗了有四天，事后从江中捞出的尸体有五六十具。不管是争地盘的厮杀，还是对旗丁的要挟，固然可以看出组织化的漕运水手的凶悍冷酷，更反映了当时水手行帮的利益分配。缺乏明晰的制度与谈判机制，只能取决于各利益集团的暴力资源。尽管老唐船时期的水手行帮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出现了黑帮化的苗头，不过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罗教水手帮与其说是黑社会组织，不如说更像是给漕运工人们提供福利、主张利益的工会。虽然他们抗争的手段并不是那么合法，不那么文明，甚至有些血腥，但毕竟还很少见到水手行帮从事组织化的犯罪活动，或者是出现普遍化的反社会的行为。问题是，当时也的确没有表达合理诉求的机制。但是罗教水手帮到底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工会，而是沿着秘密会党的逻辑继续向着黑社会的方向进行演化。如果说乾隆后期出现的老唐船是水手罗教发生蜕变的标志，那么道光年间漕运水手与私盐贩子的合流，则是水手行帮再一次发生演变的起点。说到这里呢，咱们需要为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清帝国的盐政制度。跟以前的朝代一样，清王朝也是实行严格的食盐专卖制，食盐不可自由买卖，只能先由官方认证的盐铺来收购，然后呢，盐商向官府申领盐引，也就是食盐专卖的凭证，再到指定的盐铺去买盐，按照指定的路线运到指定的地点销售。朝廷派出的盐运使就是全国唯一的食盐批发商兼集司部门。这种专卖体制无可避免的会促生两个后果，一个是腐败，盐商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盐配额向盐政官行贿；第二个呢，就是出现私盐市场，食盐走私活动猖獗。而水手行帮借着千里航运之便，一直就存在私带客货冒渡关津的顾弊。早在雍正年间，漕运线上已然活跃着一类走私团伙，他们叫做风客。风客惯与水手串通，在运粮食搭载货物运至淮阳等地，交给当地的商人，交代他们卖掉货物买入食盐，预先存放在码头，等漕船空回的时候再将食盐装船运至各地销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水手行帮结成严密组织之后，更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走私优势。大宗的走私离不开组织化的资源，一呼百应的首领，充沛的运输力量，严厉的保密机制，而罗教水手帮正好满足了这些要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道光年间啊，水手运贩私盐的情况已经相当的普遍了。为了应对这个地下市场的需要，漕运线上呢出现了一种叫做青皮党的盐销集团，或盘踞于码头，或跟随船。

0: 漕运水手、舵工、纤夫突然就失业了，沦为了游民。虽然部分水手获得了朝廷的资助遣散，或者是被招募为水军，但绝大多数人是一下子都没了饭碗的。这么一支庞大的失业水手队伍，游流在长江中下游，涌向旱地码头，并利用原来的帮会资源与走私渠道。 跟当地的青提党相融合，以贩卖私盐为主，同时兼营赌博、绑架、抢劫等等的暴力业务。在水手行帮与私盐走私集团合流、完成黑帮化转型之后，一部分的帮中头目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并逐渐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 随着帮会对社会的动员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递增，一些有头面的人物呢，也加入了帮中。光绪2年5月24日的申报说，原来只是无业游民、行商匪类入帮，但是现在呢，居然有武祥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蜀牙中之差役、敏不畏法、自以为雄。 乐居下流，毫不为怪。而头面人物的加盟，又进一步强化了帮会的势力。这个时候，不能继续叫他水手行帮或罗教水手帮了。我们完全可以正式称之为青帮。青帮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字，也就是个辈分。 辈分是区别众人在帮中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师徒关系则是青帮的核心关系。师傅对徒弟具有家长制的绝对权威。青帮呢还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帮规体系，包括十大帮规、十戒、十戒、十要、家法、十条，还制定了复杂的仪式体系，开香堂、收徒、执行家法等等，都要举行严肃的仪式。 加入了青帮，相当于同上一条船。按帮规的要求，大家应该同参互助，患难相扶。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大批青帮中人前往沪上打天下。这个租界割据、社会控制乏力、以黄赌毒为主的地下经济泛滥、龙蛇混杂的都市，给青帮势力的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以青帮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支可以左右上海政局、商界、社会秩序的隐秘力量。一直到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上海滩王旗变幻，新政权以万军雷霆之力重塑了上海社会，原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势力这才迅速地土崩瓦解。 昔日不可一世的黑帮老大黄金荣，在新时代成了蝼蚁一只，不得不拖着老迈之躯到大世界的门口去打扫卫生。回顾水手行帮向青帮的演进史，可以说，清政府在无意当中充当了推手与孵化器的角色。社会这个大空间啊，要么由国家权力全盘接管。 但如此一来，社会必然如死水一潭，人民呈原子化生存；要么由社会自组织充分自治，而优良的社会治理呢，总是建立在自组织发育成熟的社会结构之上。假如国家权力既无力完成全方位的接管，又恨不得将自组织消灭殆尽，那么社会呢，必然在阴暗处发育出畸形的秘密结社。
1: 罗教水手帮、青帮，其实正是这种发育畸形的社会自组织。如果清白自组织的合法性与自治权不被承认，那么社会最终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横行江湖的黑帮引权力。
0: 罗教水手帮蜕变为青帮的过程，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应当承认，传统中国并非完全排斥社会自组织。 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领袖，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以同业为纽带的行会商会，以地缘相连结的同乡会馆，都获得了相当成熟的发育。 而且政府呢也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与自治权利。

然而，对于游民群体的组织化，朝廷却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严厉打击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合法的游民组织，而所有秘密教门、地下会党的主体成员，则总是由游民群体组成的。这不会是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其政治性原因呢？我们在上期节目里引述的乾隆的上谕当中已经透露出了几分玄机。首先，政府并不考虑漕运水手的生老病死，于是水手们呢也就不再指望官府的福利，自己组织起来互助互济。然而对此呢，官府又是坚决不同意。可笑后世青帮呢还编出了一个奉旨匡漕的出身，一段乾隆爷亲赐家法棒的秘史，是拼了命的要和皇帝套近乎。这若不是拉大旗做虎皮，便是十足的自作多情。问题在于啊，朝廷可以毁掉水手组织的外壳，也就是安堂，却无法消灭水手们对组织化的需求。自组织的一个外壳被铲除了，另一种形式的外壳就会偷偷的生长出来。安堂刚被拆毁，老唐船就出现了。事实上，朝廷拒绝在陆地上给水手们留一处遮风挡雨的安堂或宫所，等于是把这个庞大的群体驱赶入了茫茫的江河，放逐到了官方权力鞭长莫及的地方。这就好比是将一只你非常讨厌的蛋扔到一个你看不见却有着孵化温度的地方。所以说，水手行帮踏上秘密结社的老唐船，走上权力化的路径，首先要归功于朝廷的驱逐之力。当然，秘密结社未必一定是黑社会组织，黑社会通常应该满足这样一些特征：他们呢有稳定的组织，有规则的体系，处于秘密状态，反社会性，从事有组织的犯罪。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青帮之所以被孵出来，还因为水手行帮本身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的因子。这些因子隐藏在罗教水手帮的组织结构当中，隐秘的组织形态、森严的权力等级、家长制的统治权威、严厉的家法约束、对暴力资源的依赖，这些因素完全合乎江湖社会的基因图谱，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贩运私盐与武装抢劫上。当水手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古老的漕运行帮也就彻头彻尾的沦为黑社会组织了。假如历史可以假设，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朝廷允许罗教安堂作为 NGO 机构向漕运水手提供精神救助与生活救济，或者准许水手行帮建立工会性质的老唐船给自己维权，那么在近代舞台上还有没有青帮粉墨登场的机会呢？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请原谅，强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1: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生总有太多的回忆，生活总有太多的憧憬，一路走来，那些路过的繁华就如指尖的风渐渐远去，那些执着的渴望就如天边的云慢慢消散，不再执着的等待，不再黯然的徘徊，但看花开，静听花落，让那岁月的忧伤在微笑中远离，让那时光的脚步在憧憬中愈加坚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分不论早晚，有缘总会相逢，邂逅不论偶遇，有心总能相知。懂心融情，从淡然坚持中得来，灵犀相通，牵手并肩，从简单宁静中走来，婉约幸福。情有情的知遇，无论平淡与清浅，情都是一种拥有。爱有爱的懂得，无论繁华与平凡，爱都是一段领悟。情的至美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爱的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真情在物是人非中沉淀，守候一层温馨的念。真爱在细水长流中解析，相伴一路永久的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有一种陪伴，来自心与心的相守；有一种温暖，来自情与情的相依。你把我捧在手心，我把你放在心上。你知我的习惯，我懂你的爱好。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彼此的内心，一个微笑就能化解彼此的分歧。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生的快乐更多的是在付出中，而不是在得到中。一味的索求往往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因为善良，所以不曾伤害过他人，那么也就从未伤害过自己。因为善良，我们懂得奉献，乐于助人，而我们也在奉献中收获了心灵的充实和纯净。人不随意苛求别人，不盲目要求自己，心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用正能量激发自己，也感染身边的人，用最美的心情迎接每天的朝阳。你阳光，世界也会因你而光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

0: 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古语有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生匆匆，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我皆是人生路上的匆匆过客，对于途中的种种磨难，何须太在意？反正无论如何，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好比曾经，我以为有些事情永远难以释怀，有些烦恼会一直牵萦于心，有些坎永远迈不过去，却不曾想，到最后，这一切都会成为过眼云烟。

人生无常，有起有落，有沉有浮，皆是常态，无需为一时的失意而一蹶不振，无需为一时的得意而沾沾自喜。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过去的。不管昨夜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晨醒来，这个城市依然是那样的车水马龙。如果背着昨天追赶明天，会累坏每一个当下。开心或者不开心，城市都没有功夫等，你只能铭记或者遗忘那一站你爱过或者恨过的旅程，那一段你拼命努力却感觉不到希望的日子，都会过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们总说，面对喜欢的人，都是可以义无反顾的，可以什么都不顾的主动找他。可是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你的主动在不喜欢你的人看来，只会显得你很无聊、很烦。很多人或许都经历过一段，如果你不去找他，他就不会来找你的感情，但始终就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的爱，需要的不是你的坚持，而是适可而止。

一段感情要是只剩下你一个人主动的时候，你就该明白了，或许你没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两个人最好的默契应该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而不是我不找你，你也不找我，离开不也都挺好。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有那么一首歌，让你缅怀曾经。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追忆青春。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我的声声散发。
0: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越听越经典。
1: 来也送你听听月歌，听雨云放我的
2: 声。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主持人小段。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本期我们回顾2003年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十年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夕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在陈奕迅2003年4月15日由英皇唱片发行的专辑《黑白灰》中。该歌曲是电视剧《女才男貌》的片尾曲，亦是电影《摆渡人》《隐婚男女》的插曲，粤语版本为《明年今日》。2004年，该歌曲获得第4届百事音乐风云榜十大金曲。

晴天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2003年，该曲获得第10届全球华语音乐榜港台地区最佳歌曲奖。2005年，获得第4届全球华语歌。

挥着翅膀的女孩是容祖儿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英文版是冯曦妤演唱，由陈光荣作曲编曲，许常德重新填词，收录于容祖儿2003年3月25日发行的粤语专辑《我的骄傲》和2003年12月17日发行的普通话专辑《独照》中。

遇见这首歌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是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03年8月1日发行的《The Moment》专辑中。2003年，该歌曲获得年度百首单曲第一名。2004年，获得最受欢迎港台地区歌曲第11届中国歌曲排行榜。2004年，获得该曲亚洲最高点播率金奖。2008年3月17日，孙燕姿在第2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活动上自弹自唱了歌曲《遇见》。

看我七十二变是蔡依林在200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作词人包括陈振川、方文山、蔡依林等人，作曲人包括周杰伦、陈浩然等。2004年，凭借该专辑，蔡依林入围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并在流行音乐奖上获得年度长寿专辑、年度女歌手等奖项。

遗失的美好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姚若龙作词，阿庆作曲。作为2003年播出的台湾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片尾曲，后收录于张韶涵2004年1月6日发行的首张专辑《Over the Rainbow》中。2007年6月，阿庆发行的专辑《反骨的左耳》中再次收录这首歌曲。

《勇敢》是张惠妹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3年6月27日发行的第11张个人专辑《勇敢》中。该歌曲亦是线上游戏 A3 的中文主题曲。2004年1月，该曲获得第10届全球华语音乐榜最佳歌曲奖。

喂，我好。这首歌曲是流行女歌手梁静茹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人生》中的第一首主打单曲，由黄韵仁作曲，小韩填词，选自专辑《美丽人生》，同时也收录在专辑《恋爱的力量》新歌精选中。

神奇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由天天作词，收录在孙燕姿2003年1月10日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未完成》中。该曲在2003年9月6日获得新加坡933金曲奖最佳本地编曲奖。神奇是孙燕姿休假到伦敦旅游时激发的灵感之作。

进行式由是由姚谦作词，胡彦斌作曲，萧亚轩、胡彦斌演唱的歌曲，收录在萧亚轩2003年5月16日发行的专辑《爱上爱》和胡彦斌同年12月25日发行的专辑《文武双全》中。

的睫毛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编曲，收录在周杰伦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歌曲阐述的主题是爱情没有一定的规则，没有是非对错，瞬间的感觉最重要，没有人可以教导爱情的喜怒哀乐，都要靠自己去学习揣摩。他的睫毛透露出爱的讯号，让人出乎意料。

春泥是庾澄庆演唱的歌曲，由伊能静填词，庾澄庆作曲，收录于庾澄庆2003年6月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哈林天堂》中。2003年，该曲获得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单曲奖。春泥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

陌生人这首歌曲是流行歌手蔡健雅加盟华纳音乐以后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于2003年发行。蔡健雅凭借此专辑入围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歌人奖。2003年，蔡健雅加盟华纳。在这之前，蔡健雅度过了一段低沉期，当时的她一度相当的自我怀疑，再加上与异地恋的男朋友分手，这些让她陷入创作的瓶颈。在歌坛淡出了一段时间之后，蔡健雅人生低潮的时候，华纳一直锲而不舍地邀其加盟。蔡健雅终于拾起音乐的渴望，做起音乐的她有了些许的改变，写歌从房间变到了厕所，习惯已久的夜生活从夜猫子变成了早睡早起，录音配唱到晚上8、9点钟，出现的是无力疲倦的声音，不再是以前唱到凌晨2、3点的她。同时意外地相遇了另外一个陌生人，于是这张陌生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

生如夏花是由朴树演唱的歌曲。自从告别白桦林之后，朴树就在沉寂中苦求生命和音乐的意蕴。经过四年的探求，2003年11月28日，朴树的新专辑《生如夏花》打磨多时后，终于在全国盛开。1999年1月推出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的朴树，在专辑大卖、人气飙升后，埋伏四年未出专辑，倒是老专辑长销不衰，并荣誉再版了《我去2000年珍藏版》。

《丽莎记》是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古巨基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专辑《游戏》中，发行于2003年12月5日。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 FM105.5 时光收音机节目，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作游接着对我说，这赵师爷看了文书，对着总镇深

0: 只身一揖，说：“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又高升了。”都率扎尾了大人做都标统领呢。于是众客一齐站起来，又是一番足弓道喜，一个个嘴里都说：“这才是双喜临门呐！”总阵也自洋洋得意，送过众客，便骑上了马，上院谢尾，吩咐家丁凡来道喜的，都一律挡驾。 自家到的都员见了志军，便叩头谢尾。志军笑说：“这算是我送你的一份贺礼，倒反劳动你了。”总镇说：“恩帅的恩典，就和天地父母一般，真正不知做几世狗马才得报尽。奴才只有天天多烧几炉香，扣住恩帅长春不老罢了。”侯志军说：“罢了，你这点孝心，我已生受你的了。 你赶紧回去打点行聘接差的事儿吧。”总镇又请了个安，谢过了恩帅，然后出园上马回到公馆，不料仍然是车马营门的，几乎拥挤不开。原来是都标各营的管带、帮带以及各营官等都来参谒。总镇下马入的门来，各人已是分列两行，垂手站班。 总镇只哈着腰向两面点点头，吩咐改天再见，径自到书房里和赵师爷商量择日行聘去了。只苦了严忠诚，席散之后回到衙门，进入内室被严夫人劈头啐了几口，吓得严忠诚酒也醒了。原来席间订婚之事早被家人们回来报知，这也是小人们讨好的意思。 谁知严夫人听了，便怒不可压，气得一言不发。等到忠诚回来，方才一连啐了他好几口。严忠诚愕然说：“夫人为何如此啊？”严夫人怒说：“女儿虽是姓严，却是我生下来的，须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是关着女儿的。无论什么事儿，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何况她的终身大事呢？” 你便老见不减人家，我的女儿虽是生得十分丑陋，也不至于给兔崽子做老婆，更不至于去田那臭丫头的房。你为什么便轻轻的把女儿许了这种人？须知女儿大事，我也要做一半主。你此刻就轻轻许了，我看你怎样对她的一辈子。啊，一席话骂得严忠诚嘿嘿无言。半晌方才说许也许了，此刻悔也悔不过来。 况且又是师帅做的媒，你叫我怎样推脱？严夫人啐他说：“你师帅叫你吃屎，你为什么不吃给他看？幸而你的师帅做个媒人，不过叫女儿嫁个兔崽子。当时你师帅叫你女儿当娼去，你也情愿做老乌龟啊，拿着绿帽子往自己头上去磕了。”说话时，又听得那位小姐在房里嘤嘤啜泣。严夫人叹了一口气，说声作孽，便自到房里去了。 严忠诚此时失了主意，从此夫妻反目。过了两天，营务处总办陆观察来上园，禀知奉了都帅之命，带侯总镇做法，已定于某日行聘。严忠诚只得也请了本园文案洪太守做女媒，一面到里面来告诉严夫人说：“你闹了这几天也就够了，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你也应该预备点儿。”严夫人说。
1: 我早就预备好了，每一个丫头老妈子都派一根棒，来了便打出去。严忠诚说：“夫人，你这又何苦呢？生米已成了熟饭了。”严夫人说：“谁管你的饭熟不熟？我的女儿是不嫁他的。你给我闹狠了，我便定了两条主意。”严忠诚说：“事情已经如此，你还有什么主意呀？”严夫人说：“等你们有了迎娶的日子，我带了女儿回家乡去。” 不啊，我就到你那什么师帅的地方去和他评理，问他强逼人家婚嫁，在大清律例哪一条上？严忠诚听了，暗暗吃了一惊，他果然闹到师帅那边，如何是好呢？一时没了主意，因为是家事，又不便和外人商量。身边有一个四姨太太，生来最有机警，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四姨太太说。 太太既然这么直性，也不可不防备着。回家乡啊，见师帅呀，这倒是第二招。

他说聘礼来了要打出去一层倒是最要紧，并且没有几天了，回盘东西一点也没预备，也得要张罗起来。严忠诚说，我给他闹得没了主意了，你替我想想吧。四姨太太说，别的都好打算，只有那回盘礼物要上紧的办起来。严忠诚说，你就叫人去办吧，一切都从风点，不要让人家笑寒碜，要钱用打发人到账房里去要。四姨太太说，办了来都放在哪里，叫太太看见了又生出气来。严忠诚说，罢了，我就拨了外书房给你办这件事儿吧，我自到花厅里设个外书房。四姨太太说，这么说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惊动上房吧，都在外书房办事就完了。严忠诚点头答应。于是四姨太太当时忙起来，倒也亏他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到了行聘的前一天，请严忠诚过目，叫舒淇老夫子写了礼单礼书，一切都安排好了。到了这天，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儿来，总算没闹笑话。侯家送过来的聘礼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住，不料事机不密，到了下晚时候被严夫人知道了，叫人请了严忠诚来大闹，闹得忠诚没了法子，便赌着气说，算了，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吧。严夫人得了这句话方才罢休。这一夜严忠诚便和四姨太太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挽回，两个人商量了一夜仍是没有主意。次日严忠诚见了洪太守便和他商量，原来洪太守是严忠诚的心腹，向来总办本源文案，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所以严忠诚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请他想个主意。他想了半天，说这件事啊，只有劝转县太太之一法，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主意。严忠诚无奈，也只得按住脾气随时解劝。无奈这位严夫人一听到这件事儿，便闹起来，认识什么话说都说不上去，足足闹了一个多月绝无转机。偏偏侯志军要凑高兴，催着侯统领早日完婚，侯统领便择了日子央路观察送过去。严忠诚见时机已破，没了办法，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总议不出一个办法。洪太守说，或者请少爷向县太太处求情，母子之间或可以说得拢。严忠诚说，不要说起，大小儿二小儿都不在身边，这是你知道的，只有三小儿在这里，这孩子不大怕我，倒是怕娘，娘跟前儿他哪里敢哼一个字呀。洪太守说，这就真难了。大家对想了一回，仍是四目相看，无可为继。须知这是一件秘密之事，不能同大众商量的，只有知己的一两个人可以说的，所以总想不出一条妙计。到后来洪太守说，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了，除非请了陆道来和他商量，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和他商量必有法子。但是这个人很贪，无论何人求他设一个法子，他总要先抢价钱。前回侯志军被言官参了一本，有旨教他明白回奏，文案上各委员你的奏稿都不恰意，后来请他起了个稿，他也托人对志军说，一分钱一分货，什么价钱是什么货色。侯志军甚是恼他放肆，然而用人之际无可奈何，送了他1000银子，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后借别样事情参了他，谁知他的稿子送上去，侯志军看了果然是好，又动了怜才之念啊，倒反信用他起来。严忠诚说，果然他有好法子，说不得破费点，也不能吝惜的了，但是商量这件事兄弟当面不好说，还是老哥去拜他一次和他商议，就是他有点贪念也可以转还，若是兄弟当了面他倒不好说了。洪太守一言便去拜陆观察，你到那陆观察有什么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原来他是一个江南

0: 不递秀才，捐了个250的铜枝，在外面瞎混。头一件精明的是打的一手好麻雀牌，大家同是13张牌，他却有本事拿了16张。就连坐在他后面观局的人也看他不穿，这是他天字第一号的本事。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游接着说，前2年北洋那边有一位叶军门，请了陆观察做文案，恰好为了朝鲜的事中日失和，叶军门奉调带兵驻扎平壤，后来日本兵到了，把平壤围住，围虽围了，那个时候军饷还充足，如果能够等待外援，未尝不可以一战。这位陆观察却对叶军门说的日本兵怎生厉害，不难杀得我们片甲不留，那时军门的处分怎生担得起，说的叶军门害怕了，求他想办法。他说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纵然失了也没什么大处分，不如把平壤让与日本人，还可以全军退出，不伤士卒，保全军饷。叶军门说，但是怎样对上头说呢？陆观察说，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打了败仗还能保全士卒，不失军火，总没什么大处分，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呀。叶军门被他说的没了主意，大约总是恋陆顾畏，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不然就和日本见一仗，胜败尚未可知。就是果然全军覆没，连自己也死了，乐的事法上做一个忠字，何至上这种小人的当呢？当时叶军门被生死荣辱关头吓住了，他就说，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陆观察说，这有何难，只要军门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兵官，求他让我们一条出路，把平壤送给他，他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平壤，还可以回去报捷，何乐不为呢？叶军门说，既如此，就请你写一封信去吧。陆观察说，这个是军务大事，别人如何好待，必要军门亲笔的。叶军门说，我如何会写字？陆观察说，等我写好一张样子，军门照着写就是了。叶军门无奈，只得依他，他便用8行书写了2张纸，起头无非是几句恭维话，中间说了几句卑污狗贱摇尾乞怜的话，落后便续名求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啊，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的话。叶军门便也拿了纸蒙在他的信上写起来，犹如小孩子写仿影一般。可怜叶军门是拿长矛子出身的，就是近日的洋枪也还勉强拿得来，此刻叫他拿起一支绝没分量的笔向纸上去写字，他就犹如拿了几百斤东西一般，撇也撇不开，捺也捺不下，不是画粗了便是竖细了。好容易挨了起来，画过押，放下笔，觉得手也颤了。陆观察拿过来仔细看过一遍，忽然说，不好不好，中间啊落了一句要紧的话不曾写上，还得另写一封。叶军门说，算了吧，我写不动了。陆观察说，这封信去，他不肯退兵，依然要再写的，不如此刻添上1-2句，写去的爽快。叶军门万分没办法，由得他再写一通，照样又去描了一遍，签过押之后，非但手颤，简直腰也酸了，腿也痛了，两面肩膀就和拉弓拉伤了一般。放下了笔，便向炕上一躺，说，再要不对，是要了我的命了。陆观察说，对了对了，不必再写了，可要发了去吧。叶军门说，请你发一发吧。陆观察便拿去了，加了封，标了封面，糊了口，叫一个兵卒拿去日本营投递。日本兵官接到了这封信，还以为支那人来投战书呢，及至拆开一看，原来如此，不觉好笑，说，也罢，我也体上天好生之德，不打你们，按照来书行事吧。那投书人回去报知叶军。

下令准备动身。到了次日，日本兵果然让开一条大路，叶军门一马当先，领了全军排齐了队伍，浩浩荡荡离开平壤，退到30里之外扎下行营，一面捏造了败仗情形，分店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 哪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回事儿？当夜夜静的时候，陆观察便到叶军门行帐里辞行，说兵凶战危，我实在不敢在这里伺候军门了，求军门借给我50000银子盘费。叶军门惊说：“盘费哪里用的这么多呀？”陆观察说：“盘费数目本来没有一定，送多送少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叶军门说：“我哪里有许多银子送人呢？” 陆观察说：“军门牛庄、天津、烟台各处都有祭顿，怎说没有？”叶军门是个武夫，听到此处不觉大怒，说：“我有我的钱，为什么要送给你呀？”陆观察说：“送不送本由军门，我不过这么一问罢了，何必动怒呢？”说罢，在怀里取出叶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2封信来。 原来他第2封信夹了9司归化西伐机缘2句，可怜叶军门不识字，就是模糊影响认得几个，也不解字意，糊里糊涂照样描了。他却仍把第1封信发了，留下这第2封。此时拿出来逐句解给叶军门听，解说已毕，仍旧揣在怀里，说有了50000银子，我便到外国游历一趟；没有50000银子。 我便就近点到北京玩玩，顺便拿这封信出个手，也不无小补。说罢起身告辞，吓得叶军门连忙拦住。这件事儿到底被他诈了30000银子，方才把那封信取回来。然而叶军门到底不免于罪，他却拿了30000银子到京里去，用了几吊弄了一个道台，居然观察大人了。 有人知道他这件事儿，就说他足智多谋，有鬼神不测之机了。当日洪太守奉了严忠诚之命，专程到营务处去拜陆观察，闲闲的说起儿女姻亲的事情来，又慢慢的说到侯颜两家一段姻缘，一说即合，我两个倒做了个县城媒人。 说笑一番，方才渐渐露出严夫人不满意这头亲事的意思。陆观察说：“这个大约嫌他是个武官，等将来过了门，见了心绪的风采，自然就没有话说了。”洪太守说：“不呢，听说这位县太太竟有誓死不放女儿嫁人家填房之说，这位府帅是个惧内的，急得没有法子，跑来和我商量。”陆观察说。 既是那么着，总不是一天的说话，为什么不早点说？还受当日席上一言为定的，怎么能够不受聘呢？陆观察笑了，说：“本来当日定亲的地方不好，跑到那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去处定个亲，此刻闹得新娘变了黄鹤了，为之奈何？”洪太守说：“我们虽是他们请出来的县城户，却也担着个媒人名色。” 将来怕不免费手脚带他们调停呢。陆观察说：“说是都帅的意思，只怕严夫人也不好过于怎样。”洪太守说：“当日的情形，当时就有人报到内署，明明是府帅自己先说起的，怎样能够赖到都帅身上？何况严夫人还说过要到都帅那边问为什么要把我女儿许做人家填房呢？”陆观察说：“这就难了。” 据阁下这么说，严夫人的意思竟是不能挽回的了。洪太守说：“果然不能挽回，请教有什么妙策？”陆观察说：“这有何难？捡一个有点姿色的丫头，剃了小姐就是了。”洪太守说：“这个如何使得？万一闹穿了，非但侯统领那边下不去，就是都帅那边也难为情啊。”嘴里虽这么说。 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计，但是这个计策是他说出来的，不免要。

0: 拉他做了一党方才妥当。有观察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除非府帅的姨太太连夜再生一位小姐下来，然而也来不及长大呀。洪太守一面低头寻思有什么妙策可以拉他做同党，陆观察也在那里默默无言，肚子里不知打算什么。歇了好一会儿，忽然说，法子有一个，只是啊，我也要破费点带人家设法，本来犯不着。洪太守说，是什么妙计？如果是面面周到的，破费一层倒好商量。陆观察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兄弟有个小女，今年18岁，叫她去拜在府帅膝下做个女儿，带了小姐岂不更好？洪太守大喜，说，得观察如此是好极的了。陆观察说，但是如此一来，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将来亲戚也认不得一门。洪太守说，这个倒不必过虑，令千金果然拜在府帅膝下，对人家说只说是府帅小姐，却是观察的干女儿，将来不是一样的往来吗？陆观察说，我赔了小女不要紧，虽说是庄连一切都由府帅办理，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点东西不给他。近年来这营务处的差事是有名无实的，想阁下也是知道。洪太守说，这个更不必过虑，要带令千金添置东西，大约要用多少，府帅那边尽可以先送过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跑步是最简单有效的锻炼方式，但是很多女孩子都担心跑步会让小腿变粗，这是真的吗？不少朋友在

坚持跑步之后，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大腿和小腿比之前更粗了一些，看起来不好看了。于是便认为自己的腿部会跑出死肌肉，于是就停止了运动。其实只要身体不是明显的超重，在慢跑运动的头几天出现腿型变粗的情况是一个正常的身体运动反应，大腿变粗只是一种假象，是暂时性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要告诉大家，跑步并不会让腿变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跑步是一种有氧运动，可以增加小腿肌肉的力量，尤其是在进行爬台阶、蹬腿等动作的高强度训练的时候，可以更好地刺激小腿肌肉的生长和发展。另外呢，跑步也可以增强小腿肌肉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有助于防止小腿肌肉的肿胀和水肿。科学锻炼可以有效地消耗体内脂肪，从而减少体脂含量。当体脂含量减少的时候，小腿肌肉的纤维会变得更加的明显，看起来更加紧致。当然，如果跑步的频率、强度和时间不合适，也可能会导致小腿肌肉过度负荷和损伤，导致小腿变粗。为什么肌肉会变得粗壮呢？肌肉力量的大小与肌肉体积是有一定关系的，其中肌肉的长度来自我们先天的遗传基因，但是肌肉的类型则取决于不同的肌纤维类型。肌纤维呢，可以分为快肌纤维和慢肌纤维。快肌纤维的纤维粗，收缩速度快，适合短距离高强度的运动。慢肌纤维的有氧代谢能力比快肌纤维要强，更适合耐力运动。所以我们在进行高强度的下肢运动的时候，可以使下肢肌肉力量得到发展，同时激发快肌纤维的生长，导致肌肉横截面积增大，在外部形态上就表现为腿部粗壮。那么在跑步中，如何防止小腿变粗呢？首先要合理安排跑步的强度和时间，建议逐渐增加，以每周3到4次，每次30到45分钟为宜。其次呢，要加强跑步前后的热身和拉伸，可以减少小腿肌肉的损伤和疲劳，并且有助于恢复肌肉弹性和柔软度。另外，选择适合自己的跑鞋和路线，是可以减少小腿肌肉的震动和压力的。那除了跑步运动之外，还应该加强全身肌肉的训练，合理均衡训练各个部位的肌肉，避免小腿肌肉过于发达。为了防止跑步导致小腿变粗，跑者呢，还需要配合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调整。比如说，在跑步中要注意保持姿势的正确，尤其是膝盖弯曲适度，脚步着地时利用脚跟前面一点的位置着地，然后迅速过渡到全脚掌，避免脚步过大或过小，保持舒适的步幅。其中脚掌的着地位置很重要，尽量不要只用前脚掌着地，这样小腿肌肉在长期的刺激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粗壮。如果跑步姿势不正确，小腿会代偿身体其他部位的力量，小腿肌肉在长期刺激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粗壮。反之，慢跑会让你的腿更细长。人的肌纤维分为两大类，白肌纤维和红肌纤维。白肌纤维又称为快肌纤维，主爆发力，一般无氧运动会让白肌纤维变得发达，它的形貌粗壮，所以你会发现短跑运动员、需要临门一脚的足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等等，他们的小腿一般都很粗壮。红肌纤维又称为慢肌纤维，主耐力，一般从事有氧运动的慢跑运动员，红肌纤维会特别发达，它的形貌细而长，所以你注意观察的话会发现长跑运动员的腿都很修长。经常慢跑的人，红肌纤维比较发达，因此呢腿会很细长。但是常有人抱怨跑步想瘦腿，没想到腿越跑越粗了，这很可能是因为跑后没有做好拉伸。跑步后注意做一些拉伸搓揉的动作来放松小腿。
拉伸可以让肌肉和肌腱得到充分伸展，舒缓紧张的症状，对提高肌肉的柔软度也很有帮助。并且在一定时间内让静止不动的小腿肌肉保持伸展，这样小腿不仅不会变粗，相反线条还会越来越好。介绍几种常用的拉伸方法。第一，坐姿小腿伸展。坐在地上，一条腿伸直，另一条腿弯曲，脚底贴在内侧大腿上，用手抓住伸直的脚，尽量向自己拉，直到感受到小腿肌肉被拉伸。保持这个姿势15到30秒，然后慢慢放松，重复这个动作3到4次。第二，强势小腿伸展。站在一面墙前，双手撑在墙上，一条腿向后伸直，脚跟着地，另一条腿向前弯曲，慢慢地向前推墙，直到感受到小腿肌肉被拉伸。保持这个姿势15到30秒，然后慢慢地放松，重复这个动作3到4次。第三，站姿小腿伸展。站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一条腿向前迈一步，脚跟着地，膝盖弯曲，另一条腿的脚跟着地，脚尖向外翻，慢慢向前弯腰，直到感受到小腿肌肉被拉伸。保持这个姿势15到30秒，然后慢慢放松，重复这个动作3到4次。第四，跪姿小腿伸展。跪在地上，双腿与臀部平行，脚背伸直，脚尖着地，双手放在腿前方或双膝上，保持身体平衡，然后选择一条腿进行伸展，将脚尖向后方伸直，脚背紧贴地面，此时另一条腿仍保持跪姿。注意缓慢地将身体重心前移，让伸展的那条腿的小腿肌肉感受到拉伸，保持拉伸姿势15到30秒，感受到小腿肌肉的舒展和拉伸，缓慢收回并换腿。需要注意的是，拉伸时应感受到肌肉被拉伸，但是不要过度拉伸，以免导致肌肉拉伤。如果感觉到疼痛或不适，应该立即停止拉伸。总而言之，拉伸练习可以有效地帮助身体各部分肌肉进行伸展，有助于保持肌肉弹性。拉伸练习一般分为静力拉伸和动力拉伸。静力拉伸一般帮助肌肉、肌腱和韧带缓慢地进行伸展，可以有效地减少关节超伸带来的危险。动力拉伸是一种有节奏的、行进间的、可逐步加大幅度的重复动作拉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人老了，各项生理功能难免衰弱，

所以称之为衰老。这个过程一般是缓慢进行的，现在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看上去精神抖擞，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动作敏捷，我们通常称之为不显老。当然事实上他们也老了，只是不显而已。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说一说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衰老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能称之为疾病。有人显老，才60多岁就老态龙钟了，可能与遗传因素或营养不良相关。前者可以说就是这个长相，后者可能为特定因素导致的营养不良，其中包括疾病因素，如失智的肝硬化、慢性胰腺炎、炎症性肠病、糖尿病及某些精神障碍等等。不过这些疾病导致的营养不良一般是渐进性的，而且病因明确，应该对症下药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前段时间呢，医学界关注到一种名为衰弱综合征的情况，由于主要见于老年人，所以也有人称它为老年衰弱综合征。它是指短期内老年人明显变得衰弱，主要的表现为动作迟缓、肌力下降，以步行能力下降为明显的表现。老年人行走能力下降，常常是因为心肺功能不济所致，表现为动辄心悸、气急。此处所指的是一种

或容易发生各种感染等等。神经系统反应能力下降，如触觉、痛觉等感觉下降或异常，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性降低。精神异常常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有幻觉、妄想等等。衰弱综合征是在衰老过程中的一个加速衰老的病症。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视之为病，但是衰弱综合征应该理解为疾病状态，而且被认为是老年人失能及丧失自理生活能力的前奏，应该引起老年人自身以及家人的关注。衰弱综合征的发生与营养、心理、疾病、药物等因素有关。营养因素对老年人的健康极其重要。现在呢，有一些老年人对营养理解错误，如认为老年人无需关注营养，或听信传言执行严格的素食，或盲目减肥等等。心理因素在老年人中主要为丧偶带来的孤独寂寞，导致丧失食欲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抑郁等等。疾病影响人体的消化吸收不难理解，需要多加注意的是口腔问题。有些老年人口腔内牙齿缺失过多，丧失咀嚼功能，或在装配全口假牙的时候拔除了残留的旧牙，又长期不能适应活动的新牙，导致只能使用简单的流质或半流质饮食等等。老年人由于肝肾代谢功能减退，用药的剂量尤应多加注意，一些非必要的药物适宜当精简，如镇痛药、肌肉松弛药、抗酸药、镇静药以及某些药效不明的方剂等等。衰弱综合征的诊断不依靠验血、拍片，全靠日常的观察，且其治疗也没有根本的办法，重点在于预防。预防之法便是努力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引发此病的因素，关注老年人的营养以及心理的状况，积极控制有关疾病等等。此外，适当积极的运动对预防衰弱综合征大有裨益，应努力坚持。老年人的运动应该以较为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如慢跑、快走、全操等等。此外，户外运动能够使老年人接受一定的紫外线照射，有利于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不但有助于钙质的吸收，还有益于脂代谢的调节，好处多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跑步并不会让腿变粗，以及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您的爱车被召回过吗？收到召回通知的那一刻，很多车主呢心里一紧，这车是不是要出大问题啊？需要自己承担费用吗？耽误用车怎么办呢？其实召回是车企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但这并不代表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之后，您到底能获得哪些补偿，哪些该有，哪些可以争取。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过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梅艳芳的《女人花》。

服务，包括更换缺陷零部件、软件升级、检测等等，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换句话讲，召回维修就是免费的，不管是换刹车泵还是升级电池管理系统。

有些车主呢担心超过召回实施时间才去维修会不会不免费了，其实不会，只要是在召回范围之内，即使错过了厂家的计划实施时间，车企仍然有义务免费消除缺陷。如果遇到要求收费的情况，可以索要维修单据和发票作为证据，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或者是公众号来进行投诉举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被召回，交通费和误工补偿能不能要，这个问题呢争议最大。从法律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有规定，召回的必要费用呢应由经营者承担，但在实践当中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具体补偿方案呢往往需要和商家协商。有真实案例，浙江一位车主呢因为召回滞留 4S 店累积近一个月，厂家表示只能用品牌积分来进行补偿，但是车主认为积分存在使用范围限制，无法充分弥补实际损失，已向监管部门投诉。某汽车品牌呢在召回事件当中明确表态，召回是预防性维修措施，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车企不会因此向消费者提供补偿，所以交通补贴这一块目前还处于有原则无细则的模糊地带。

如果召回维修导致车辆大幅贬值，能索赔吗？这也是很多车主关心的痛点。新能源车更换动力电池之后，二手车价格可能因此折损。某新能源车主投诉啊，车辆因为电池缺陷召回更换动力电池之后呢，要求厂家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更换原因，并对二手车折价部分呢进行补偿。这一方面，德国法院就有一起判例，其实很值得参考。有一位车主呢，因为电池有起火风险，法院认定啊车辆存在重大瑕疵，那么判决车企全额退款，金额超过50,000欧元。虽然国内还没有完全类似的判例，但是召回不免除民事责任的原则是明确的。如果因为缺陷本身造成了实际损失，如果因为刹车失灵导致事故，因为电池缺陷引发火灾，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之后您能获得哪些补偿。那么接下来聊一聊更复杂的赔偿问题和维权路径。如果 4S 店没有履行召回告知义务怎么办呢？湖北一位车主的经历就给出了答案。他购车近10年之后才得知，车企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针对该车型的召回公告，但是 4S 店始终没有通知他，也未进行维修。经湖北、广东两省四地消委联合调处啊，那么车企最终承认了召回处置不规范，免费更换了制动、总泵等零部件。那么从法律上来看 ，4S 店呢未告知即属于履职缺位，消费者可以主动投诉维权。

召回和三包很多人分不清楚，那么在这儿呢要简单来说一下，召回解决的是批量问题，也就是同一批次的车辆存在普遍性的安全隐患，由厂家负责，没有时间限制。三包解决的是个案问题，比如您这辆车空调坏了，由 4S 店负责，有2年或者5万公里的三包期，3年或6万公里的包修期。所以呢，如果您的车出现了偶发性的质量问题，但不在召回范围之内，别去找召回通道，要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走三包流程。那么召回呢是群体性的安全事件，三包呢是个体质量纠纷，通道和依据完全不同，走错了白费力气。

那发现车辆疑似缺陷怎么启动召回呢？您可能不知道，消费者的投诉是召回的重要线索。数据来看啊，全国累计实施汽车召回次数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情况呢是在监管部门调查影响之下启动的。如果您发现车辆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拍照、录音、录像记录保存，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投诉电话提交缺陷线索报告，您的一个投诉就可能引发一次调查，最终促成一次召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可能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便您的车在召回范围内，且车企已发布召回方案，如果维修措施无法有效消除缺陷，或者维修后出现新的故障，您仍然有权继续投诉和维权。另外，如果缺陷造成了人身

关于汽车召回后的补偿选择权呢，从实际案例来看，很多消费者呢都希望要现金而非受限积分。是否可以要求补偿方式的选择权，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消费者跟汽车或者 4S 店协商的焦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青春的回响，在踏入社会的门槛时骤然暗哑，校服的青涩被压进箱底，课本的油墨味迅速消散在求职简历与房租账单的冰冷现实里。曾经课桌间嬉闹的喧哗，被地铁的轰鸣与办公室键盘的敲击声取代，那些关于未来的斑斓畅想，在格子间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悄然褪色。青春在打卡机里一格一格消尽，只剩歌词里那句跌撞着学会奔跑的余音在心底回响。

敬字如酒，醇厚深沉；敬山水，敬岁月，敬晨昏，敬着生命里一切的遇见与离别。最可敬的人，是那执拗行走的人，以脚步丈量世界，以脊梁扛起风雨。纵然前路坎坷，他偏要把岁月的苦涩悄然收藏，默默酿成心间的甜。今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落进眼睛的刺痛，偷走年岁的残忍，都在说人间最深的无力。有些等待注定没有回响，我们攥着未寄出的信，守着走失的地址，像在空谷里喊一嗓子，却把回声当成了答案。叹息里无期不是漫长，而是消亡。当等待本身成了目的，人便困在了永恒的昨日。说无期却无期，原来最狠的刑期是希望自己判给自己的。

林峰的声线把温柔唱成刀刃，原来最痛的伤口都裹着无伤大雅的糖衣。我们总用退让换取风平浪静，咽下的委屈在喉咙里结痂，却笑着说没关系。当留第三分体面成了习惯，连真心都要剪裁成得体的形状，可那些被按捺的褶皱终究在心底积淤成暗河。我们精于粉饰太平，却忘了痛觉本身是爱的刻度。或许真正的大雅是容得下那些不够优雅的真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沉默是深海，吞没所有呼喊。歌词里那句不还手不放手，像一根刺扎进心底。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被钉在回忆的十字架上，连挣扎都失去力气。岁月偷走如果，留下锈迹斑斑的结果，任凭思念在无声中发酵成苦酒，爱竟成了终生孤寂的判决，呼吸都带着窒息的痛感。我们沉溺于自负的茧，以为弦墨能封存温度，却忘了心早已溺亡在无光的海底，连名字都成了刻在骨头上的刺青，碰不得，弯不掉。

当爱已成谎言，回忆化为锋刃，闭眼竟成唯一生路。自我麻痹的沉沦被刺穿，痛楚竟成觉醒的晨钟。闭目非逃避，是让心在无声处听清自己的脉搏。终于明白，闭眼刹那，世界才在心底重新显影。隔绝了喧嚣的欺骗，真正的光反而刺破黑暗，那正是新生的起点。以痛为引，闭目之茧终将破裂，退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所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霓虹刺破夜色，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那句爱真的需要勇气，是心底的轰鸣。我们筑起坚强的外壳，却在人潮中失语，指尖冰凉，犹豫在唇边徘徊，怕被拒绝，怕被嘲笑，怕被灼伤，又渴望光。可真正刺骨的是未曾启齿的遗憾。真正的勇气不是无畏，是明知会痛，仍肯为爱袒露那颗跳动的真心。

风起时，两片云的相遇是暖流偶然的交汇，风停处所谓约定，不过是蒲公英般脆弱而必然的飘散，徒劳的手掌又怎能握住无形之风？所谓紧握，不过是自欺的幻影，当风止息，连那一声道别都来不及成型，便被吹散在空寂里，无处寻觅，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书名叫《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对，就是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就像你想的一样，我被这个书名吸引了。但是这不是一本写猫的书，而是说人要怎么活。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没有来由的涌起淡淡的伤感，感叹生命的脆弱，却又琢磨着如何变坚强。小说的作者川村元气也许我们并不熟悉，可是那个又矮又丑的电力男，日剧迷们都不陌生。川村元气是这部剧的制片人，至今我还记得全民通过网络高呼电车电车为电车男加油的镜头，那简直是振奋人心。那么作者川村元气在这本小说里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如果世界不再有猫，主人公是一名邮递员，今年30岁，和一只猫相依为命。有一天他突然被查出患了脑癌，来日无多，绝望之余当然是对生命的留恋，恶魔就在这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为此他与恶魔达成了一个交易。恶魔说，从这个世界上每消失一样东西，就能让你的性命延长一天。第一天，手机消失了，生活仿佛突然多出了很多时间，让他可以从容地吃一顿早餐，悠然地看一本书，专注地散一个步。在手机消失后，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沦为手机的奴隶，醒着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很在意手机。然后他还发现手机里存储的所有电话号码几乎统统记不住，原来他把自己的人际关系和记忆完全交给了手机，唯一记得的号码是前女友的。没有手机，失去了通讯的便利，但是他慢慢找到了思念和牵挂的感觉。第二天，电影消失了。为了逃避头疼、晕眩以及对死亡的恐惧， 即使他是个电影迷，依然继续与魔鬼做着交易。然后电影消失了。电影、音乐、咖啡，这些东西几乎可有可无，它们不是阳光、空气、雨露，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在电影消失后，他才意识到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是一个人成为那个人的必需品。第三天，时钟消失了。大自然并不需要时钟，四季更迭，植物枯荣，自有它的节奏。钟表、日历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用以安排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同时也给人类很多限制，比如6点起床，8点上班，11点半下班，晚上10点多就要入睡。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周六周日可以双休，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多少人曾经在冬日温暖的被窝里想要让时钟这个玩意儿彻底消失，多少人曾经在周日的深夜祈求太阳不要在第二天照常升起。但是真的失去时钟后，主人公才意识到，时间、颜色、温度、孤独和爱都只存在于人类的世界，在限制人类的同时也带给人自由。第四天，魔鬼说猫会消失。这只猫是母亲生前养的，去世时由它来抚养。猫是它最亲近的动物，也承载着家庭美好的记忆。魔鬼问猫和你的生命，你要怎么选择？当事物一样样消失，它才深切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即使是很多未做的事情和心愿，错过的后悔和懊恼，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何况是带给他温暖陪伴的猫。这一次他选择让自己消失。邮递员的猫像是内心里黑洞的出口，提醒着我们自己想要追寻的完美的未来无法依靠一个将就着的现在兑换。有人知道自己的人生终点会在哪里，从未来流向现在的时间才是找到猫的钥匙。除了能够填补内心黑洞的那只猫，没有什么值得你将就。如果世上不再有猫，明天的你为了什么而活呢？不管那是别人嘲笑的、质疑的，还是别人艳羡的、趋之若鹜的，愿你我共同踏上寻猫的旅途，不再将就路上的执拗，不会在终点哀叹这不是我想要的。记得北野武在《花火》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的内心很害怕，所以我带着枪。其实人类进程里的所有便利和进步都会显得我们不那么聪明，需要某种东西来纵容愚笨。我们当然不怕失去手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情感的联系。所以邮差所要选择消失的东西，不是真的被消除，而是他要说服自己不再需要。如果是电影消失了，邮差与好友百事达的友谊变成了永恒。如果是时钟消失了，作为钟表匠的爸爸在他的人生里就变得没那么重。如果猫消失了，那么妈妈与猫的快乐时光便永远无法重复了。于是他不再做这些无谓的抵抗，他发现有那么多的不舍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他选择再见这个世界。曲终人散，这个世界仍然那么美好。如果世上不再有猫，一切都安然存在，只有我向心里的魔鬼说声再见。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个引子，去激发我们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思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可能存在一个巨大黑洞，所谓的常态会变质变异，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可能是我们一生都无法下课的学习过程。电影《一天》里的艾玛说， 我们无法追回过去，也无法预知未来，那么就好好珍惜现在吧。假若明天不再来临，我们能过好现在吗？愿你会不将就地过好每一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有人说，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时间要么用来读书，要么用来旅行。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读书是精神的旅行，旅行是身体的阅读。在知乎上有个问题引发了讨论，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其实古人早已给出了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是一个先后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读书和旅行应该是同样重要的。钱钟书先生说过，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西安、南京、洛阳和北京，少了学识的浸润，没有了刀光剑影、丹青汗青，他们只是一个个耳中熟悉又眼里陌生的地名。故宫避暑山庄、岱庙、曲阜三孔，有了文化照耀，他们才不是被时间风化的标本，而是活了成百上千年的生命。不去读书就是一个邮差，风景过眼就忘，就算踏破铁鞋又有什么用处呢？阅读不仅仅会让现实的旅行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能让精神突破现实和身体的桎梏，来一场灵魂长足的旅行。小窗幽记中有两句诗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哪怕是身处深山，阅读也能让精神插上翅膀，来一场跨越地域千万里、时光千百年的精神旅行。在阅读中，可以去古罗马斗兽场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角斗，可以去古希腊听智者们激动人心的演讲，可以去三国时期探访竹林七贤，与他们一起饮酒作赋，也可以去宋朝汴京的市井，感受那里的繁华和热闹。前人的著述都是开启一段精神旅行的大门，在这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去见任何人。这就是阅读的巨大魅力。但是不去旅行，一味的读书，也只是将自己困在文字的牢笼里，孤独地去想象。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有大美，但是却不去炫耀，而是自然默默地不说话，如同摊开的一本书，等着人用脚步，用切实的感官去阅读。这是文字中无法体会的，也是别人的言语和文字

无法传达的。就如同你不去绍兴，不去尝辣硬得很的茴香豆，喝辣得很的雄黄酒，不去瞧白墙黑瓦长凳和四角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哪怕写得再真实，想象起来也觉得缺了一份真实和烟火气。如果你不去敦煌，不去看在时间中残损的汉长城，不身处荒凉壮美的丹霞地貌，不去领略莫高窟的深厚的佛教文化，就无法知道这里既是故土又是他乡的感受，就无法明白古代丝绸之路究竟是怎样伟大的壮举，也不会去想起余秋雨在《阳关雪》中写到的，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是怎样一种苍凉和深邃。如果你不去故宫，不去用脚步丈量青砖的厚重，不去用目光眺望宫殿的雄伟和壮观，就无法体会到古代帝王拥有的是多大的权力和财富，也无法去明白他们又被囚困于多么大的孤独之中，更无法理解有的帝王为了守住这权力和财富的兢兢业业，有的帝王为了摆脱这孤独而生的放纵和疯狂。清代文人张潮写，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人生一直都是在阅读，善读书者无知而非书，山水亦书也，其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山游山水者无知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读书是精神的旅行，而旅行又是身体的阅读，二者同时进行又缺一不可。就如有人总觉得读书是向内旅行，去往精神世界，旅行是向外读书，探索天地苍穹。在这样一个求快的时代，读书是慢的，旅行也是慢的。有些人不会去思考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因为读书和旅行都不在他们的选项之中。他们认为读书是效率低下的，读了再多的书，对自己追求的金钱和地位都是没有裨益的。但是正如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的，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他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人生是自己的，无论世人追求的财富、权力或者其他，都只不过是人生的附加物，真正的核心只有自己。试想还有什么能比认识到自己、成为自己，从而去追求不违心的为自己而活着还要更棒的事呢？更重要的是，读书可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让自己更有气质。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所有人都知道，曾国藩也曾经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变化气质。气质说起来是个玄乎的东西，其实就是内心深处的修养和才华，也切实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谈吐举止上，让人更有魅力和亲和力。同样的，作为身体的阅读，旅行也可以改变气质。正如余光中所说，旅行之意义并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而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所谓见多识广，就是这个道理。所见识的多了，自然就会心胸宽阔，豁达包容，最终得到的就是由内而外的气质醇厚的魅力。去看书吧，去旅行吧，也不要去纠结是该先走出家门还是先翻开书。阅读和旅行就像是人的双脚，
同时发力又交替进行，你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久，才能让精神和身体都在路上。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请原谅，强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前几年赵雷的一首《成都》风靡了大街小巷，成都呢也成为了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一。除了令人羡慕的慢生活，成都的历史文化古迹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厚重感。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等名胜古迹无疑不让人心驰神往，尤其是武侯祠可以说是三国迷到四川的首选打卡之地。武侯祠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会陵时，它是我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庙，是颇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也是全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今天我们就跟随作家梁衡去聆听武侯祠前的沉思。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哪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出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出了一种神秘的向往。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棵古榕树为屏，一对石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你只要往门口一站，一种尘世暂离而圣地在即的庄严肃穆之感便会油然而生了。进门是一座院，满院绿树碧道，杂花掩映，一条约50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绿荫的清凉和古碑的悠远，先教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一位1700年前的哲人。进二门又一座四合庭院，约50米深，刘备殿飞檐翘角，雄居正中，左右两廊分别供着28位文臣武将。过刘备殿，下11阶，穿过亭，又一四合院，东西南三面以回廊相通，正北是诸葛亮殿，由诸葛亮殿顺依红墙翠竹夹道，就到了祠的西部会陵。这是刘备的墓，夕阳抹过古冢老松，叫人想起遥远的汉魏。由诸葛亮殿前向东有门通向一片偌大的园林，这些树、殿、林都被一线红墙环绕，墙外车马喧，摆森森。诸葛亮能在身后享此四地，受人崇拜，并前配天子庙，侧办先帝陵，千多年来香火不绝，这气象也真绝无仅有了。公元234年，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对魏作战时病死军中，一时国倾梁柱，民失富相，举国上下莫不痛彻心扉。百姓请建祠庙，但朝廷以礼不合，不许建祠。于是每年清明时节，百姓就于野外对天设祭，举国痛呼魂兮归来。这样过了30年，民心难违，朝廷才允许在诸葛亮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不想此例一开，全国武侯祠林立。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明朝初年，皇室的后代朱庄来拜，心中很不是滋味，下令废武侯祠，只在刘备殿旁附带供诸葛亮。不想事与愿违，百姓反把整座庙称武侯祠，香火更盛。
到清康熙年间，为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改建为君臣合庙，刘备在前，诸葛亮在后。以后朝廷又多次重申，这祠的正名为昭烈庙，刘备谥号昭烈帝，并在大门上悬巨匾。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我穿过一座又一座的院落，悄悄地向诸葛亮殿走去。这殿不像一般佛殿那样深暗，它合为丞相治世之地。殿柱矗立，贯天地正气，殿门前敞，容万年之情。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龛台上，头戴坤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遮掩他聪慧的目光，墙外车马的喧闹也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左右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瞻与尚在诸葛亮死后都为蜀汉政权战死沙场，殿后有铜鼓三面，为丞相当初治军之用，以锈迹斑驳，却余威尚存。我默对良久，隐隐如闻金戈铁马声。殿的左右两壁书着他的两篇铭文，左为隆中对，条分缕析，与之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慷慨陈词，痛表一颗忧国忧民心。我透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方思想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布衣粗茶，耕读山中；我看到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数十万曹兵灰飞烟灭；我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浑浊的泪；我看到他。

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总希望蜀国能赢，那实在不是为了刘备，而是为了诸葛亮。这样一位才比天高、德昭宇宙的人不赢，真是天理不容。但他还是输了，上帝为中国历史安排了一出最雄壮的悲剧。假如他生在古周、盛唐，他会成为周公、魏征。假如上天再给他十年时间，活到63岁不算老吧，他也许会再造一个盛汉。假如他少一点愚忠，真按刘备的主言取阿斗而代之，也许会又建一个什么新朝。我心中四海翻腾，想着这许多的假如，抬头一看，诸葛亮还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目光更加明净，手中的羽扇像刚刚轻挥过一下。我不觉可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知道他已这样静坐默想了1700年，他知道天命不可违，英雄无法造一个史诗。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武侯祠之旅。1700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是他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我从大殿上走下，沿着回廊在院中漫步，这个天井式的院落像一个历史的隧道，我们随手可翻捡到唐宋遗物，甚至还可以驻足廊下与古人故人聊上几句。杜甫是到这祠里做客最多的，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院东有一块唐碑，正面背面两侧或文或诗密密麻麻，都在与杜甫做着悲壮的唱酬。唐人的碑文说，若天下甲之年，则记大汉之嗣，成先生之志，不难矣。元人的一首诗叹道，正统不见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名人的一首诗简直恨历史不能重写了，托孤未复先君望，恨如岷江昼夜流。南面东西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我默读着名表涕零，不知所云，读着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看那墨痕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我听到了这两位忠臣良将遥隔900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1700年来就这样始终为诸葛军的英气所笼罩，并慢慢积聚而成了一种民族魂。我看到的一个个的后来者，他们在这里扼腕叹息，仰天长呼，或沉思默想。他们中有诗人，有将军，有朝廷的大臣，有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割据巴蜀的草头王。但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出身，负有什么使命，只要在这个天井小院里一站，就受到了一种庄严的召唤。人人都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召，都为他的忠义之举而激动，都为他的淡泊之志所净化，都为他的聪明才智所倾倒。人有才不难，历史上如秦桧那样的大奸雄也有歪才，有德也不难，天下与人为善者不乏其人，难得是德才兼备，有才又肯为天下人兴利，有功又不自傲。历史早已过去，我们现在追溯旧事，也未必对所谓的曹贼那样仇恨，但对诸葛亮却更觉亲切。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战争中并不单纯的被客曹。

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卓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我在祠中盘桓半日，临别时又在武侯像前矗立了一会儿，他还是那样，目光泉水般明净，手中的羽扇轻轻抬起，一动也不动。梁衡的这篇武侯祠前的沉思让人思绪万千，就像作者说的，这其中有崇敬，有思考，也有深深的遗憾。每年到武侯祠前探访的人都络绎不绝，目的不同，去的时间自然也有所不同，看到的景致也不尽相同。作者钟树良就曾描述过这个情形。近年来大年初一游武侯祠是成都民众新年出游的首选之地，已成民间风俗。童年时对于新春游武侯祠也很感兴趣，回忆当时游武侯祠大门外直到武侯殿前和惠灵周围，杂货摊子、杂耍圈子，特别是小食摊鳞次栉比，所在皆是。昭烈帝殿和武侯殿的香火也很盛，烟雾缭绕，烛火明耀，游人穿红着绿，熙来攘往。小孩子们在过年以前早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停不住脚。武侯祠内塑像很多，这是一般游人最喜欢看的，尤其是对关羽、张飞的像，更是要驻足九观。刘备殿左右两侧廊庑的文臣武将像，庞统凤雏，颜面乌黑，目光则炯炯有神；黄忠老将须发皓白，神气又凛凛如生，这也是最吸引游人的。作为游览的地方，可以说武侯祠更富于群众性和普及性。南游武侯祠，北游昭觉寺，这是成都新年的两大盛事。其他游玩的地方虽多，也多半排在了正月初二以后去了。但是初一这天，有些文墨之士或访地探古之人则大不肯来，他们总要等过了破五以后，武侯祠的游人渐渐少了，货摊食担也渐渐移去他处了，武侯祠更显出它的殿堂整肃、邻国优雅之美。这时那些寻访探古、修歇连营的游客才姗姗而来，徜徉于亭榭池沼之间，并对武侯祠璀然罗列的文物一一欣赏把玩。好书不厌百回读，虽然不少的人年年都要来游，但每一次发思古之幽情，就文物而重览，见古而观今，好像总会受到新的启发，得到新的收获似的。历史政治、诗文书画、建筑雕塑、碑刻匾联、竹木池沼、鸥鸟游鱼，这许多方面武侯祠所蕴含的意义都很深，而所拥有的物品都很盛，所以游览者个人探其所探，取其所取，总都会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好了，今天武侯祠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给您带来收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告诉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感谢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结伴同行，再见。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尚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10月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西安、武汉、杭州、重庆、上海、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太原至北京，西安往返成都，武汉至深圳，大同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挖掘运输潜力，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国铁西安局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313列，其中新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31列。国铁上海局加开旅客列车557列，安排427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上海地区火车站全面升级站区服务与疏导举措，联动站区管委会、地铁、公交等部门，构建一体化交通接驳体系。国铁成都局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97列，其中夜间动车组154列，成都东站实行通宵运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日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点05分，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北纬24.23度、东经117.70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5号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全美2026年已累计报告3887例确诊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最严重年份。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含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龙山的约定。材质，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0: 题报道，重返长征路。
1: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

0: 红军来了，这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1: 治水河上游乌龙山腹地，学民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明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棚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2: 拜拜，是不是听不到哈？
3: 是一次
1: 熊正明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直立熊铃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静夜穿过90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2: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1: 1935年2月，正值南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心，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明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4: 长征地理名片。
5: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6: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1: 熊铃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6: 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学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
1: 中央红军在威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11天，深得人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炎。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来了以后，不进老百姓不得，
2: 不进老百姓
1: 来了不进不得，就在门前把子的啊，就去了。

0: 前睡了。
1: 啊，就每天睡不进屋的嘛，就睡了，都在这外面。
0: 是您父亲亲眼见到
1: 的？哦，哎，就他们看到了嘛。
0: 嗯。
1: 啊，有的是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仗是？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0: 是穷人的部队，为老百姓打江山。
1: 啊，为老百姓打江山，就打土豪分田地。
2: 行军路上坡陡崖立，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1: 要被那些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0: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1: 我们是你牵着我牵着你啊，一旦一不牵了嘛哈，一落下去就没事的。
0: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
1: 去。啊，一牵着嘛，你牵着我牵着，一落下去嘛。白天一晚的没休息的，
0: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1: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2: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荣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90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巍峨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留后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巍峨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1: 公路修了三条。
0: 公路修了三条
1: 啊，我们这边缘山区啊，边缘山区，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放。要的富要先修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一方便，这个方
0: 便更便利了。
1: 哎，
2: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巍峨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城贵高铁、宜毕高速、叙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微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微信到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筑丘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宜高速的建设中。
3: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临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2: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延伸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3: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啊，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2: 威宜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项目经理陈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4: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震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2: 设计蓝图里，威宜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陈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里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4: 现在就修通的话，咱们的这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会很先行的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2: 日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吴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5: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那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叫我们带他去哪里？带他去李家桥上面玩。

光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了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0: 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1: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祝您快乐，感谢跟你们。
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飘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气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标记，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住地球的数据质量。
2: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已经有一个伪造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更多的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昨晚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航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管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东西谢角雅，眼下在南太湖畔浙江湖州长兴县红球镇的万亩蟹塘迎来了丰收季。请听报道，太湖蟹肥化金秋。采制：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
1: 早上七点不到，这片位于太湖西南岸的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棚中，慢慢收起了避雷网，随着网口被打开，几十只大闸蟹便顺势倒入铁棚中。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棚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 从今年第一网来看的话，比去年特别要大，母蟹基本上能够达到三两，甚至还要更大，这个成熟度蛮好的。
1: 打开蟹壳，捏捏蟹脚，他仔细查看今年大闸蟹的品质，这直接关系到大闸蟹的上市行情。
2: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三两到三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肥满度蛮高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去年的话我们平均产量实际的也能达到个186斤，今年预计的话会更高。
3: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我要让你给我更具体过来。
1: 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从伊朗河长鲜庄到几百斤的大单都有，客户大多是常年光顾的老主顾。
2: 等到每年蟹季来了，就是很多原来的一些客商，包括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一个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蟹晃在手机上下单还不到五分钟，在养殖基地驻点的快递员便上门取货。
4: 送货几箱啊？
5: 一下。
2: 四箱满，十二点之前你给他送了。
4: 那肯定没有送到，现在才四点多一点嘛。
1: 2021年，得益于水质优良和绿色生态养殖，红桥镇的大闸蟹成为浙江省首个淡水渔业品字标浙江农产。蟹晃说，当地政府还注册了大闸蟹区域公用品牌，让当地养殖户共享品牌红利。
2: 它本身又是品质标，通过这个母品牌，然后去打造我们企业个体的子品牌。我们所有的螃蟹包装出去都是用雁蛋河蟹。
1: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2018年开始养殖大闸蟹。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又爱琢磨，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为了进一步提升大闸蟹品质，抢占市场先机，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第二个呢，我们今年采用的就是一个育肥料，它里面有个促进性蟹长高的技术，很多螃蟹都能够进行一个生殖蜕壳。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做到人无我有。
1: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
2: 这个就是看笼养 pH 跟温度，远程它就看每个箱的功率，这个功率待会会调出来。
1: 大闸蟹的生长对水质和溶氧量要求较高，为了给它们营造更加舒适的环境，除水面增氧机外，蟹晃还在塘底铺设了细微的管网，配合智能管理平台实时监测水体状况并精准调控
2: 底部增氧。现在功率出来了，你看底部增氧基本上没有死掉嘞，螃蟹在底栖啊，它在哪个位置都能够获得氧。
1: 中午12点是大闸蟹吃午饭的时间，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2: 好嘞，一排螃蟹这么吃吧。对，原来我们很多通过手工投喂，一方面一个不均匀，不均匀的话会导致两个点，一个是投喂的少的地方，我们螃蟹它本身就领域性比较强，吃不到。
5: 会很容易造成螃蟹翅膀癣。再第二个，投喂多了呢，就会造成一个坏底，就底部坏了之后，有些有害菌滋生，就会阻碍我们整个养殖的进程。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的很均匀。我感觉今年不会比去年差。
1: 2021年，蟹黄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 很多甚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品尝，品尝完之后，他觉得我们这个河蟹好，他就带两拎回到老家给亲戚朋友尝尝，尝了之后好，又进行一个复购，所以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所以我们养蟹的比重在增加。
1: 对于养蟹人来说，从幼苗到成熟，大闸蟹一般要蜕5次壳，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黄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产量今年有望突破200斤，60亩的话那就是6吨的量。
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6: 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上绳计数。
11: 准备。

0: 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精细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山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3: 北京时间15:3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

韩政府交通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机场跑道和航站楼。也门航空公司一架自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在降落之际，其跑道附近区域遭导弹袭击，随后改向沙特城市吉达。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迎来倒计时100天，本届大冬会奖牌正式发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延续极字系列符号，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队走的长春记忆为核心创意，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长春地域特色与数字创新科技。当地时间7号，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消息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10月7号，保加利亚海事管理局执行署应急与救援行动负责人鲁门尼克洛夫表示，针对6号在黑海遭袭沉没船只上失联船员的搜救行动已于当天17时结束，未发现任何船员踪迹。6号，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内遭到海上及空中无人机袭击，一艘商船上18名船员获救，另一艘船只沉没。当地时间10月7号，俄罗斯技术集团通报，其下属的联合航空制造集团按国家国防订单向俄国防部交付一批苏-34歼击轰炸机。这批飞机已完成全部地面和飞行工厂试验，飞往服役地点，俄空天军机组已接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专家提醒，第三方平台宣称的实时监控余票，实际上是利用从12306平台爬取的信息进行再次展示，并不存在所谓的技术优势实现秒杀。无论是否购买加速包，均需通过铁路12306系统排队购票。如果第三方平台的抢票行为被12306系统识别为异常访问，会被加入慢速队列或者拒绝出票，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更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事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人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面卤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任水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0: 特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儿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龙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戒备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

0: 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八秒是人类光只能前进0.3纳米。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的建设现场，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1: 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看清什么？建设者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集静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
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监测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4: 有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当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2: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5: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供应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晶屏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个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6: 阿秒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个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秒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妥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2: 目前，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5: 工程项目的建设

0: 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两项，省部级工法两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两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
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

0: 年国庆假期，新疆的独库公路是热门的景点，那这同时也给与独库公路平行正在修建的奎独库高速公路带来挑战。
1: 是的，奎独库高速公路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之一，其中有47.12公里需要利用现有的独库公路开展物资运输。建设人员在假期期间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错峰运转模式，确保独库公路车辆通行和建设两不误。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崔宁了解一下。崔宁，来介绍一下奎独库高速公路的施工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在国庆节期间呢，独库公路的道路通行压力持续攀升，高峰时段呢，日通行车辆达到2.47万辆。那如果这些车与奎独库高速公路的运送物资材料的重型车辆并行，就非常容易引发交通拥堵或者是事故。那这几天啊，建设人员每天晚上8点到次日清晨7点开始启动物资转，组织车辆向各施工点位集中运送建设物资，既避开了白天的通行高峰，也保障了建设进度。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总监刘德海介绍说，考虑到夜间视线差、天冷、山区容易出现落石、滑坡等情况呢，每趟发车前他们都会提前查看天气和路况，并安排警企联动车队全程跟车压车，控制车辆的速度和车距，最大限度的保工程供料、保人车安全。那我们了解到呢，奎独库高速公路总投资概算是718.5亿元，建设周期7年，建成后呢，将打破独库公路季节性通行壁垒，实行全年全天候通车。新疆奎屯到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的14个小时大幅缩短到4个小时，真正实现南北疆千里天山一日还。主持人。
1: 好的，崔宁。
3: 夏日服务站。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陆续迎来了返程高峰。今天江西多条主干高速迎来了大流量通行压力，遂大高速、大广高速、杭长高速为主要易拥堵路段。交警部门提醒广大车主返程及时关注实时路况与天气变化，科学规划出行路线，错峰返程。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段丽颖的报道。
4: 为全力保障国庆返程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依托视频监控、地图平台等信息化手段，24小时实时监测全省高速车流变化，精准锁定拥堵点位，快速处置路面突发异常情况。针对重点拥堵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在车流饱和、通行滞缓时的

0: 段，科学开放应急车道，最大限度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第四大队二中队中队长殷玉柱：
1: 江西高速交警采取空中无人机巡航喊话加地面铁骑昼夜巡逻模式，并借助移车神器快速处置堵点，通过空地协同作战，精准疏导车流，排查安全隐患，保障辖区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0: 结合假期路面执行情况，交警统计发现，假期已处置的多起高速交通事故，事故成因多为驾驶员未保持安全车距，行车过程中随意变道穿插。针对返程高峰复杂路况，交警重点提醒广大驾驶员严守行车规范，警惕行车风险。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六支队第一大队民警黄化：
2: 国庆假期即将结束，高速返程车辆急剧增加，在高速行驶过程中，我们提醒广大驾驶员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切莫疲劳驾驶，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明天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啊，这个头晕头痛是高血压的很多表现，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的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发生了。那么如何科学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拉低高血压发病年龄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
1: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3: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1: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3: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

0: 将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通过将疾病管理关口前移，能够有效实现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2: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11.25万，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1.5万。左右，那么1.5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3: 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近期全国各地普遍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那么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段新闻、广东台记者李富海带来的报道。
1: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4: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1: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5: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 你好，于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国家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大家出行还有返程的交通。不过海南因为偏东风以及地形抬升的影响，还有明显的降雨，特别是海南的东部会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后两天海南的降雨还会进一步的增强，海南中东部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务必要做好防范，警惕次生灾害。而未来三天冷空气比较弱，咱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0: 华北中南部、东北地区南部往南的大片地方，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25度；河北南部以及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0度以上。中午前后呢又有些小热了，不过因为空气湿度比较低，因此呢不会出现明显的闷热感。那白天阳光加热，最高气温偏高，夜间呢缺少了云层的保温，辐射降温作用呢会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昼夜温差呢普遍比较大，普遍能达到10度以上，北方的很多地方呢能达到15度到20度的昼夜温差，甚至呢会超过20度，早晚时段呢还是要注意保暖。比如说太原明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只有6度，温差20度。呼和浩特明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5度，温差也有18度，南方的温差也不小。那长沙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温差呢也达到13度。另外要关注的是，今天到12号，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的大气扩散条件会逐步的转差，部分地方呢会出现轻度的霾，其中10号到12号。华北中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中度的霾，而且夜间到早晨的时段，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大雾，也要注意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再见。
1: 嗯，好的，李可亮。
2: 自有人在出狱。

0: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歌。

生活中的你。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人生总有太多的回忆，生活总有太多的憧憬，一路走来，那些路过的繁华就如指尖的风渐渐远去，那些执着的渴望就如天边的云慢慢消散，不再执着的等待，不再黯然的徘徊，但看花开，静听花落，让那岁月的忧伤在微笑中远离，让那时光的脚步在憧憬中愈加坚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1: 也许

分不论早晚，有缘总会相逢，邂逅不论偶遇，有心总能相知。懂心融情从淡然坚持中得来，灵犀相通，牵手并肩从简单宁静中走来，婉约幸福。情有情。

情的知遇，无论平淡与清浅，情都是一种拥有。爱有爱的懂得，无论繁华与平凡，爱都是一段领悟。情的至美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爱的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真情在物是人非中沉淀，守候一程温馨的念。真爱在细水长流中解析，相伴一路永久的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有一种陪伴，来自心与心的相守；有一种温暖，来自情与情的相依。你把我捧在手心，我把你放在心上。你知我的习惯，我懂你的爱好。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彼此的内心，一个微笑就能化解彼此的分歧。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生的快乐更多的是在付出中，而不是在得到中。一味的索求往往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因为善良，所以不曾伤害过他人，那么也就从未伤害过自己。因为善良，我们懂得奉献，乐于助人，而我们也在奉献中收获了心灵的充实和纯净。人不随意苛求别人，不盲目要求自己，心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用正能量激发自己，也感染身边的人，用最美的心情迎接每天的朝阳。你阳光，世界也会因你而光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古语有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生匆匆，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我皆是人生路上的匆匆过客，对于途中的种种磨难，何须太在意？反正无论如何，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好比曾经，我以为有些事情永远难以释怀，有些烦恼会一直牵萦于心，有些坎永远迈不过去，却不曾想，到最后，这一切都会成为过眼云烟。

人生无常，有起有落，有沉有浮，皆是常态，无需为一时的失意而一蹶不振，无需为一时的得意而沾沾自喜。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过去的。不管昨夜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晨醒来，这个城市依然是那样的车水马龙。如果背着昨天追赶明天，会累坏每一个当下。开心或者不开心，城市都没有功夫等，你只能铭记或者遗忘那一站你爱过或者恨过的旅程，那一段你拼命努力却感觉不到希望的日子，都会过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们总说，面对喜欢的人，都是可以义无反顾的，可以什么都不顾的主动找他。可是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你的主动在不喜欢你的人看来，只会显得你很无聊、很烦。很多人或许都经历过一段，如果你不去找他，他就不会来找你的感情，但始终就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的爱，需要的不是你的坚持，而是适可而止。

一段感情要是只剩下你一个人主动的时候，你就该明白了，或许你没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两个人最好的默契应该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而不是我不找你，你也不找我，离开不也都挺好。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跑步是最简单有效的锻炼方式，但是很多女孩子都担心跑步会让小腿变粗，这是真的吗？不少朋友在坚持跑步之后，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大腿和小腿比之前更粗了一些，看起来不好看了，于是便认为自己的腿部会跑出死肌肉，于是就停止了运动。其实只要身体不是明显的超重，在慢跑运动的头几天出现腿型变粗的情况是一个正常的身体运动反应，大腿变粗只是一种假象，是暂时性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跑步并不会让腿变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跑步是一种有氧运动，可以增加小腿肌肉的力量，尤其是在进行爬台阶、蹬腿等动作的高强度训练的时候，可以更好地刺激小腿肌肉的生长和发展。另外呢，跑步也可以增强小腿肌肉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有助于防止小腿肌肉的肿胀和水肿。科学锻炼可以有效地消耗体内脂肪，从而减少体脂含量。当体脂含量减少的时候，小腿肌肉的纤维会变得更加的明显，看起来更加紧致。当然，如果跑步的频率、强度和时间不合适，也可能会导致小腿肌肉过度负荷和损伤，导致小腿变粗。为什么肌肉会变得粗壮呢？肌肉力量的大小与肌肉体积是有一定关系的，其中肌肉的长度来自我们先天的遗传基因，但是肌肉的类型则取决于不同的肌纤维类型。肌纤维呢，可以分为快肌纤维和慢肌纤维。快肌纤维的纤维粗，收缩速度快，适合短距离高强度的运动。慢肌纤维的有氧代谢能力比快肌纤维要强，更适合耐力运动。所以我们在进行高强度的下肢运动的时候，可以使下肢肌肉力量得到发展，同时激发快肌纤维的生长，导致肌肉横截面积增大，在外部形态上就表现为腿部粗壮。那么在跑步中，如何防止小腿变粗呢？ 首先要合理安排跑步的强度和时间，建议逐渐增加，以每周3到4次，每次30到45分钟为宜。其次呢，要加强跑步前后的热身和拉伸，可以减少小腿肌肉的损伤和疲劳，并且有助于恢复肌肉弹性和柔软度。另外，选择适合自己的跑鞋和路线，是可以减少小腿肌肉的震动和压力的。那除了跑步运动之外，还应该加强全身肌肉的训练，合理均衡训练各个部位的肌肉，避免小腿肌肉过于发达。为了防止跑步导致小腿变粗，跑者呢还需要配合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调整。比如说，在跑步中要注意保持姿势的正确，尤其是膝盖弯曲适度，脚步着地时利用脚跟前面一点的位置着地，然后迅速过渡到全脚掌，避免脚步过大或过小，保持舒适的步幅。其中脚掌的着地位置很重要，尽量不要只用前脚掌着地，这样小腿肌肉在长期的刺激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粗壮。如果跑步姿势不正确，小腿会代偿身体其他部位的力量，小腿肌肉在长期刺激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粗壮。反之，慢跑会让你的腿更细长。人的肌纤维分为两大类，白肌纤维和红肌纤维。白肌纤维又称为快肌纤维，主爆发力，一般无氧运动会让白肌纤维变得发达，它的形貌粗壮，所以你会发现短跑运动员、需要临门一脚的足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等等，他们的小腿一般都很粗壮。红肌纤维又称为慢肌纤维，主耐力，一般从事有氧运动的慢跑运动员，红肌纤维会特别发达，它的形貌细而长，所以你注意观察的话会发现长跑运动员的腿都很修长。经常慢跑的人，红肌纤维比较发达，因此呢腿会很细长。但是常有人抱怨跑步想瘦腿，没想到腿越跑越粗了，这很可能是因为跑后没有做好拉伸。跑步后注意做一些拉伸搓揉的动作来放松小腿，拉伸可以让肌肉和肌腱得到充分伸展，舒缓紧张的症状，对提高肌肉的柔软度也很有帮助，并且在一定时间内让静止不动的小腿肌肉保持伸展，这样小腿不仅不会变粗，相反线条还会越来越好。介绍几种常用的拉伸方法。第一，坐姿小腿伸展，坐在地上，一条腿伸直，另一条腿弯曲，脚底贴在内侧大腿上，用手抓住伸直的脚，尽量向自己拉，直到感受到小腿肌肉被拉伸，保持这个姿势15到30秒，然后慢慢放松，重复这个动作3到4次。第二，强势小腿伸展，站在一面墙前，双手撑在墙上，一条腿向后伸直，脚跟着地，另一条腿向前弯曲，慢慢地向前推墙，直到感受到小腿肌肉被拉伸，保持这个姿势15到30秒，然后慢慢地放松，重复这个动作3到4次。第三，站姿小腿伸展，站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一条腿向前迈一步，脚跟着地，膝盖弯曲，另一条腿的脚跟着地，脚尖向外翻，慢慢向前弯腰，直到感受到小腿肌肉被拉伸，保持这个姿势15到30秒，然后慢慢放松，重复这个动作3到4次。第四，跪姿小腿伸展，跪在地上，双腿与臀部平行，脚背伸直，脚尖着地，双手放在腿前方或双膝上，保持身体平衡，然后选择一条腿进行伸展，将脚尖向后方伸直，脚背紧贴地面，此时另一条腿仍保持跪姿，注意缓慢地将身体重心前移，让伸展的那条腿的小腿肌肉感受到拉伸，保持拉伸姿势15到30秒，感受到小腿肌肉的舒展和拉伸，缓慢收回并换腿。需要注意的是， 拉伸时应感受到肌肉被拉伸，但是不要过度拉伸，以免导致肌肉拉伤。如果感觉到疼痛或不适，应该立即停止拉伸。总而言之，拉伸练习可以有效地帮助身体各部分肌肉进行伸展，有助于保持肌肉弹性。拉伸练习一般分为静力拉伸和动力拉伸。静力拉伸一般帮助肌肉、肌腱和韧带缓慢地进行伸展，可以有效地减少关节超伸带来的危险。动力拉伸是一种有节奏的、行进间的、可逐步加大幅度的重复动作拉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人老了，各项生理功能难免衰弱，所以称之为衰老。这个过程一般是缓慢进行的，现在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看上去精神抖擞、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动作敏捷，我们通常称之为不显老。当然事实上他们也老了，只是不显而已。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说一说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衰老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能称之为疾病。有人显老，才60多岁就老态龙钟了，可能与遗传因素或营养不良相关。前者可以说就是这个长相，后者可能为特定因素导致的营养不良，其中包括疾病因素，如失智的肝硬化、慢性胰腺炎、炎症性肠病、糖尿病及某些精神障碍等等。不过这些疾病导致的营养不良一般是渐进性的，而且病因明确，应该对症下药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前段时间呢，医学界关注到一种名为衰弱综合征的情况，由于主要见于老年人，所以也有人称它为老年衰弱综合征。它是指短期内老年人明显变得衰弱，主要的表现为动作迟缓、肌力下降，以步行能力下降为明显的表现。老年人行走能力下降，常常是因为心肺功能不济所致，表现为动辄心悸气急。此处所指的是一种迈不开步的情况，步速明显下降，测试5-6分钟，平均每秒钟步速不足0.8米，而且还常伴有平衡功能减退，甚至有容易跌倒的倾向。这个呢，多是由肌力下降所导致的。体重下降，在排除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以及刻意减肥的情况下，出现原因不明的体重下降，出现明显的疲劳感，而且不因休息而恢复，往往在清晨起床时就感觉疲劳。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且千言难愈，或容易发生各种感染等等。神经系统反应能力下降，如触觉、痛觉等感觉下降或异常，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性降低。精神异常，常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有幻觉、妄想等等。衰弱综合征是在衰老过程中的一个加速衰老的病症。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视之为病，但是衰弱综合征应该理解为疾病状态，而且被认为是老年人失能及丧失自理生活能力的前奏，应该引起老年人自身以及家人的关注。衰弱综合征的发生与营养、心理、疾病、药物等因素有关，营养因素对老年人的健康极其重要。现在呢，有一些老年人对营养理解错误，如认为老年人无需关注营养，或听信传言执行严格的素食，或盲目减肥等等。 心理因素在老年人中主要为丧偶带来的孤独寂寞，导致丧失食欲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抑郁等等。疾病影响人体的消化吸收不难理解，需要多加注意的是口腔问题。有些老年人口腔内牙齿缺失过多，丧失咀嚼功能，或在装配全口假牙的时候拔除了残留的旧牙，又长期不能适应活动的新牙，导致只能使用简单的留置或半留置饮食等等。老年人由于肝肾代谢功能减退，用药的剂量尤应多加注意，一些非必要的药物适宜当精简，如镇痛药、肌肉松弛药、抗酸药、镇静药以及某些药效不明的方剂等等。衰弱综合症的诊断不依靠验血拍片，全靠日常的观察，且其治疗也没有根本的办法，重点在于预防。预防之法便是努力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引发此病的因素，关注老年人的营养以及心理的状况，积极控制有关疾病等等。此外，适当积极的运动对预防衰弱综合征大有裨益，应努力坚持。老年人的运动应该以较为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如慢跑、快走、全操等等。此外，户外运动能够使老年人接受一定的紫外线照射，有利于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不但有助于钙质的吸收，还有益于脂代谢的调节，好处多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跑步并不会让腿变粗，以及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命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李荣浩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打火机点燃的瞬间，思念的星火又烫穿理智的防线，手指被烟卷熏得泛黄，像被时光浸泡过的旧情书，指纹里藏着反复揉搓的心事。戒烟者数着分秒煎熬，戒情人望着星月枯坐。原来戒不掉的从来不是尼古丁，而是习惯了用某种疼痛填补生命的缺口。当烟灰簌簌跌落成雪，才懂得有些温暖注定要在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而不得是苦涩的，像深夜饮下隔夜的茶，凉意顺着喉咙渗入骨髓，每一缕冷风都裹着往事的碎片，吹散体温却吹不散回忆。那些别再追问我是谁的倔强，分明是心碎落地时强撑的体面。最痛的不是雪落肩头的寒，而是灯火阑珊处回望时，发现连自己的影子都已离场。情歌里的凛冽与温柔，恰似冬夜街角独自徘徊的人，用思念的温度对抗漫天风雪，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将往事烧成取暖的灰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哭着对我说刺穿所有防备。

硬撑的躯壳里都住着相信王子的灰姑娘，相信骑士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赎，而是成为彼此的光。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Fantastic baby.
1: Baby.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蚕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3: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4: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5: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8: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9: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0: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1: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6: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

0: 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2: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3: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6: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5: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6: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7: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

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

0: 测到的动画影像。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振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2: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湮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
5: 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4: 从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3: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
3: 我们今年冬季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7: 九零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8: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他投的很均匀。
6: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9: 很多游客，馋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1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宗武提示，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
14: 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3: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 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0: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

0: 程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三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2: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4: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5: 我们顶部是用个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4: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4: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连条连式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2: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7: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突

0: 六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七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六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
0: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七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五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3: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5: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6: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7: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8: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 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

0: 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楠、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获悉，根据气象预报，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定安、澄迈、保亭、陵水和三亚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到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到50毫米。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16点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传统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教育系统超过20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死亡。据波兰方面7号消息，波兰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

0: 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4:2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哈，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睡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划清？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啊，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 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啊，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您是不是已经踏上返程旅途了呢？今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障大家能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的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

0: 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1、2、10、17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一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一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二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2:30，二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30，十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30分，17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十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2: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2号线、10号线、17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0点。
1: 地铁二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3: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1: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0: 也希望大家顺利归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的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现场。
4: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5: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6: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4: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
7: 基本上不用等待也不用排队，大概每个车能20多分钟就充满了，基本上都是超充快充，保证这个司乘人员不排队不拥堵，能够快进快出。返程之间我们那个全体管理人员在新能源充电桩附近对不熟悉充电桩的车主进行一个指导性充电。
4: 王德波说，一旦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到对侧服务区或附近收费站充电。
7: 服务区出现拥堵的情况下，现在实行了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通行费免费，我们建议就近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亭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4: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8: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

0: 以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建设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1: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漯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两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四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2: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0-50辆左右吧，流动作业比咱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你另外一把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1: 宋旭华表示，是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漯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0: 目前漯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3: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5: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2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6: 摆谱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7: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5: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6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8: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5: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 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9: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5: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10: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11: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5: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3: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七月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12: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铆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5: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13: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5: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14: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 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

0: 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闲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2: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3: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4: 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6.8%。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5: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6: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5: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7: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预期它会不会有枯竭。
8: 他们说下雨，
7: 下雨会有泥汤的，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8: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7: 我以为会很，
8: 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5: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9: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挖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层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黄了50多天。
5: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10: 这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石子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颜色多沉了。
5: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9: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

0: 业态活动是有限制，
1: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0: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是有限
2: 制。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个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个资源。
3: 据介绍，目前西西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4: 这个还是比较接近自然。
5: 对，
6: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是挺好的。
5: 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地儿已经挺好的了。
3: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西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7: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8: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9: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尴尬，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秀带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是太好。
3: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0: 最近我们就得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1: 还有点差距。
0: 差距啊，
10: 这里就要跟老百姓共生共赢，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3: 数据显示，2025年西西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0: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骑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3: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西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11: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就红了。我们还是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12: 免费的绿野仙踪火了，可是流量来了考验才刚开始。溪水浑不浑得看季节看天气，停车难公厕少却实实在在是个短板啊。好在当地守着生态优先的底线，也在扩容停车场，增加摆渡车，修补服务上的细节。网红风口谁也摸不准，但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靠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把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好，守住生态，补上服务，流量才能够真正变成流量啊。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国庆假期看电影啊，成了不少人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随着假期接近尾声，2026年国庆档呢也迎来收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总票房突破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再添了注脚。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深耕类型化创作，电影加多元玩法呢，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当电影不再只是影院里的2小时，它能给我们的假期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一看。
16: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17: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另外，暑期档影片的长尾效应也很明显，《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些高口碑电影在国庆档仍有千万级进账。说明好口碑的电影生命周期正在拉长。
16: 档期内共计多元，十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
18: 哇，美丽的地球，我又回来了！
16: 既有适合全家共同观看的合家欢动画，也有面向年轻观众的硬核动作、悬疑犯罪作品，还有聚焦中老年情感生活的现实向影片。新片错峰上映，在假期不同节点持续为市场注入活力，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助力假日文化消费提质扩容。影院不再只是单纯的放映空间，不少影城叠加书吧、文创、休闲体验等业态，凭票根联动书店、文旅景区推出优惠活动。部分取景地借影片热度带动文旅打卡，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19: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巨幕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一般来说，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很难融合，但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真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16: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以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这一模式也继续在改变电影院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20: 今天看《机器人之梦》就是感觉跟买普通的电影票一样，而且非常的便利快捷，就是以前活动非常的好。
16: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21: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在影城选择上，我们会依托如意电影710家的直营影城，那么会优先的选择6星级和5星级的优质影厅，保障观众拼好片的体验。
16: 过去，一部影片重新上映，需要面对发行成本、排片资源、观众规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一些并非当下热门，但拥有稳定影迷群体的电影来说，真正困难的未必是没人喜欢，而是这种喜欢是否足以转化为一场可以落地的放映。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22: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地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16: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 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2: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16: 依托这一全域公益放映行动，甘肃持续推动光影科普走出展馆，下沉基层一线。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州区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

0: 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1: 我们坚持荧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2: 电影市场的活力既来自优质影片的供给，也源于消费场景的持续创新。拼好片，让老片重回银幕，让观众从被安排的人变成点单的人。公益放映呢，把科普送进乡村校园，让电影融入更多生活场景。票房之外，电影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被更加充分的打开。中国电影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的这条路正在越走越宽。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知总台记者郑颖、宝音、张永鹏。
14: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2: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15: 您这样爬楼上下会觉得累
16: 啊？啊，我不觉得累啊，我在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的裙子啊，我平常都穿的这些衣服都还是挺新的。
15: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时尚，精心搭配的衣服。
16: 这都是九几年时候的衣服呢，都是30年以前的了。
0: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14: 我都已经83岁了，
16: 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哈什么什么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14: 就去下载这个 APP。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0: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14: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7: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14: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的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17: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14: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学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贴了第一个。
17: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14: 我记得这里头你们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 B 级 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十一二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啊。
17: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14: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17: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14: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17: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他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14: 所里机要室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18: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14: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
18: 学习，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14: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18: 只要坚定，
14: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 不是你学校里想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嘛，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17: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14: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然后我们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
17: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14: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五。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17: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她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14: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17: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14: 那时候

0: 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1: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一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杨师傅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2: 我就是比较勤奋，我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3: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4: 您觉得值吗？
3: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0: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3: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头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了，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2: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

0: 程度，我觉得对我们啊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5: 我一会儿出舱。
3: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6: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4: 感觉良好，
5: 感觉良好，
7: 感觉良好。
3: 每一句感觉良好，
4: 感觉良好。
3: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0: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8: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梳理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9: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人类要告别闰秒了，再过一周左右呢，世界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项提案，你从2027年起协调世界时 UTC 不再通过闰秒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多出来的这一秒为何让金融、电力、互联网、导航行业倍感困扰？取消闰秒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改用闰时替代闰秒又有哪些利弊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即将结束哈，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你，一程山路收进行囊深处，往后的烟火日常也祝您能够慢慢的走成坦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丁二爷接着说，我忘不了他，忘不了我儿子。他在哪儿呢？干什么呢？我一天到晚这么些年了，老盼望有封信来，不管是打哪儿来的，告诉我个消息。邮差是些奇怪的人，成天成年给人家送信，只是没有我的儿子。嘿，完喽，我丁二算是完喽。妇女要是毁人，毁到家，真的。李先生，谢谢你的酒饭，见了张大哥，别说我喝酒来着，一从一入他的家门，没喝过一滴酒。李先生，谢谢你。你还没吃饱呢？老李拦住了他。哦，够了，真够了。遇见了知己不饿，多年了，没人听我这一套。天真秀智，小的时候还爱听我说，现在他们长大了，不再愿听。谢谢李先生，我够了，得上街去溜一溜嘴里的酒味，叫张大嫂闻见，了不得，很了不得。老李心中堵得慌，一个女人可以毁一个或者不止一个男子，同样的，男人毁了多少妇女，不仅是男女个人的问题，不是，婚姻这个东西必是有毛病，解决不了这样大的问题，只好替自己和丁二爷伤心。丁二爷不那样讨厌了，世上原没讨厌的人，生活的过程使大家不快活，不快活自然显着讨厌，大概是这么事儿。他想，假如丁二爷娶了李太太，假如自己娶了，就说马少奶奶吧，大概两人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可也许更坏，谁知道。他上了天桥，没看见一个讨厌的人， 可是觉得人人心的深处藏着些苦楚。说书的、卖艺的、唱蹦蹦戏的、吆喝零碎布头的，心中一定都有苦处。或者那听书看戏捧角的人中，有些是快活的，可是那种快活必是自私的。家中有几个钱儿，有个满意的老婆，都足以使他们快活。快活的狭小，没意义，像臭土堆上偶尔有几棵绿草，既然不足以代表春天，而且根子扎在臭土堆上，用人生的苦痛、烦恼、不平堆起来的。回到家中，孩子们已钻了被窝，太太没盘问他，脸上可是带着得意的神气。李太太确实觉着得意，指桑骂柳的卷了马少奶奶一顿，马少奶奶连个大气儿也没出。理直的气壮，马少奶奶的理不直，怎能气壮？李太太越想越合理，丈夫回来了，鼻子耳朵都冻得通红，神气也不正，都是马家的小娘们的错。丈夫就是有错也可以原谅，那个小不要脸的是坏东西，对丈夫不要说穿，只需眼睛长在他身上，不要叫那个小坏东西得手。况且已经骂了他一顿，他一时也未必敢怎样。保护丈夫是李太太唯一的责任，她想得头头是道，仿佛已经征服了砖塔胡同和西四牌楼一带。对丈夫，所以得拿出老的姐的气派，既不盘问上哪儿去了一天，并且脸上挂出欢迎他回来的神气，叫他自己去想。老李以为太太的得意是由于和丁二爷谈得投缘，由他去。可是太太要跟了丁二爷去，自己该怎样呢？谁知道丁二是可怜的废物。李太太急于要知道的是马少奶奶有什么表示，设若他们在院中遇见，而马少奶奶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那便有点麻烦。绝不怕他，不过既然住着人家的房，万一闹大发了，叫人家撵着搬家，事儿便闹明，而自己就得面对面的和丈夫见个胜负。虽说丈夫也没什么可怕的，可是男人的脾气究竟是暴的，为这个事儿挨顿打，那才合不着呢。李太太不怕，稍有点发慌，不该为嘴皮子舒服而惹下是非。再说捉奸要霜，哪能只凭一个红萝卜？就是捉奸要霜的话，也还没听说过当媳妇儿的一刀两个把丈夫和野娘们一起杀死。哪个男人是老实的？可是谁杀了丈夫不是谋害亲夫呢？越想越绕不过花儿来，一夜没有睡好，两次梦见野狗把年糕偷了走。第二天他很想和马少奶奶打个对面，正赶上天很冷，马少奶奶似乎有不出屋门的意思。李太太自己也忙着预备年菜，一时离不开厨房。蒸上馒头之际，忽然有了主意。燕儿，上东。

0: 屋看看大婶去。昨儿不是妈不准我再去吗？黑小子的记忆力还不坏，那是跟你说着玩呢。你去吧，玲儿也去。他早就想上东屋去，都去吧，杨，好好拉着玲儿。两位小天使在东屋玩了有一刻来钟，李太太在屋门口叫：“英啊，该家来吧，别紧子给大婶添乱，大年底下的。”“再玩一会儿。”英喊：“家来吧，啊！”李太太急于听听马少奶奶的语气：“在这玩吧，我不忙。”马少奶奶非常的和气：“啊，吃过了饭，大妹妹。”李太太要细细的化验化验。啊，吃过了，您也吃了吧？非常的和蔼好听。一块石头落了地，莫非他昨天没听见？李太太心里说，然后大声的：“你们都好好的，不许和大婶扇脸，听见没有？”看着蒸锅的热气，李太太心里那块小石头又飞来了。她不能没听见，也许是装蒜呢，嘴儿甜干心里辣，也许是真不敢惹我。本来是他不对，就是抓破了脸闹起来也是他丢人。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儿没事上街坊屋里去找男人，这么一想，心中安顿下去，完全胜利。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年底末一次护国寺庙会，风不小，老李想庙上人必不多，或者能买到些便宜花草什么的，买些水仙或是两盆梅花，好减少些屋中的俗气。所谓俗气，似乎是指着太太而言，也许是说张大嫂送来的那副对联未便分明的指定。庙上人并不少，东西当然不能贱卖。老李纳闷，人们对过年为什么这样热心？大姑娘、小媳妇儿、痰喘咳嗽的老头子都很勇敢地出来进去，有些个并不买东西，仿佛专为来喝风受冻、吃土看大姑娘。生命大概是无聊，老李想，不然他刚想到这儿，他几乎要不承认他是醒着了。离他不远，正在瓷器摊旁，马少奶奶，她的脸忽的一下热起来。
2: 走啊，大年底下的，别发呆呀。
0: 一个又糟又倔的老头子推了老李一把，他机械的往前挪了两步，不敢向他走去，又愿走过去。他硬着胆子，迷迷糊糊的，假装对他自己不负责任的向他走了去，怕他自己的胆气低降，又怕他抽身走开，把怕别的事儿的顾虑都压下去，不管一切了，去，去，鼓舞着自己，别走，别走，心中对他祷告着，今天就是今天了，打开一切顾忌，做个也还敢自由一下的人。他仿佛是等着他呢，像一只桃花等着个春英。全世界都没有风，没有冷气儿，没有苦闷了。老李觉得只有两颗像一处拧绕的心。他们谁也没说什么，一同往庙外走。老李的心跳得很厉害，生命的根源似乎起了颤动，在他的身旁走。他低着头，可是腰挺着，最好看的一双腿腕轻移，肩圆圆的，微微前后的动，温美的抵抗着，轻视着一切。他们并没有商议，进了宝禅寺街，比大街上清静一些。老李不敢说话，一步

0: 半是话太多，不能决定先说哪一句，一半是不肯打破这种甜美的相对无语。可是他说了话，李大哥，他的眼向前看着，脸上没有一点笑意。以后你，咱们彼此要回避着点儿。我真不愿说，您知道大嫂子骂了我一顿吗？她是不是？她还板着脸。设若你为这个和她吵架，我就不说了。
1: 啊，我不吵架，赶起事。那她为什么骂你？
0: 那个红萝卜。好了，事情说明了，以后我们……哦，我要雇车了。
1: 等等。告诉我一件事，为什么你的娘家不要你了？
0: 他开始笑了笑，我一气儿都说了好不好？他是我的家庭教师，给我补习英文算术，因为我考了两次中学都没考上，后来我跟他跑出来，所以家里不准我再回去。其实央个央个父母也没有什么完不了的事儿，不过求情不干。婆母对我很好，也不愿离开她，没什么。她好似是赶着说，唯恐老李插嘴。说完她紧了紧头纱，向前赶了几步。我雇车回去了。她加紧的走，胸更挺得直了些，忽然回过头来，别吵架。她雇上了车，世界依然是个黑冷多风，而且最恼人的。老李整个的一个好梦打得粉碎。他以为这是浪漫史的开始，他告诉他的是平凡而没有任何色彩的话。他没拿他当个爱人，而是老的解释的来教训他，拒绝他。他浪漫过，他认为老李是不宜于浪漫的人。老李是废物，是为个科员的笨老婆而活着的。别吵架，一只桃花等着春英，一只温美的鸽儿躲避着老鹰。老李的羞愧胜过了失望，失望中还可以有希望。自残除了一怒于人，只能诅咒自己速死。在庙中用了多少力量才敢走向他去，结果最没起色的一块破瓦把自己打倒在粪堆上。恨他便是一怒，老李不肯这样办，只好恨自己吧，自己一定是个平庸恰好到了家的人，平庸的出奇也能引人注意。没人注意老李，就是丁二爷大概也比我强。他想，不敢浪漫，不敢浪漫，自己约束了这么些年了，极致敢冒险了，心却是跳了，只为是丢人。两颗心往一处拧绕，谁和你拧绕？老李的头碰在电线杆上，才知道是走错了路。再说太太镜子敢骂人，他比我强，他的坏招数也许就是马少奶奶教给的，而马少奶奶是商鞅制法，自作自受。可是这个小妇人不去反底，而来警告我，他也许是好意，为维持我的身份。臭科员儿，老李，他叫着自己，你这一辈子只是个臭科员儿。张大哥与马少奶奶都可怜你，善意的、残酷而善意的想维持你，你只在人们的怜悯中活着，挣点薪水，穿身洋服，脸上不准挂一点血色。目不旁视，以至于死。老李想上城外跳了冰窟窿。

0: 可是身不由己的走回家去，别吵架。年节到了，很热闹，人人对于新旧岁换班的时节有些神秘的刺激与感应。只是老李觉不出热闹来，太太做年菜，还张大嫂等的礼物，给小孩子打扮。他虽然也有时候帮着动动手，可是手只管动，或是嘴只管吃，心并没在这些上面。在院中遇上马少奶奶两回，他故意的低了头，等他过去，狠命的看他的背影。他是个谜，甚至于是个妖怪。他是个平凡到家的东西，越爱他的高傲独立的精神，越恨他自己的懦弱没出息。吃着太太做的年菜，脸上镜子瘦了些，在无可如何之中，自己硬找出安慰的药品，这就是爱的滋味吧。脸上瘦，手上烫，心中渺茫，希望做好梦，而梦中常是哭泣与乱七八糟。除夕，太太与小孩们都睡了，她独自点起一双红烛，听着街上的人声与鞭炮响。街上越乱，她越觉得寂寞，似乎听见东屋有些低悲的哭声。可是他正在西屋与老太太作伴呢。炉火的爆炸，烛光的跳动，使他由寂寞而暴躁。他听着西屋里婆媳们说话，想听到一两个字儿，借此压下他的暴躁去，听不清，心中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他由西屋里出来，老太太咳嗽了一阵儿，熄了灯。他隔着窗子看看东屋，今晚也点的是蜡烛，因为窗上的影子时时跳动。他轻轻开了门，立在阶上，天极黑，星比平日似乎密得加倍。想起幼时的迷信，三十晚上诸神下界，虽然不再相信这个，可是除夕的黑暗却有一种和平之感。天尽管黑冷，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怖。街上的爆竹声更使人感到一点介乎迷信与清醒之间的似悲似欢的心情。他对着星们叹了口气，泪在眼中，又加了一岁，白活。他觉着有点冷，可是舍不得进去。他的影子在窗上移动了两次，他嗑瓜子儿呢。街上放了极大的几个麻雷子，他有些摸不清他是干什么呢，这个世界干什么呢。他又看了看星门，越看越远越多，恨不能飞入黑空，像爆竹那样想着把自己在空中炸碎，化为千万小星。他出来了，向后院走去，大概没有看见他，他的心要跳出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3281055。

0: 家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 返程高峰预计截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路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0: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刘伟超，
2: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全景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
3: 不止，这样的付出到最后只感动了自己。像电影《十二夜》里的女主角珍妮，她和男主角艾伦在一起的时候，心甘情愿地为对方做任何事情。艾伦一句话，他就连夜赶最后一班地铁去相见。艾伦要出差，他就忙前忙后帮着收拾行李。艾伦电脑坏了送去修，他就大半夜跑到维修店去拿。他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艾伦会更加珍惜和疼爱他。殊不知，艾伦早就烦透了他。分手的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先前所有的付出都成了笑话，连带整个人都变得很廉价。很多人都以为在感情里付出的越多，收获就会越多，于是当对方想要一根雪糕时，你就忍不住想给他一箱冰激凌。你爱得越卑微，越委曲求全，对方反而离你越远。所以说，永远不要为了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廉价。你的真心要留给同样认真的人，你的温柔要有原则和底线，你的等待要值得，等不到的人记得放手。这世上最珍贵、最应该用心呵护的人永远是自己。你怎么爱自己，别人就怎么爱你。你若分文不值，别人自然不屑一顾；你若千金不换，别人自敢不敢怠慢。一如这段话所说，人生路上真正能和你长久相处的人，永远欣赏的是你自由独立的样子，而不是你故作谦卑和讨好的样子。人贵在自知、自尊和自爱。愿我们都能像木棉一样自立自强，无需依附谁，也能自由生长。

0: 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
1: 人，这一生想要过得好，做到这两点即可。望可望之事，待可待之人，意思就是有希望做成功的事就好好去做，值得好好对待的人就用心对待，如此便不负自己，无愧他人。生活中有很多人，明明只有三分的能力，却要做七分的事，到头来事与愿违，不死心，不甘心，痛苦焦虑，辗转反侧。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人的烦恼很多都源于不切实际的期待，期待越高，失望越大。期待本没有错，错的是不切实际的期待。人生正如一场考试，只有60分的基础，就别老期望自己能考满分。有段话说得很好，生活就是量体裁衣，有多大的身量，穿多大的衣服。小身板非要穿大衣服，不是辱没了衣服，就是丑化了自己。凡事都讲究合适二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时是一种勇敢和挑战，但更多时候是一种无知和冒进。降低期待，别奢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去种能开花的树，去养能下蛋的鸡，多在自己跳起来就能够到达的地方努力拼搏，少在自己搭梯子都到不了的地方苦苦求索，这样才能得偿所愿，而不至于慌了时间，费了精力，最终仍是苦了自己。守住真心，待可待之人。人与人之间就是将心比心，你用心待我，我自然用心待你，你不珍惜我，我也不会珍惜你。有些人明知所爱之人就像捂不热的石头，却依然要上杆子去暖他们，感化他们，到头来碰壁受伤，暗自垂泪。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在不爱你的人那里，你的付出是一种打扰，你的深爱是一种纠缠，你的真心一文不值。在爱你的人眼里，你的付出是一种奖赏，你的深爱是上天恩赐，你的真心比金子还珍贵。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得不到爱，不值得被爱，而是我们一开始就选错了对象。就像有些题一开始就是错的，你怎么解都解不对。一段关系里不怕遇人不淑，最怕的是你明知遇人不淑还不赶紧转身离开，而是幻想着假以时日两人必能修成正果。别自己骗自己，放下对爱情的幻想，真心不可乱抛，只留给可待之人。

0: 是接近幸福最近的路。余生很贵，请别浪费。人这一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别在没有结果的事上浪费希望和投入，别在不值得的人那里浪费感情和真心。望可望之事是一种自知之明，是对现实的理解和尊重，更是对未来的准确预判。待可待之人是一种投桃报李，是对对方的感激和回报，更是对自己的珍惜与成全。你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哪儿，你的幸福和成就就在哪儿。余生很贵，要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可望之事别去想，不可待之人别贪恋。人生说到底无非选择二字，选对了人少受伤害，选对了事少走弯路。人到中年，试错成本越来越大，尤其要擦亮眼睛，什么事该做，什么人该爱，真不是头脑一热随便就能决定的。选择定生死，人事定悲欢。望可望之事，待可待之人，才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清醒与觉悟。
1: 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

0: 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莫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
2: 男人最难的克制，不炫耀，别炫耀幸福。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看起来幸福的人，也有难言的苦楚。表面的幸福不必炫耀，内心的幸福即便炫耀，别人也感受不到。别炫耀财富，老人说贵不独行，财不外露。熟人知道你有财，心生嫉妒。外人知道你有钱，心生惦记；恶人知道你有财，心生歹意。有财富的第一步是守好财富，而低调谦逊才能守住。别炫耀才华，懂得守拙是一种智慧。谋圣鬼谷子说：“别在笨蛋面前装聪明人。”因为笨蛋总觉得他比任何人都聪明，也不要在聪明人面前装聪明，因为这样会让他觉得你有威胁。如果他与你针锋相对，必然对你产生伤害。老子说，自恃强大而不遵从道的人，大都不得善终。意思是说，所有强横的东西，因为太过凌厉，有违于天道，最终不得善终。炫耀满足了一时的虚荣，却往往是不幸的开始。真正聪明的人，早就把生活调成了静音模式，看似柔柔弱弱，不堪一击，却是一生的保护伞。所以说，成人最大的自律就是守弱、守柔，克制自己强烈的虚荣心，不过度炫耀，低调做人，静如深水。

0: 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
1: 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人也不想见，偶尔会莫名其妙地难过，会毫无理由地胡思乱想，会焦虑，会失眠，会害怕，会无助，会崩溃。人大概都是这么奇怪，有时候觉得拥有了很多，感觉人间美好，一切值得，有时又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甚至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总是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自己不够优秀，怀疑自己配不上更好的一切，于是拼命地去努力，去证明，最后终于变成别人眼中那个懂事、能干、坚强的人。可为什么还是觉得迷茫，还是感觉不到快乐呢？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取悦自己，有的人讨好观众。取悦自己的人内心坚定，自信坦率，而讨好观众的人往往内心摇摆，自卑懦弱。所以别总想着讨好别人，更别一直否定自己。这世上真的没有谁值得你折断自己的翅膀去成全。你不知道，你小心翼翼委曲求全的样子让人心疼。生活就像一条山中蜿蜒的小路，一路上我们会遇见秀丽风光、烂漫山花，也会碰上荒凉冷僻、疾风暴雨。当你沉醉在秀美的景色中时，想笑就开怀大笑，不必故作矜持。当你摔倒时，想哭就大哭，不必假装坚强。愿你懂得取悦自己，落落大方，开怀自在。取悦自己，才会活得不累。
1: 和地球自转，小弟能够差多少呢？

现实呢，就是我们由于地球自转而产生这个时间。这个原子石呢，因为精度比较高，咱们目前的这些石中，原子石精度能够达到这个。

0: 误认为是他的前一个零零。
1: 啊。
0: 啊。
2: 何有穷尽时？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思念，是忍不住会去联系对方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开始对你百般讨好，可新鲜感一过就变得冷淡，不主动联系，不积极回应，只能说明他已经不爱你了。不联系你的人，别再试图挽回。这个世上有两样东西最是留不住，坏了的食物和变质的感情。面对一个不再爱你的人，不论付出多少努力，都无法再挽回当初的感觉。就像那颗坏了的苹果，表面再光鲜，也抵不过咬一口之后腐烂带来的苦涩。感情这种事，一旦有人变了心，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人生在世，不在乎你的人，终究只是过客。既然如此，何必纠缠？何必挽回？放弃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成全。因此，联系不上的人，打听不到的消息，就放手吧。已经走散的心，真的不用太强求。不联系的人，别再替他辩解。有人在知乎上问，一段感情中最怕什么？有个回答是，最怕受到伤害时，却不去面对现实，而是永远给自己留下无尽的幻想。面对男朋友的变心，一直在心里为对方辩护，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为他开脱。直到有一天，看到男朋友和别的女生暧昧，才幡然醒悟。原来，那些没空回复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别人身上。电影《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中有句台词说得很对，如果他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不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解决失踪男人之谜，无论你找出了各种各样可以安慰自己的证据和借口，唯一的事实是，他不再想和你在一起，并且没有胆量和你说清楚。当一个人不再频繁联系你，他的心意就很明显了。不管你在内心如何找理由，都是自欺欺人罢了。这个时候，最该做的就是认清现实，果断放手。那种自我感动的爱情才叫愚蠢。

0: 不联系你的人，别再纠缠讨好。尼采说过，不纠缠不是一种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生活中真正聪明的人从不去纠缠，他们懂得争取，也知道放弃。因为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再纠缠也是徒劳，再讨好也是浪费。就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念念不忘未必就能得到回响。和深深在意的人联络，倘若他迟迟不回，我便会删了那个对话框，因为不想看见自己卑微讨好的模样，也不想体会那种满盘皆输的失望。面对失去的感情，最好的态度就是即便想念也不再打扰，没能忘记也不再讨好。拿得起，放得下，抬头挺胸，朝着明天的精彩走去。不远的未来才能遇到那个真心为自己停留的人。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事，就是让自己坦率地去对待生活。不联系你的人，别再苦苦等待。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藏的：咳嗽、穷困和爱。同样，一个人不再爱了，也是隐藏不住的。当他不再爱你，就懒得缠着你嘘寒问暖，也懒得对着你笑眼盈盈，甚至连一条微信都懒得回复。渐渐的，你会发现，当初那个对你海誓山盟的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渐行渐远，只有你一个人还在原地傻傻等待。有人曾说，会回来的人一定会回来，而不会回来的人真的别等了。一个人既然已经不再联系你，就说明他早就做好了离开你的准备。此时你还苦苦等待，真心只会被辜负。你要做的就是允许他错过你，不贪恋没意义的人或事，腾出更多的精力去迎接美好。珍惜让你感动的人，铭记让你哭泣的人，放下让你淡漠的人，遗忘让你无关的人。记住，余生很短，经不起浪费，及时止损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一书曾说，做人最要紧的就是姿态好看。不论是夫妻还是情人，当对方不再联系你，不再挂念你，不必慌张，不必纠结，改变自己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换个新发型，吃一顿美食，去读书，去旅行，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当你足够好时，你才能遇见心里所想的那些美好。留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卑微，而是活得出色和独立。认清这一点，对方是否继续联系你，或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时，真爱早已悄然而至。愿你我都能找到那个事事有回应的人，不乱于心，不困于情。
1: 春分了，秋分了，这个时间能够基本上，好比春分时间大概在3月份前。

0: 草关于鸟的未来定义，规划2030年下一届大会要正式表决重新定义鸟。那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啊，比如说原子钟精度再创新高这样的一些报道，很想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原子钟啊到底有多准，它到底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1: 现在的原子钟呢是一种叫色喷泉钟，这也是咱们目前国际单位制定义的基准。它其实定义的是什么，就是一秒钟是什么呢，是色原子它跃迁92，
2: 它会刻意与异性保持距离，怕你胡思乱想，它出差时会主动向你报备行踪，怕你冷着饿着，它经常提醒你好好吃饭，早晚加衣，它视你如珍宝，小心翼翼揣摩着你的心事，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电影《引入尘烟》中

0: 老实巴交的农民马又铁，从来没有人教过他怎么爱一个人，他也不懂什么是爱，什么是浪漫。但他的言行举止，无一不是爱，无一不是浪漫。心里有爱的人，无师自通。他不用刻意做什么，只需要顺着自己的本心去做，就都是爱。心里没你的人，你教他千万遍，他非但不想学，还会觉得你烦。爱你的人，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不爱你的人，任何一件除你之外的事都比你重要。他不是不知道你的需求，不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不傻，什么都能学会，他也不缺耐心，只是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你身上。爱里没有笨拙的人，也没有忙碌的人，只有对你没那么在意，没那么上心的人。爱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不自觉的牵挂，是下意识的惦记，是禁不住的成全，是无微不至的呵护。爱你的人一定会让你感受到爱。张爱玲说，对不爱你的人要懂得放手，对爱你的人要懂得感激。余生很贵，要把时间留给真心爱你的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1: 这个地球的观测上，
2: 嗯
1: 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测一些重力加速度。

0: 那么这两个呢，这个是一种不同的一种路线啊，不同路线，但是呢各有优缺点。利用这个单离子光宗呢，它这个时间这个系统误差小，但是呢信号比较弱啊，测量时间比较长。但是用那种中型原子钟呢，它这个信号比较强，但是呢稳定性好，但是要处理原子之间它可能要会出现碰撞，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所以这会带来咱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不论采取哪些这个技术路线啊，这个国际计量局规定要求它这个不确定度必须达到2×10^-18次方，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精度。还要要求呢不同的技术路线由多个单位来去实现啊，这样的话才能重新来确定这个新的定义。那中国它的一些主要贡献的表现呢，刚才说了，第一个刚才这个中科院的这个精密物理所，他们实行就是单离子光宗这样一个路线。其实咱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搞的是就是四原子这个光晶格中啊，这两条路线中国都有一些单位在研究，所以中国呢不论你国际上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我们中国都会对它的这个定义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嗯，是，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刚刚进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鏖战三盘，总比分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成功晋级八强。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大约一周之后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上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大家好。
1: 本次大会啊还要讨论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离我们有点远，它关于月球哈，要在月球建立一个月球的参考时间尺度，那它是不是未来要为各国探月去服务的这项系统，它具体是怎么运转的呢？
0: 其实说到月球远，其实不远。我们这个中国这些年嫦娥号等等都要去探月啊，探月一些工作。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月球上的这个吸引力要比咱们地球要弱一些啊。这个，那么就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一些这个宇航器到月球上去，我们上面也有时间。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原子钟呢，它受这个地球引力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就是我们如果把一个原子钟搬到月球上去用，那么它们这个时间每天呢，就要会比这个地球上就要快50多个微秒。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就会，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光的传播了，以及测这些距离了，那一个微秒就会带来300米的这种误差。
1: 对。
0: 那么如果长期去使用，那这个误差就很大。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到去探月的话，在上面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合作啦等哪些问题。如果这个时间不统一，精度不够，那么就会出现一些故障啊等等一些相互打架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这就是，所以必须呢要给我们的月球确定一个时间基准，或者确定一个时间基准点。那我们以什么样的作为这个基准点呢？就是这次大会呢也将会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国际上呢，国际计量局给了这个3个方案。
1: 嗯，
0: 第一个方案就是以月球的中心作为一个基准点。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来定义我们这个时间怎么来跟它进行比较啊。再一个方案呢就是以月球的这个表面作为一个基准点啊。这个好处呢就很多的这个原子钟上去以后都可以以这个来进行这个布局啊。这个它带来也有很多的一些好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你要弄很多的原子钟
1: 摆在不同的地方，
0: 摆在不同的地方。
1: 对
0: 啊。当然世界还有第三个方案，就是取一个这个叫什么叫第三个叫折中的一个方案，保留呢跟地球这种这个换算关系啊，来做。但是呢这个方案呢也会带来一些长期的一些修正问题，参数修正问题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1: 嗯嗯
0: 啊，所以就是这个，但是呢不管如何确定， 我们一定要会把月球上的一些问题要给他讨论清楚，把这个时间给他确定好，这样会对我们探月有好处。其实对未来确定地球到底它的时间怎么去计算，它的因为地球月球上的这个一天跟地球上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些都有一定的益处。同时也如果他把这个这套系统确定好之后，对于我们探求其他外星，探索这个火星了，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经验。
1: 是，月球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前把各种需要用到的一些基础设施，就比如说光钟，给它安排好了，这套系统建好了，后边我们干活啊、探索啊，等等事情就会干得越来越顺利一些。那除了时间领域呢，本届大会还会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计量，这两个领域常用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吗？
0: 因为这个气候应对气候问题也是咱们国家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头疼的一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很多问题，其实这个用到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参数也有很多，包括温度、时间、质量，当然还有光辐射、这个盐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参数。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参数呢，大概有50多个参数要计算，但有很多参数呢，它是通过反演或通过推算出来的。它不是直接测量出来的，那么这个数据呢，它有些就没有溯源到国际单位制，没有溯源国际单位制呢，国际上就没法进行比较，说你测的数据跟我的测的温度或者些光辐射量它不一样，就没有比较，没有溯源到统一的一个地方，它就没法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应对气候问题呢，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一个咱们这个碳排放量的这个确定。现在国际上一般都是用的是这种核算法加因子法。这个因子是什么东西？因子很多其实它都是从一些文献当中确定出来的。它跟我们实际是否是一样的，这个有很大的一些差别。并且你由于你不同的工艺、不同的制造方法、不同的产品，它的因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这些方法都不统一。同时呢，我们现在都在推行这种实测法，就实际测量。在实际测量的那个烟囱当中装一个大型流量计，它是装在什么位置上，它的这个流量计是否准确，它的校准情况如何，也有很多很多一些技术问题在需要讨论。所以这次呢，咱们国际计量大会也把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一些这个溯源问题、它的基准问题、评价方法问题也进行讨论，也给全世界一个统一的标准，为咱们实现这种国际碳履约、这个碳市场的这种交易来提供一个基础保障。
1: 明白。那还有就是关注到生物和医学计量方面常见的问题，有比如说不同国家的试剂盒测出的这个结果啊经常不太一样，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未来我们的问诊会有哪些变化吗？
0: 这些个问题造成原因也很多，也主要还是一个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这些生物蛋白激素，他们这个定义其实就不是很准确，就是世界就不太统一，并且如何去表达这个，也说用什么参数去表达也不统一。表达出来之后呢，它通过什么方法去测量，它是否溯源到国际单位制，其实也不统一。所以就造成我们一些这试剂盒测量结果也不一样。当然呢，试剂盒当中也很多是一些人工的一些冻干的一些样品，它跟人的呢又不一样，比如不同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个呢都需要国际上有一套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呢来进行评价。那么随着未来呢这个问诊啊，其实随着智能化、人工智能等等啊，这个问诊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溯源的标准是一致了，都算到国际单位制了，我们在中国的检验报告或者一些测试的一些结果就可能到美国也可以去用。当然以后呢，我们实行 AI 了，咱网上问诊了，就可能就不需要到国际上去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通过世界医生来给你问诊了。这些都是一些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当然它的基础还必须是你的测试的结果的统一性是它的 问诊的基础。
1: 嗯，是，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关于剂量的啊。那大会呢还将关注到量子技术的计算。量子技术其实本身就挺高深的哈，普通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难以理解。那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讲讲量子领域的剂量，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其实量子剂量简单的讲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量子，什么叫量子呢？就是带能量的原子啦、分子啦、离子啦，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称它为量子，只要带能量的。由于它非常非常小，这原子啦、分子非常小，它又有能量，它又容易受环境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自身呢又有一些重量，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就利用的是这个原子这个特性来进行测量，来进行计量。刚才比如说

0: 说咱们说的这个色原子喷泉中，这个色原子给它一个能量，它发生跃迁，跃迁之后它就会释放着一些波，就会释放着92亿个波。我就用可以这个波来测量定义时，第一测量时间，第二我可以用这个波，也可以测量长度。并且如果这个原子放在这儿，把它固定好了之后，如果外边拿到另外一个环境发生变化了，由于磁场或电场变化，它也会发生一些位移了等等这些现象。我通过这些变化来测量周围环境，或者温度是多少，这个有没有磁场，那这其实就是量子计量，我觉得量子量。
1: 它本身也是一个工具啊。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用来测量的一种工具。就像过去我们是拿手作为尺子来测量，现在我拿这个量子，因为它精度更高，它的反应更快，所以我用它来进行测量。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量子测量呢，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技术问题比较难以突破，因为它非常非常小，所以我把它控制起来，让它稳定下来。就可能就很难，
1: 对，
0: 要用很大的能量来控制，包括用一些离子井技术啦，等等，来保证它。所以这个其实是，实现它是比较难的，说起来原理很简单。
1: 对，国际计量大会呢是每4年召开一次啊，今年呢，大会的一个主题就是 AI 算法的计量评估方面啊，应该说这个时候来讨论 AI 的相关问题还是比较恰如其时的。4年之前可能 AI 还没有现在发展的这么快啊，那我们现在广大用户接触的比较多的AI 领域的一个单位，就比如说 token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事项吗？
0: 其实说的这次呢，国际计量大会把 AI 呢也纳入一个讨论的一个范畴，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各个厂商对自己的这个计算的一些能力，包括一些 AI 的算法，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说各的啊。这个 token 呢，它只是一个文本输入输出的这样一个计算单位，它只是衡量的是文字量，它不能衡量你这个系统到底是智能化程度有多高呀，它的推理的质量、耗时等等其他一些参数，它的可靠性呢不能测这些东西。大家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常说的，就是算力，说计算机有多少多少多大算力，算力都那么强，那么算力它是怎么定义的，它的一些参数是啥，它是否溯源到国际计量单位，世界是否有统一的标准，这也其实有的。当然我们在这个 AI 当中还有一些包括它的 AI 识别率，这个配备的精确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一些评价的一些参数，这些呢，由于这个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出现了同一个东西，不同的评价单位可能给出结果不一样，有的可能给80分，有的给50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建立一个关于 AI 算法或者 AI 它智能化的一些评价的一个基础的标准，我们才能统一来评价它。这其实呢也是我们对AI 给我们计量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1: 是，每个厂商发布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版本的 AI 产品的时候，都会说它到底有多先进哈，然后其他一些用户呢也会跑一些分出来。当然呢，我们也只能是说看看就好，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最强的，可能各自有各自用的比较顺手的 AI， 也需要这方面哈，在它的后程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地方做出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啊。那大会还要讨论米制公约的一个推广，米制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是64个，看起来这个数字还是不少的，但其实我们跟联合国193个正式成员国相比，这数就少很多了哈。为什么很多国家它还不是米制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不会产生很多不便吗？
0: 其实呢，先明确一个概念，不加入米制公约，并不等于他国内不使用国际单位制。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国家，这个成员国日常生活当中呢，他已经其实在使用米制了。他只是没有签署米制条约。它不能成为这个正式这个国家。那没有签署的原因呢，也是多个方面的。比如说，有的国家太小了，因为要签署米制公约，要求你的国家必须要有建立你的计量基准啦、计量标准等等，有一套系统。它的国家非常小，它就没必要建这套系统。它可以把我的一些参数溯源到邻国一些大的一些国家，比如像咱们现在比较小的加勒比啦、太平洋岛的一些小国家了，它没必要建立这些 系统，那没必要建一些这套系统呢，它也就不需要去加。

0: 加入美洲公约。
1: 嗯嗯。
0: 而有的一些国家呢，它的这个行政审批啦比较繁琐，这个它也就也没有加入。但是有些呢也没有采用，像美国其实呢也没有在完全的用国家层面上来推行美洲公约。
1: 嗯。
0: 它其实是由于民众反对，可能会给它的民众生活带来很多很多问题。
1: 嗯。
0: 所以它没有通过。
1: 哦。
0: 其实这方面的原因呢还有多个方面。但是呢没有加入美洲公约并不代表它不使用国际单位制。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当然呢不使用国际单位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加入美洲公约，我们可以有些出口的一些东西。如果是一个国家它经过了一个本国家的实验这个计量院所进行检验，卖到其他国家，它就到那个国家就可以不再检验了。
1: 哦。
0: 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没有实行这种 MRA 这种互认协议的话，你就带来很多一些成本。当然这些呢还是少数。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比如美国，它现在是英制和国际单位制混用，老百姓用的是这个英制，而这个有些科研领域用的是这个公制，也就是米制单位。
1: 对。
0: 这会带来一些使用上的一些混乱。
1: 你经常要换算。
0: 经常要换算的。其实在这方面呢，也美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从其他国家进来的一些元器件。
1: 嗯。
0: 他用的是国际单位制，而自己有些企业用的是这个英制，而那个国家如果没给他换算或换算不好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软件这个器件装不上。
1: 对。
0: 出来很多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在这里。
1: 是，我看有一些做外贸的朋友也经常分享这方面哈。如果你要卖货卖给一个非你用公制的单位的国家，这方面一定要小心。
0: 一定要小心。是的。可他提的是什么呢？是什么需求是什么呢？一定要看清楚。
1: 嗯，对。那这里边所说的米制公约的推广，就也不是说非要把它变成成员国，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是的。
1: 对。那中国是在1977年的时候加入到米制公约，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老百姓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咱们1997年中国加入米制公约，其实加入之后呢，发挥了主要作用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呢积极参与国际计量的这个治理工作。
1: 嗯。
0: 咱们第一任这个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是王大闳先生，他加入之后，让中国的计量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同时呢，我们有这几年有很多很多一些专家，在国际这个委员会当中任一些重要的职务，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为国际单位制这个制定也提供了一些科学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刚才说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这个研制的这个布尔兹曼常数，测了布尔兹曼常数，它用两种方法，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用两种方法来测量的，对布尔兹曼常数的这个定义发挥作用。
1: 这个常数是做什么的？
0: 这常数是测温度的。其实这个布尔兹曼常数就反映物体内分子运动快慢的，就是跟温度相关的一个常数。咱们中国有两种方法测出来这个常数，对国际重新定义发挥作用。同时你像我们这个米的定义、时间的定义，包括质量千克的定义，中国研究了很多一些方法，在国际这种单位的定义当中都发挥了作用。其实中国在生物安全一些领域，咱们比如说那年咱们这个新冠，咱们研究这些抗体检测，应用到世界各个国家当中去，它的数据被这个国际计量局所应用，也为世界抗击这个非典了新冠了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这个加入米制公约呢，其实让我们老百姓呢其实也有些感受。比如说我们咱就说没加入之前，过去我们英制、德制、法制，包括各种制度的单位制都有。那么使用国际单位制就统一了，老百姓使用就方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看病，你在国外的药，在中国的药，它经过这种加入国际单位制之后呢，它的就有相同的可比性。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面。包括我们进口的一些商品都写的是国际单位制，我们就知道买什么多大的剂量，
1: 对，
0: 多少的重量，这个东西我们就统一了，
1: 一目了然，
0: 很大的。对。其实这个计量啊，它是一个世界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加入米制公约呢，让中国 了解了世界，其实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1: 嗯，
0: 加入这个计量的也是科技创新的种子和引擎。
1: 对，
0: 所以呢，加入米制公约呢，让中国呢也真正从科技上强大了起来。
1: 嗯，
0: 让中国真正的走向了科技强国，也逐渐让中国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的舞台。
1: 是，再过几天啊，13号到15号，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闰秒是不是真的要被取消，看一下这个决议的相关情况。今天呢，非常感谢马彦文秘书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计量时间的方式。明天我们将迎来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古人也把寒露期间的自然现象总结成了3种物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3种物候背后藏着哪些有趣的自然密码呢？眼下也是赏菊观叶的好时节，有哪些好去处值得推荐？此外，有句老话叫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得赶在这个节点去抢收？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寒露的这3种物候分别都对应的什么自然现象呢？
4: 鸿雁来宾说的，它实际上就是最后一批大雁开始南迁了。在这个时候，其实北方已经比较冷了，所以绝大多数的候鸟在这个时候到了它们南迁的最后的一个状态了。而雀入大水为蛤这个说法呢，就是古人观察到啊，这个时节确实有很多的候鸟都已经迁飞完了啊，但是在海边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的蛤蜊出来了。就是古人看到这个蛤蜊的表面的花纹，还以为说，哎呦，这是这个鸟变来的啊。它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个物候学的现象。至于菊有黄华呢，其实就是到这个时间，有了大量的这个菊花在开放，而这个时候也是菊花可以说是最美丽、最漂亮的一个时节。
3: 现在开着的菊花都有哪些品种呢？如果说想要赏菊的话，您有没有哪些地方推荐呢？
4: 现在开放的菊其实主要是我们人工栽培的菊这个物种，当然这个物种它的本身的来源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很多的不同物种的杂交以及人工的选育，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栽培菊花。当然了，在山野之间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野生的，比如说野菊啊、毛花菊啊等等这些野生的一些菊科植物在开放啊，它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漂亮的花朵。最近赏菊的话，还是在北方为主啊，特别是北京以及北京以北的东北的一些区域，现在菊花开的比较好啊。特别是在北京的话，我们可以去国家植物园、去日坛公园，包括景山公园、江花港，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赏菊的地方。至于说靠南一点的区域啊，就比如说开封、南京，实际上都有非常好的赏菊的地点。但是这些区域按照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条件的话，它开放时间可能还会稍晚一点。大概是到本月下旬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观赏时间。
3: 南方赏菊还需要等一等，是因为菊花越冷它开得越好吗？菊花的开放是跟温度的关系更大一些呢，还是说跟光照的关系更大一些？
4: 菊花开放还是跟日照的时间长短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菊花实际上是一个短日照植物，它的开花调控可能跟温度的关系不如跟这个光照关系那么强烈，但是稍微冷一点的时间对于菊花它本身的一个展示的状况还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的啊，所以我们在南方赏菊的朋友们可能还需要再稍微的等一等。
3: 寒露节气呢，除了赏菊之外，还有赏叶的习俗。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同一片林子，有的树还绿着，有的就已经黄了或者是红了，层层叠叠的，非常的好看。这又是为什么呢？说到赏叶，又有哪些好去处呢？
4: 这主要是植物物种的一个差。

0: 树这类的植物，它们会主动的合成一些花青素，来帮助自己的叶片抵挡一些强烈的日照的侵袭。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这种亮红色的枫叶啊，包括说在北方大部也能看到的像黄栌这样的植物，也是拥有类似的合成花青素的能力，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红叶的景观。当然，在这个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植物，它们保持着自己的叶绿素的存在，特别是一些在北方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常绿的针叶类的树种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山林之间就能看到五彩斑斓的这样的一个有红有绿有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景观了。但要赏叶的话呢，现在来看啊，还是在东北、西北啊，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区，现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彩叶的一个季节啊。至于说再往南的区域，确实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影响，还是需要再等一等。
1: 有句老话说"寒露不沾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要赶在这个节点抢收呢？
0: 我们用的棉花实际上是这个棉花种子的一些附属的纤维啊。那在这个时间点啊，一是棉花已经完全成熟，果实完全炸开，露出了里面的这个棉的纤维；另外一个，这个时间段光照的条件比较的好，让这个棉的纤维它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尽快的去采摘的话，那很可能会导致后期因为降水啊，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引起这个棉纤维的一些污染啊。霉变等等等等一些质量的下降啊，所以现在去抢收这个棉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蒂纳尔对美元汇率，伊拉克内阁6号晚做出这一决定，7号开始实施。伊拉克中央银行在声明中说，此举旨在满足在金融、经济和货币方面的相关需要。伊拉克是中东产油国中收账。

0: 战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航受阻后，伊拉克不得不减产石油，同时寻求多元化石油出口线路，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据英国媒体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上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他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的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的数据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0,000个目标。以军说，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3年前扩大了36%。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8点到20点，雷州半岛东部海域、琼州海峡、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海域将有8到10级雷暴大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金花郑钦文今晚在中网赛场继续赢球，她战胜了大黑马查拉耶娃，晋级女单8强。更多话题我们会详细关注。足球圈今天也有不少热门话题。韩国U23男足在亚运会夺冠，但是部分球员有关

0: 在今晚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里面，中国金花郑钦文2-1战胜了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解说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1: 王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郑决胜时刻。虽然是赢了，但是这个盘分呢是2-1，而且我们仔细看一下具体的比分是6-1、2-6、6-4，也就是说第一盘到第二盘好像这个胜负发挥出现了一些波折起伏，怎么评价郑钦文的这个具体表现？
1: 是的，今天晚上这场中网的比赛，我相信球迷朋友们看的还是非常心潮澎湃啊！即便现在来到这个秋天的北京的夜晚，已经是比较凉的了。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其实这场比赛一上来第一盘，郑钦文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啊，从他的发球再到底线的这种进攻火力，尤其是他一上来，其实马上一有机会，他立刻来到中前半场去完成这个向前的这种压迫。啊，我觉得也是这一届的中网呢，能够看到一场一场比赛，郑钦文逐渐在进攻端啊，就是保持了一个越来越高的这种成功率啊，就是因为我们中网的场地其实不能算特别快啊，属于中速的这个场地，我觉得也比较对郑钦文的发挥啊是有帮助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钦文在巴黎奥运会他拿这个女单金牌的时候是在红土地进行的这个比赛，其实。钦文呢，他在红土和硬地上面都具备着比较均衡的实力，啊，尤其是这种中速的硬地，啊，这个钦文是更加的适应。在这届的中网的比赛当中呢，其实郑钦文也一直谈到，就是，啊，他对于中网的这种比赛的环境啊，场地的速度，其实都很熟悉啊，而且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庆的11的这个黄金周当中，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能够在现场一起来为他加油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间接的促使了郑钦文这次又重返了中网八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元素啊。但是第二盘呢，还是出现了一些老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抖动啊，以及底线在这种横向移动当中，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布点没有调准啊，入位入的不是那么准的情况下，防守端的出现了一些波动，尤其是反拍位啊，有一些这个直线也好，对角线也好啊，出现下网啊或者出界的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决胜盘它调整的确实很快啊，因为这个决胜盘之前的那个盘修他去了离场啊，做了一定的调整，然后决胜盘回来之后，他的注意力，我觉得确实又提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之上啊，就是，在决胜盘里面，我觉得郑钦文的经验也占据了上风，因为他更加的适应我们的这个主场的这种环境啊，所以最后促使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2-1的胜利。
0: 嗯，他上一轮打那个捷克的布兹科娃打的就有点艰苦，是吧？今天打查拉耶娃，刚才我们复盘了一下，其实也不轻松。所以如果结合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比赛打到较深的轮次，你觉得他这个比起巅峰期的那个郑钦文来讲，现在他大概是一个几成的功力和发挥的在线数值？
1: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仅要看今年中网的这几场比赛的表现，也要联系着就是在刚刚结束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这个表现。就是8月底到9月初的这个周期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在美网呢，这个郑钦文面对凯斯的那场比赛，曾经是决胜盘在0-5的落后不利局面之下，而且面对了对手的这个赛点，最终能够完成翻盘啊，连下了7局，而且又在下一场比赛的这个第一盘里面，面对萨泰克这样的高手，也能从这个0-5落后的局面里面完成7-5的翻盘。我觉得首先就是韧性这一个精神力的这个层面上面，我认为其实能够来到就2024年这个巅峰期，我认为可以到85%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了啊！因为我在关注他的比赛的时候，能够让我特别好的联想到，在奥运会上面，在斯普林决赛面对科贝尔啊，以及呢在这个半决赛面对萨泰克的那两场比赛，就是我们在逆风当中仍然保持着特别好的这种韧性啊！我觉得这届的中网也有一个特别好的体现，因为他已经连续这是第4场完成了3盘的这个胜利，从这个精神方面的打磨，我觉得他已经是来到了一个。

0: 就是距离巅峰期很接近的一个位置，但是从技术环这个环节上来看呢，可能还是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啊。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一发进球率上面，我认为现在已经能回升到70%了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决胜盘的一发进球率，其实来讲，我觉得还是很可观的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比赛尾声阶段，其实对手的状态又有点小的回调。啊，那个时候呢，郑钦文能够顶住这个压力，最终6-4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个也说明了，就是在压力之下，现在他的这个一发整体的稳定系数啊，我觉得是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啊，所以我更期待的呢，就是说在技术环节上面，钦文的接二发啊，这个环节上面是否能够在一场比赛里面能够更稳定，因为其实我们看第二盘。为什么对手能够扳回一城？主要还是在接二发上面，其实钦文稍微的有一些迟疑和犹豫啊。那么到了接下来的中网的四分决赛，或许我觉得接发也将会成为很关键的这个考量指标。
1: 说到了这个即将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一轮啊，应该是对斯维托利娜和李安的胜者，对吧？这俩是个什么样的风格？他们的潜在的这个可能对郑钦文的冲击，在你看来会有多大？
0: 是的，这场比赛呢，现在正在钻石球场进行。目前呢，斯维托利娜第一盘是4-2，暂时领先于美国选手李吉尼。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可能会从局面上来讲，会纠缠的其实是就是打的这种，比如说多拍啊，或者说底线的对决，会比较激烈啊。对于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的消耗，也应该会挺大的。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呢，比如说这个对于老将斯维托利娜来讲，尤其这个赛季，其实他在大满贯上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他具备着这个底线很好的横向移动能力啊。另外就是他产后复出以来，他发球端的这个攻击性其实是要比他这个职业生涯第一个阶段要更好了。那对于这个美国选手李吉尼来说呢，他是这个华裔球手啊，所以他拥有着我们这个就是亚裔球手的一个普遍的小快灵的这种打法，他的覆盖面积比较广啊，所以我觉得打这两个球员其实从战术上面来讲，应该说是截然不同的啊。你去打斯维托利娜的话，你一定是要跟他在进攻端有这个针尖对麦芒的这样的一个搏杀。而如果你对李吉尼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你主要是要在多拍里面啊，在耐心上面可能要付出更多的这种努力啊，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吧，看看这个四分决赛到底郑钦文将会面对哪个对手。
1: 不管打谁，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做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媒体报道说郑钦文已经进入到无网正赛的签表，但这个说法呢一直有一些来回或者说拉抽屉，就是有的朋友讲刚开始说是郑钦文获得正赛外卡，也有人说他要去打资格赛，还有人说只要中网打得好就可以直接晋级无网正赛。他的这个无网正赛席位到底是怎么确认的？
0: 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球迷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个就不得不说这个职业网球比赛它的这种赛事的规则了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无网它是9月21号发布了它的资格赛名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9月21号距离这个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一轮的这个开始时间，也就是10月12号，正好是3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其实每一站比赛，它的最终的这个资格赛的入围时间啊，和正赛的入围时间都是有一个节点的。那么资格赛的这个入围时间呢，实际上就是大概提前3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这个组委会来确定这个名单。当时呢，在资格赛名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是排在第7位，当时的世界排名他是52位，也就是说呢，他是52的这个排名，会以第7位啊入围资格赛的这个球员来进行这个比赛，但是那只是9月21号那个时间点的一个具体情况啊，也就是说在过去的3周里面，其实时时刻刻都会有变化。因为武汉这站比赛呢，它是正赛是56签，啊，那么一旦有这个提前入围的。

0: 正赛的球手出现退赛的情况，那么这个组委会呢就将会先从资格赛排在第一顺位的球员啊，一个一个向上去递补。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像郑钦文身前，包括有谢里夫啊、卡列尼娜呀、这个曾丽美、弗莱彻、萨姆索诺娃以及斯特恩斯啊，那么也就是因为正赛现在退赛的球员相对是比较多的，所以呢，郑钦文一个一个向上递补，最终是直接能够入围这个正赛的首轮啊。那么当时其实也有球迷在纠结说，这个外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其实这个 WTA 也是有规定的啊，就是球员这个单赛季申请外卡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赛季我们最重要的这两站一千赛中网和无网，郑钦文其实只能选择一站赛事来接受正赛外卡。那么接受了中网，也就意味着无网他就必须要从资格赛打起。那么这个也是前提，就是这个前六位这个球员这个席位都是满的啊，就没有人进行退赛啊。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呢，就是在美网之后，郑钦文选择了接受了中网正赛的外卡，而无网那边呢先从资格赛进行这个等候啊。那么最后可以发现，随着这个正赛球员的一步一步的退赛啊，郑钦文最后是递补到了正赛。我觉得也给了郑钦文一个非常好的在家乡球迷面前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就继续来期待钦文这个中国赛季的表现。
1: 这个该来的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波折，但好饭不怕晚，对吧？但是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对于大家了解网球比赛的这个规则，另外呢熟悉，有的时候它就是会动态的，时不时的会更新，不是说前面一个一定是说错了，后面的一定是对前面的纠正，大家熟悉这套规则，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去掌握网球比赛的精髓。咱们还得说回中网最近引发的一项，也可以说是争议，也可以说剧烈的，比如说有价值的一个讨论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小将孙兴然和美国名将高福的比赛里面，高福那个球还在打的过程当中，他示意那个广报牌因为闪烁啊，后面有自动的这个更新说干扰，所以他获得了重打的机会。但那个球，很多朋友认为他如果不去这个投诉的话，或者裁判坚持的话，其实也可以判孙兴然获胜，因为明显那个球其实孙兴然是有拿下那一分的机会的，但最终裁判判了重打，随后高福以7-5逆转取胜。所以大家也在讲，第一，裁判判罚重打有没有依据？第二，现在我看不光是中国的球迷，好多这个国外的球迷都觉得高福这么一个成年里面的名将，对一个小朋友用这样的一个招数，用一种很残酷的方式欢迎小朋友来到成年人的世界，这合适吗？甚至有一些用了比较激烈的言辞。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对于孙兴然来讲，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迎接一种残酷的成年礼，不失为一种好事儿。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觉得其实正如你所讲的，我是比较同意，就是事情是有两面性的。那么因为这场比赛关注度很高，在这个首盘第九局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孙兴然是有一记这个穿越的制胜分啊，打得很漂亮，一个多拍，然后取得了这个30-15的领先。但是我们最后看这个视频回放，确实在这个大全的这个视角上面看到了两边的这个广告牌出现了闪烁的这个情况。那么高夫呢，我其实在看当时这个比赛画面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就是高夫没有第一时间叫停这一分，而是在他丢分了以后才去跟主裁去申诉这个广告牌的闪烁干扰了他的击球，我认为这个是不够妥当的。
1: 就是赢了就算，输了咱们再谈不算。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在真正的这个规则的细则里面讲，其实我觉得也不够严谨啊，因为任何的我们叫 hindrance 啊，这个在这个裁判的这个手册里面，就是说任何的干扰，其实你是要第一时间来向主裁做一个表示的，而不是说等到这一分的结果已经出现了才去跟主裁进行申诉。但是现在因为又有这个视频回放的技术的这个介入啊，又有一个规则呢是说，这个你所有的这个视频的回放都是可以在这一分完成以后，然后咱们来回看一下这一分当中是否有这个问题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也逐渐在改变着网球的一些判罚，会出现有一些些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灰色的区域，就是你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也可以的情况。

0: 但是我觉得回归到这个比赛本身，我觉得确实也未必对孙兴慜是一件坏事啊，因为他只有16岁，而且未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发生这种情况的事情会非常之多啊，比如说你说天气的原因，像这几天晚上风都比较大啊，风力的影响啊，然后这个包括就是一些场外观众的这种干扰啊，比如说你去打法网也好，去打美网也好，你去打一个本土这个大满贯的球员的时候啊，面对法国人或者美国人的时候啊，你同样也会遇到这个客场挑战的这种压力啊，所以我觉得对于16岁的孙兴慜来讲，未必是坏事儿啊，他可以很好的把这样的一个今年中网的插曲作为重要的一课啊，就是未来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迅速忘记上一分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这个判罚可能对于你非常不利，但是我觉得就是优秀的网球选手他都具备着很好的在记忆里面去做选择的这种能力，我就更多的去吸取之前的一些积极的能量，然后把消极的一些东西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去完成化解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年轻球员其实必须要上的一课。
1: 是，赛后看到他那个潸然泪下，大家都于心不忍啊，所以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他的那份偏爱，反过来对高福那个举动带来的一种争议的讨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像你刚才强调的，硬币都有正反面，对吧？世界我们希望它是粉色的，但有的时候它是灰色的，有的时候你得学会在灰色的世界当中先生存下来，然后去打拼那个属于你的粉色的世界。希望孙兴慜未来好运。多说一句，我看现在也有的朋友在讲，那个广告牌干嘛非得把它设置成那么闪，就非得想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多翻一面，所谓像翻台一样多挣一份钱吗？这个算不算主办方其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0: 是的，如果我们从这个业务探讨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属于是体育展示团队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在体育商业赛事当中啊，赞助商的这个露出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看所有的大赛当中都是必须要完成一分之后，在死球的时候进行这个广告板的更替啊，也就是说如果在活球里面你出现了这个对于屏幕的这个失控的话，那实际上是这个体育展示团队没有做到100%的这个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吧，没有完成100%。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因为任何一站赛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这种不完美，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就是球员们，在现在的这个网球世界一直需要去适应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其实你看四大满贯的这个中心球场都变成了四周的 LED 的环屏，对吧？我们中网也好，这个五网也好，包括上海大师赛也好，也都是这种环屏的这种模式，那么就很难避免说因为技术原因，这个广告板突然出现了这个闪屏或者说黑屏，这种情况。那么对于球员来讲，你如何尽可能的去避免这种干扰啊？另外呢，我觉得其实从规则的角度上来讲，未来这个判罚的细则上面也需要进一步的去做细化啊，就是说这个广告板到底在什么位置的广告板会影响一位球员在击球过程当中的判断，而什么位置的广告板是对于这个比赛对于竞赛没有任何影响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界定实际上在未来也应该更加的细化。
1: 嗯，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希望这个主语不仅仅是孙兴慜，所有的事件相关方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值得思考和未来继续改进的空间。也谢谢钟明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网以及最近一段时间网球赛事方面的焦点话题的探讨，谢谢。
2: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长春、吉林两地还同步举办了多项群众文体活动。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更是

0: 大东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
0: 对应本届大东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风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山腰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2: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育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
3: 运动员用手机清楚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4: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发布活动结束后，国际大学生健康跑明将开跑，中外大学生志愿者代表一同踏上赛道，以运动的方式为赛事百天倒计时喝彩。长春、吉林两市还举办航空器静态展览、舞龙舞狮锦标赛等活动，营造浓厚赛事氛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连条连式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爆出大冷门，中国选手孙颖莎1-3不敌泰国的帕拉南，无缘女单16强。陈兴农、蒯曼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8决赛。男单的梁靖昆1-3输给了中国台北的郭冠宏。此外，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国际奥委会昨天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个国家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根据安排，今年10月31号之后，国际奥委会将不再考虑其他2036年奥运会的申办方。下个月，7国将向未来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进行线上陈述。国际奥委会全会将在2029年年中选举产生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

0: 胜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韩国的 U23 男足在亚运会决赛里面击败了日本队，夺得金牌，但是赛后出了一点状况，部分球员在赛后的言论和举动引发了争议，甚至将亚运会金牌与兵役特例这一话题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晚上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这个事儿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韩国呢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就是成年人都要服兵役，但是
2: 对
1: 体育文化界它有一定的特例，在体育界如果你拿了奥运会的奖牌、亚运会的金牌，你就可以免除这个兵役。问题是以前大家都是知道他，对吧，运动员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汗水付出，争得了这份荣誉，大家也都认可，但现在夺冠之后好像个别运动员的这个表达在韩国国内引发了争议，说甚至有球迷开玩笑，他们有点前人砍树让后人暴晒的意思，那意思就是以后大家都别这么干了。从体育的角度，我们先追本溯源，您觉得韩国的这个兵役政策对足球运动员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2: 要说清楚你提到的这个影响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要给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一下韩国的这个服兵役。

0: 的这个规定啊，按照韩国现行的这种法律的规定啊，所有韩国的男青年在18岁以后就要进入到一个兵役的服役的这种年龄范围。那么他具体的安排就是在19岁的左右，首先要接受一次兵役的体检，然后绝大多数人要在20岁到30岁这10岁之间来完成这个兵役。那这个兵役具体的时间有多长呢？那么看你服役的这个军种啊，或者叫兵种到底是哪一个军种啊，它有不同的安排。比如如果你是陆军或者是海军陆战队的话，那通常要18个月，也就是1年半左右。
1: 嗯，
0: 如果你是海军的话，那就是20个月，长了2个月。如果你是空军的话，那叫21个月。所以通常而言，对于韩国的一个身体健康的男性而言，那么他服兵役按照他的法律规定应该在18个月到21个月之间。那这个兵役的服完要在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段之间来完成啊，具体哪一年你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考虑，不同的选择。那么这是他一个韩国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法律的规定。那回来就说到你刚才说的，那这个服兵役的规定，首先对于韩国职业足球运动员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那第一个影响就是，如果说规定法律上20岁到30岁之间你要必须完成你这个法律规定的服兵役的这个要求的话，那对于职业球员来说，那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如果说你是要去欧洲踢球的话，那你踢球的过程之中大概很有可能就在20岁到30岁之间，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此前的金敏哉啊，是吧，这个等等职业的运动员都是这样一种情形。那如果说是你正好在欧洲啊某个欧洲五大联赛踢球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服兵役的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你这个职业生涯就被打断了，对吧？人家就会考虑到，如果你按照服兵役你回去，无论是18个月还是21个月，那你这个大概1年半以上，将近2年的时间，你就不在这支球队里了。那这个合同该怎么签，是吧？你去了以后，你再回来，你还能不能保持你去之前那个竞技的能力和状态？你在这个球队的主力位置还有没有？这都要考虑。所以，对于一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来说，服兵役是韩国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个硬的义务，他必须要完成。那么对于职业球员自身来说，那什么时候来服这个兵役，完成这个法律的要求，这就要看不同的选择了。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所有的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包括其他运动来说，都会多多少少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不管这个影响大或小，你都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必须完成，这个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现在韩国这个法律之中啊，对体育界和文艺界的一些人士，如果你取得了一些能够提升韩国国家荣誉地位的这些成就的时候，那么可以对你服兵役的这个条款上予以一定的豁免。
1: 嗯，
0: 那么这一次以往规定啊，在体育界来说，那就是亚运会上你拿到金牌，奥运会上放宽到你拿到奖牌，意味着拿到铜牌和银牌，你也可以免除这个兵役。啊，是大概有这么个规定。但是这一次呢，之所以其实这个规定早就有了啊，
1: 对，
0: 除了这多少年都这样呢，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啊。因为对于韩国普通的民众而言，还是运动员而言，如果你拿到一个好的硬的成绩的话，那么你在这方面啊，实行一个兵役的豁免，一般人还是比较理解的。但这次之所以引起普遍的一种吐槽或争议之声，关键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这一次韩国男足在拿到了啊名古屋啊足球的冠军之后，很多啊这个球员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做了一些不当的展示啊，你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人说，哎，我免兵役了，我不再服兵役了，啊，这种说话就是有点炫耀之意。
1: 他说的还不是这样的表达，他甚至说的是，我就是为了免兵役才来踢这个球的。
0: 对的，大概意思就是这个这样的言语吧，是吧？具体的表现形式可能各有不同，还有的甚至戴上一种就是免除服兵役的那个帽子来在网上拍照来炫耀。那么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啊，就是刺激了啊很多还需要服兵役的这个韩国的民众啊，包括一些其他没有拿到亚运会项目金牌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来说，也对这样的一种男足运动员的这种表达方式啊，这个应该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啊。所以这个是引起了对这件事情的很大争议。那么现在从最新的情况来看啊，韩国国防部对此看到社会反应。

0: 比较强烈的话，也表示啊，对这样一项制度的安排，可能要提出一些修改的一些建议啊。这个建议当然呢，它还需要一些通过司法的一些程序，通过了以后才能真正的啊有所这个有所改变。但是到目前为止，那么已经引起了啊韩国有关方面要对所谓拿到好成绩之后就免除兵役的这条规定啊，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优化啊，这个是信息已经放出来了。
1: 这个信号一旦放出来，在您看来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网友们开玩笑的那句话，说现在这几个小伙子不知不觉就把后人的树都给砍了，以后可能就得暴晒了，这种可能性您觉得大吗？
0: 我觉得有，真是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这一次，我觉得之所以引起韩国国防部门或者议会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讨论哈、啊，表示要进行修改，要进行优化，我觉得还不仅仅是由于男足韩国男足拿到冠军之后有一些言行不当的这种炫耀之举，其实在这个方面啊，早就有私下的一些讨论，只是没有。讨论的明显度没有像这次呢这么明显。那么这一次韩国男足的这种不当的言行，把这种私下的讨论把它进一步的公开化了。我觉得这个是真有可能像你网民们说的啊，你这一届的男足韩国队员这种不当的举措，就把未来的这条规定就确实让他啊得到了可能极大的这个收缩啊，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宽松了。比如现在我们看到了韩国的媒体一些讨论中有这么几个趋向，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啊，可能要把这个门槛进一步的抬高，也就是免除兵役这一条还是要有的，但是呢这个门槛要进一步的抬高。那怎么抬呢？可能你在以后拿到亚运会的金牌冠军，这个可能就不作为免除兵役的一个条件了，因为亚运会现在来看跟奥运会的层级，那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在亚运会上拿一个金牌，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啊。这个就是要、啊、把这个免除兵役这个条还保留，但是咱们门槛抬高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对这个实行的范围或者是项目的这种权重，要进行更经济化的这种啊这种管控。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以这次足球队为言，足球项目它是一个集体的球类项目，对吧？它整个的参赛的阵容是23人之多，但是一场比赛我们知道它至上11个首发，那么3个替补上去，那也就是14个人而已，对吧？所以呢，对于整个男足虽然拿到亚运会的金牌，实行了兵役的豁免，那未来如果这条取消，比如在奥运会上你拿到了一个铜牌的话，也要看你这块铜牌之中哪些队员是真正3场4场比赛的核心主力首发队员，哪些是真正的主力替补队员。那么对于拿到这块奖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它有一个不同的权重，根据这个权重来决定你是不是能够享受法律规定的免除兵役的这一条。那这是一个讨论。还有第三个讨论，起码就是不管是门槛抬不抬高，不管这个范围有没有缩小，认定标准有没有加严，但是呢，即便你拿到了这个符合免除兵役的这个成绩之外，要求对所有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各个项目运动员个人的言行上要有一定的教育和管控啊，不能够随意的再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随意的就发表这种带有很强烈的刺激意味的炫耀的这种言语。所以这个现在是从韩国媒体的讨论之中已经都透露出来了。
1: 这件事再次提出我们，第一，大家对公平正义本身就很敏感，对吧？第二，
0: 对，
1: 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年轻人有的时候千万不要得意忘形，你以为这个事儿只是抒发一下，对吧？不狂能叫年轻人吗？
0: 对，
1: 得想一想，你其实端着的不仅仅可能是你自己，甚至你这一辈人的饭碗。我相信这几位回国之后啊，可能朝他们扔石子儿的，这个吐口水的，可能不仅仅是韩国民众，他的师兄弟们可能都会觉得，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对吧？
0: 没错，
1: 何至于此啊，对吧？我们
0: 把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你就是因为你们这几个人的不当言行，就把它彻底的就给弄坏了。
1: 我们且看这件事情接下来未来的发展吧。也谢谢李戈老师今晚
0: 的
1: 连线，
0: 谢
1: 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学生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足球话题，转回中国足球。在今天进行的一场男足热身赛里面，中国 U17 男足0-3输给了阿根廷队，现在距离世少赛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个热身赛老是输老是输，大家又开始嘀咕这世少赛能打好吗？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4: 哎，晚上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先输坦桑尼亚，又输墨西哥，今天又输阿根廷，这是个在您看来正常的热身赛就该找找差距，还是说哎呀这个备战确实出现了状况？
4: 其实我觉得从结果来说，我认为没有超出正常的足球规律范畴。
1: 嗯，
4: 那我觉得这个球队呢去打这样的高水平的比赛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作为U17亚洲杯的亚军得主，我们的目标呢是在U17的世界杯上呢。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打不同的对手，要打不同流派的对手，打强队。其实我觉得，最近的三年左右吧，中国足协在帮助国字号球队联系落实热身赛的时候，其实也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从国家的U20队啊，包括国青队，包括U23队啊，包括一系列的 U 系列的球队，其实我觉得都是循着这样一个原则啊去落实热身赛和对手的。那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其实在今年达到了U17亚洲杯的亚军之后，这支球队呢又接连的打了几项赛事，一包括这个七月份我们去这个银川的这个邀请赛，还有接下来八月份在上海的冠军明日之星的冠军挑战赛。其实无论是打国字号球队还是打俱乐部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手的整体的实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说虽然这个我们输的场次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你多打比赛，球员的这种综合的战力会更强，比赛经验会更丰富，那么眼界开阔了，自己对这个高强度高速率的高水平的比赛，他的适应能力也会与日俱增。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练兵的价值，这样的锻炼的价值呢远远超过竞赛本身。
1: 是，热身赛本身就是为了查找差距，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就是U23在亚运会上拿到奖牌了，98年以来最好成绩。大家又在想说，后面哎呀，U17这年初的这个亚洲杯各方面表现的也挺好，再加上之前的这个，就像您说的上海明日之星赛打的也很好。我们再分析分析世少赛的对手，我看已经有球迷提出一个目标了，要大胜斐济啊，逼平摩洛哥，小负西班牙，我们争取小组第二，昂首出线。是这种，我们是带着这个目标看U17的，怎么现在坦桑尼亚、墨西哥、阿根廷都打不过？是这不对呀？甚至现在我看网上已经有球迷说福达饼这是行不行，已经上升到对教练的执教水平的怀疑了。就是热身赛虽然只是热身赛，但是结合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值，有可能他也承担着需要给这支球队未来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舆论环境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几场球输的会不会有点不值当？
4: 实际上是，尤其是这第三场我对阿根廷的比赛呢，我是看了直播的。坦率的说，我们确实跟对手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在局部的一些配合，包括攻由守转攻啊，包括在进攻上，包括我们中场结束前啊，这个孔西诺他还有一脚比较有威胁的破，就是射门，但没有进。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看这个比赛一定要是全景的去看，而不是说简单的看比分。因为我们其实回想起来，就是U17的亚洲杯的进程，包括此前U23啊男足在U23亚洲杯以及亚运会的他的进程来看，其实比赛有些或者说大部分的比赛的场面它并不好看，但是它非常的实惠啊，以比较合理的方式，那么教练团队呢结合自身球员的能力特点啊优点，那么制定了一些以守为主的战术，那么实际上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我觉得在这样的大赛，我觉得战略和战术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具体到这个U17的世界杯，其实我觉得对这支2009年龄段的U17国足来说，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确定好战略。因为我们其实呢客观来说啊，从一系列的热身赛和综合的能力对比来看，我们和非洲劲旅啊、南美劲旅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劲旅 之间确实存在的差距。那么你让这支球队去赢阿根廷队、赢墨西哥队，大家反过来说，你觉得可能性大吗？其实以目前，虽然我们现在的青少年足球。

0: 有起势了，有起势的这种良好势头。
1: 嗯，
0: 那么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的底子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薄。青少年青训留洋工作刚刚抬头，但是我觉得远达不到啊，在这个亚洲甚至在亚洲范围内还没有达到逞强的绝对逞强的这种绝对实力，没有，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其实我们在一些部分比赛中，其实我说了控球率有威胁的进攻可能会少于对手。
1: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我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我们世少赛的这三个对手，西班牙、摩洛哥、斐济，您觉得和广大球迷朋友一个直接交流的话，提醒他们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切实的有盼头但同时又是比较切实的目标？
0: 那我觉得48支球队，那么12个小组，每个小组前2名和成绩最好的8个第3名，多达32支球队能够晋级淘汰赛。那么这样一个赛制呢，实际上这需要我们教练组啊确立良好的这个战略设计。那么对比呢，我想对比一下今年，就前不久啊，9月份这个 U20 女足世界杯，当时王军指导率领的 U20 国家女足，其实他的战略就非常的清晰，而且拿到了非常非常实惠的结果。那么他在打完2轮比赛之后，已经锁定了晋级淘汰赛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说当时他就是啊，第一场赢下了同组最弱的球队新卡雷多尼亚这支球队，然后我们次轮又逼平了尼日利亚队。那最后一轮其实我们已经一身轻了。那么无论输赢还是平，其实是我们挑对手，而不是对手挑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支U17的国家男足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参照啊U20国家女足当时的这个战略，啊，所以说我觉得拼啊，我们要保证这个能够至少拿下斐济队，啊，相对来说斐济队的实力，来自大洋洲的这支代表队呢，可能综合实力来说是其他3支球队中最弱的一支，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小觑它。那么如果能够取胜它的，在另外2支球队中，我们能够争取得到一分，如果以4分的成绩啊去完成小组赛的话，啊，我是说至少4分的成绩，那么我想我们跻身淘汰赛的几率就会非常的高。
1: 是，当然我们一方面期待一个乐观的结果，另外一方面更加重视，也要提示大家，我们要关注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对吧？因为最终衡量他们未来的这个空间，为中国足球贡献的这个力度，是要在成年阶段。所以在这样一系列的 U 字号的亚洲赛事和世界赛事当中，关键是能够得到真实的历练和成长，为未来的中国足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肖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的话题。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抓紧时间来聊聊 C 罗。连线到的是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这个 C 罗这个事儿，哎呀，葡萄牙主帅热苏斯和 C 罗的话题这几天引发了球迷的讨论。今天我们看到的一点是 C 罗发表了公开信，把这个事儿原原本本站在他的角度啊，他按照时间顺序，那意思主教练背信弃义啊，当然人家没有用这样的表述啊，但我们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大致如此，就是他承诺我的事儿不是一次而是2次没有做到，甚至有我看有葡萄牙媒体一点一点把主教练在发布会上的表达和 C 罗的公开信，把每一件事他是怎么讲的，他是怎么讲的，中间缺哪几个关键词，可能谁在说谎，放在一起做了一个比较。不管大家怎么去比较，总之现在站 C 罗的是一部分人，站主教练的是一部分人，中立的又是另外一部分人。您看到 C 罗这封公开信现在是一个基本什么样的态度？
2: 这是在挽回他可能之前失去的一些声誉和所谓的支持吧。因为之前呢，可能当这个公开信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几乎舆论或舆情吧，大部分人都站在了热苏斯和葡萄牙足协那边，就是你 C 罗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一个不公正待遇，但是你做出的这种退出国家队甚至不谢场，还是球队的队长所做出的这系列行为呢，我感觉就是失去了一个职业球员的这种基本的原则和操守。那这点对 C 罗来说是不利的。我记得在第一次咱们连线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千道一万，无论你遭受了什么你认为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委屈，你也不应该做出这样啊，就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这么一个决定和行为。那现在呢，这个公开信呢，我觉得多少有点洗白的意思。这个洗白呢，还有一个就是以退为进，2个功能。 首先呢，先是倾诉一下自己的角度，我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委屈。
1: 嗯，
2: 包括刚才方亮你提到的背信弃义，这个我觉得看怎么去理解，咱们待会儿可以展开说。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的，以退为进，就是 C 罗公开承认了两点错误：第一，我不该不和球迷谢场，但不和球队谢场；然后第二呢，我愿意接受国家足协对我的处罚，啊，甚至呢，就是说多重的处罚，我作为队长还应该对量刑从重，
1: 嗯，
2: 我都可以接受。哎，他在这两点上一个主动的这个坦诚的示弱也好，或者说道歉也好，哎，这会为他挽回很多的印象分，啊，大家觉得嗯，他依然是一个很标准的职业球员，而且对自己呢有一个很高的道德约束和标准。啊，但是呢，他会把一些之前失去的一些同情分给拽回来。那咱们现在说回来的，就是他的公开信里面，到底站不站住脚？他确实是受害方吗？那我觉得在这点上 ，C 罗只能说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了。首先，你当初推荐的热苏斯当了葡萄牙足协，你理所应当的认为投桃报李，你就应该全面照顾我的情绪，照顾我的出场时间。虽然他从来啊。不承认说我和历任教练合作很好，我不要求出场时间，但是这些我觉得辩白很无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安排我上场，我呢又通过咱们说了还有葡萄牙足协的技术总监，包括原来热苏斯在利亚德胜利的总监，通过了中间人的这种谈判，他呢又希望热苏斯对于他没上场给予一个公开的道歉，我就觉得在这点上，他后来当然热苏斯没有在发布会上不仅没道歉啊，可能措辞还很强硬，这点让 C 罗觉得忍无可忍，那我干脆就坐私人飞机离开了，这是直接的导火索。但我觉得任何的教练都不可能在公开的场合说承认，哎呀，我对于这名球员的使用时间是错误的，更何况我还赢了球。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 C 罗有点活得太自我了，甚至还要求热苏斯说出了一个我对一个堪比贝利和马拉多纳这样的球员让他热身不上场是错误的，我天，我真的我就觉得类似于这样的表述，可能 C 罗的球迷不太爱听啊，我真觉得这就真的是超出了一个球员对于教练的一个约束范围。你记住，在球场上，教练依然是唯一的决定权，他决定了用人的标准、时间和战术。C 罗怎么能会认为自己个人已经现在完全凌驾于主教练、球队？甚至是其葡萄牙足协之上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再发表这种声明，我认为这个东西如果大家仔细把它掰开了揉碎了，你依然站不住理，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最后在葡萄牙足球的形象包括地位到最后时刻给搞得现在吧有点势同水火，双方没法下台了啊，这点上我觉得 C 罗做法真的是不明智。
1: 您说的这一点现在也是从中立球迷角度来说最惋惜的，因为我们知道同样就在这一天，绝代双骄的另外一位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告别仪式，告别赛，对吧？
2: 是的。
1: 这个告别赛如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家可以讲叫做一个体面的退出，很多朋友也在期待说 C 罗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体面的退出，当然我们不能强迫一个还有战斗力的战斗雄心壮志的一个球星，哪怕他高龄了，你说你一定得退，这个得他自己决定，得他的团队决定，但是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就像您说的，他的公开信最后强调的是你可以罚我，但罚完之后我依然期待着回归。
2: 对，
1: 这个其实会让葡萄牙国家队或者整个的足协陷入到一种两难吗？当然也有的球迷说也许葡萄牙足协会考虑赞助的因素等等，会继续想办法去和 C 罗沟通。
2: 嗯，现在啊这有一个特头疼的问题，就是这个恶人谁去当，是主教练去当还是葡萄牙足协去当？现在没有人愿意公开站出来说我就彻底不要你了，国家队的大门把你关上了。虽然可能一些事实会摆在面前，大家就觉得可能 C 罗对于现在这支国家队的贡献，在球场上的啊竞技层面的贡献是有限的。那么热苏斯实际上跟他商量的也是咱俩商量着来啊，我来合理的安排你时间，比方说你打点菜鸟和鱼腩的球队，你多上场，对吧？我给你，哪怕这次你打挪威没上，我真觉得热苏斯如果这事儿不挑到台面上，我会给你着吧，我肯定会在打弱队的时候或主场的时候我给你多安排时间。因为这个出场时间，我想说的有好多球迷，我看今天还在讨论说你让我热身你又不让我上，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觉得首先这是一个特别荒谬的理论， 这个教练让你热身是意味着你随时做好上场准备，但是这个换人计划是弹性的，也就是说热苏斯可能之前商量了说 C 罗。

0: 那我才没换你。那其实说白了就是认可了你的价值，你的能力。那 C 罗为什么对这点上还耿耿于怀呢？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民宿呢，所以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相对宽宏的一个胸怀，包括你所站的位置和角度，你已经站在葡萄牙整个足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巅峰状态，你应该维护好自己的形象。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更多的在更衣室，包括队友之间的大家这种团结，对于大赛的一种专注和投入上，你去奉献更多的你的管理能力和精神力量。而竞技层面呢，如果有机会你去刷一些数据，国家队的出场记录、进球记录，这些都是可以的。我就认为这事儿本来能形成一个和谐共荣共赢的一个结果，但是因为他太多的思考和出发点全站在自己的角度了，那么再加上可能也有点有恃无恐的，就是我身上所带来的资本的力量，那可能更多的是站在了一个我凌驾于其他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高度，我来自上而下的对你发号施令，所以我觉得才把这个事情现在搞得一团乱麻。
1: 嗯，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曾经大家传唱的那首歌是吧？分手需要体面，分手也可以体面，但有的时候这个可以不可以，所谓暧昧的空间，大家如何拉扯这个抽屉，有的时候既需要情商也需要智商，甚至还需要一点点天时地利人和。您刚才说可能需要一个恶人站出来，我现在在想他们之间的将相和也许需要不止一位天使站出来才能圆得上这件事儿。这个事情我们且看接下来向哪个方向发展吧。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在军事态势与区域控制方面，声明说，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军政管理部门7号通报，截至当天15时，俄军袭击普里卢基已造成16人死亡、55人受伤。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无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二章中指出，需要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日本多家企业近日接连报告用户数据安全事件。日本大型旅行社 HRS 集团7号说，旗下泰国子公司服务器遭到入侵，或导致数百名客户护照信息外泄。前一天，西铁城钟表公司等企业也报告服务器遭到入侵，客户信息可能外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系列事件，将迅速收集信息以评估损失情况。此刻提示，为了应对国庆假期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方面提前部署1号、2号、10号和17号线加开定点加班车至凌晨，其中2号线虹桥火车站往龙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明天凌晨2点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前不久，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播出，将一条奔涌6300多公里的万古长江，化为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在荧屏上徐徐展开。长江不只是一条地理大河，更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化轴线。几十年来，总台多部纪录片用镜头追随大江的脚步，持续记录山河变迁、时代巨变。上世纪80年代，话说长江用镜头展现大江磅礴，一曲《长江之歌》传遍华夏。20多年后，再说长江的目光聚焦江畔百姓，思考人与江河如何共生。如今，长江文明的镜头深入历史，探寻大河孕育的文明根脉。同一条长江，不一样的视角。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影像的足迹，一起品读流淌在画面里生生不息的长江故事。1983年，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横空出世，分25回，逐步介绍长江的千姿百态和流域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古往今来的变迁发展。这是中国电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第一次以全景式视听手段向全国观众呈现了长江的完整面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故事会节目，一同了解《话说长江》诞生记。
1: 是汪洋吗？不，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2: 1983年8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这就是《话说长江》。这部纪录片共25集，1983年8月7日在央视首播，播出后很受观众欢迎，人们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摄制组的预期。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纪录片本身所传达出的信息。
1: 如果说是三级跳远的话，那么我们刚刚从长江入海的地方起跳，中间在三峡落了一脚，现在已经跳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了。
3: 长江就是从这儿起步，昂首高歌，飘逸豪放地奔向太平洋。
2: 上世纪70年代末，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纪录片也进入了一个蓬勃的时期。不过一开始风靡一时的还是风光类纪录片，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千篇一律，缺少创新。很快，急切渴望探索外部世界的中国人就厌倦了这种形式。风光类纪录片在题材和形式上均有迫切的革新需求。而就在那时，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为风光片注入浓郁而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在规模上则追求系列化、大容量的巨片效果，取得了意外之外的成功。中央电视台马上决定趁热打铁，再拍一部关于长江的纪录片。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人企划签订合作电视纪录片协议，计划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拍摄，直至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中方先前决定部编版本由日方编辑，成片后译成中文版，但是后来日方迟迟没有编出成片来。时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陈汉元受命负责这项任务，并担任总撰稿人。由此 陈汉元也定下了这部纪录片的基调，要为观众服务，为人服务。一开始，陈汉元吸取了丝绸之路播出时未进行栏目化编排的教训，要求话说长江必须按时在每周六的晚20点播出，要求前面的电视节目时间上必须剪切好，超时的话到点就会掐掉。这一点实行起来在当时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做电视节目没有时间概念，一部电视剧有的一集40分钟，有的50分钟，如果一刀切会遭到各方的抵触。但是后来话说长江真的做到了按时播放，并很快就培养起一大批在固定时间准时打开电视机的庞大稳定的观众群体，这样电视台尝到了甜头，从此中国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也开始有了保证。可在纪录片制作时，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素材从日方手中要回来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后期制作，因为那么多素材到底把它制作成什么样子谁都没有把握，尤其是前期没有参与，后期直接介入，对于拍摄纪录片的人来说是很忌讳的。最后台里决定由陈汉元担任总撰稿，戴维宇担任总编辑。这时关于长江的一个大致轮廓出来了，线性结构从长江源头一直说到入海口，每集30分钟，一共25集。陈汉元提议不要像电视剧那样分成第一集第二集，而是像章回小说那样按回来，由此他想到了一个名字，话说长江。也许是陈汉元在看到其他国家拍的纪录片后受到了启发，也许是他看到过去中国电视人拍的纪录片不太真实，他希望能在这部纪录片中做一些突破，比如首次设置主持人这个角色。于是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找到了陈铎。陈铎祖籍江苏淮安，也算是在长江之畔，出生在长江的入海口上海。拍摄话说长江时，陈铎在电视剧团工作，本来他是要到峨眉山担任西游记的配音指导，但是由于通讯条件不发达，剧团的秘书没有接到这个消息，陈铎便与西游记失之交臂了。不过没去成峨眉山的陈铎却意外地接到了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这个节目做主持人。当时陈铎还不知道主持人具体是什么工种，导演告诉他主持人就是出画面兼解说。陈铎问，那是解说分量多呀还是出镜分量多呀？戴维宇说解说多。陈铎一听说解说占的比重比较大，便一口答应下来。戴维宇又问陈铎，找谁跟你搭档呢？陈铎说，广播电台的雅坤、红云的声音都跟我比较配。戴维宇问，红云怎样？陈铎说，红云不错呀，音色好，镜头感也很强。就这样，陈铎与红云走进了话说长江，他们俩也因此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批主持人。在话说长江之前，中国是没有主持人这一职业的，对于如何主持如何解说没有人教，更无从模仿，全凭暗自琢磨。就算在着装上，陈铎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穿什么合适，开始穿夹克敞开着，后来有人批评说不严肃，他只好换上了本以为当了领导才能穿的中山装。而更为重要的突破是，作为总撰稿人，陈汉元给解说词定了一个基调，尽量用亲切平实的语言叙述， 语言中要有真情，避免空洞说教式的语言。恰恰是因为陈汉元的这种理念，观众通过话说长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真切。就是这种真切，把那个时代的人心中共有的一股爱国情怀释放了出来。在话说长江里，几乎全部都是同期声，拍成都的茶馆里面热闹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小孩打呼噜的声音，说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都录下来了。这样编出来内容当然生动生活化了。在后期编辑的时候，陈汉元更是反复强调，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地理教科书，但任何人写稿子都不许出现爱国和爱国主义这些词，而是让观众看完以后自然而然生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陈汉元

0: 看来，热爱祖国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热爱我们的土地，二是热爱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们，三是热爱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要充分表现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现在中国人的智慧。事实上，陈汉元也一直坚持这样做。1983年8月7日，这部25集的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播出后反响空前热烈，全国观众的反应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纪录片本身传达出的信息。因为中国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的人文地理，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节目主持人。陈铎和红云两位播音员一改以往话外音的形式，他们的形象直接出现在了屏幕上，直面电视观众。这种方式让观众感到新鲜，两位主持人的解说也不再是字正腔圆式的播音腔，而是以亲切娓娓道来的语调播出。而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次听到了这样平和中透着平等的解说词。
1: 长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千千万万个春秋，可它还是这样年轻，这样清秀，它总是像初生牛犊一样不知疲倦，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2: 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它从西到东流淌在祖国大地的中部，稍稍偏南一点。
1: 在从前的地理教科书里说，长江的长度是5000多公里，近几年来经过我国科学工作者千辛万苦的实地勘测，获得了比较确切的数据，长江的实际长度是6380多公里。
2: 从长度来讲，除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以外，长江就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三大河了。
3: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这首家喻户晓的《长江之歌》正是《话说长江》的主题曲。据红云回忆，《话说长江》最初播出的时候并没有主题曲，中央电视台为此举办了歌词征集活动。1984年元旦，沈阳军区歌舞团创作员胡宏伟把一张明信片投进了邮筒，明信片上写着100多字。这份歌词最终从4583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这首歌至今被认为是中华儿女对长江唱出的最美赞歌。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这首《长江之歌》第一次与观众相见的时刻。
4: 各位观众，自从《话说长江》播出以来，我们在屏幕上《话说长江》，许多观众在电视机前《话说长江》，我们都在画长江说长江，但是呢始终也没有放开歌喉好好的唱一唱长江。
5: 我们话说长江每一回的开头都是一支没有词的曲子，每一回的结尾呢也总是一支跟没有歌词差不多的歌，它从头到尾只有3个字，啊，长江。
4: 有的朋友说这支只有3个字的歌呀，虽然很好听很有气魄，但是呢它太短了，没有唱够，哎呀，真不够劲儿。那怎么办呢？好，就让我们一起利用这个美好的夜晚，面对长江，面对祖先，面对为长江而忠实工作的人们，放声歌唱。
6: 现在演唱主题歌《长江之歌》。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话说长江定格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长江，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大江风光，更是那个时代沿江人民的生活状态。大江两岸山河依旧，岁

0: 却在悄然向前。2004年，再说长江摄制组又一次沿着长江进行大规模拍摄，完成33集电视纪录片。影片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在寻找当年的人物往事的过程中，反映了中国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变化。话说长江，看见的是山河；再说长江，看见的是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再说长江》，一起了解长江背后的巨变中国。
1: 2004年，距离《话说长江》播出整整20年后，中央电视台《再说长江》摄制组沿着长江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拍摄。这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某种意义上，这是跨越不同时空的同一次记录。20年，历史中的短暂一瞬，而对于世纪之交的长江，却充满沧海桑田的意味。它的背后是一个巨变的中国。20多年前留下的画面中，长江上这些险峻的峡谷，令人想到古诗中关于蜀道的描述。峡谷居民搏命般的水上生活，带着远古的血性和豪气。而在流域的另一些隔断中，富于现代色彩的水利工程已初露端倪。上个世纪80年代，长江边的城市中已出现这些规模巨大的楼群，时尚开始成为大多数人的新鲜话题。这些情景仍然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会令人感动。来自20多年前的面孔、表情和动态，让我们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同时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今天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20年。从2004年起，再说长江摄制组开始多方寻找当年镜头中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凝聚着20年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变迁的历史。1982年，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竣工了，人们用罕见的隆重庆祝桥梁的落成。这一年，重庆孩子李希11岁，居住在新大桥旁边的他成为桥上的第一个晨跑者。23年后，李希和家人仍然居住在长江边，在桥上晨跑的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不同的是，这已是重庆无数新大桥中的一座。今天，重庆的跨江桥梁的数量已超过长江流域几个大城市桥梁数量的总和。它们纵横南北，依山就水，连接出一个巨大的都市。23年后，这个长江上游的城市已是中国最新的直辖市。如同当地传统戏剧中的绝技一样，它在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速中变脸。今天的重庆是另外三个中国直辖市总面积的2.4倍，重庆版图的翻新已缩短到每3个月一版。

像展示出这个城市魔幻般脱胎换骨的历史。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城市，布满时间疮痕，饱含生长能量。20年间的突变已超出了重庆人想象力的极限。

20年，在整个长江流域，对于居住在不同城市和乡村的许多人来说，生活的奇迹都已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上海，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大都市，100多年前留下的西式建筑和欧陆情调背后，城市的脊梁和肢体飞速延伸，血脉奔张。

上海人对时尚的追求在今天呈现出更丰富的形式，速度刺激了上海人的灵感，现在这仍是他们遵从的法则。20年，速度带来一座城市沧海桑田的诗意。上溯到6000-7000年前，今天上海所在的地域还是茫茫大海。数千年间，长江水带来的泥沙不断堆积，形成长江流域这个巨大的冲积平原。这是上海最初的历史，现在历史仍在长江与大海的交合中衍生。这个由长江的泥沙堆积孕育的中国第三大岛屿，仍在以每年新增20000亩土地的速度增长。这些伸向大海的湿地，仿佛是长江生生不息的象征。

在距离大海6000多公里外的地方，长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它的个性，仿佛从天而坠，狂野的水流带着出生的血性和莽撞，劈开山脉和峡谷，一路浩荡。

们短暂的生命仍可关照这条亿万年的大河，长江流域这些亘古造化的自然奇观，有着长江脱胎临界过程中所有的生命迹象。许多证据表明，200多万年前人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这里。在孕育万物和人类的过程中，长江仍以各种方式呈现它最新的生命状态，周而复始，昼夜朝夕，如同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降临。上个世纪80年代，在长江两岸，许多人正在经历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而作为新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代，80年代却充满最原生的活力和状态，有着和这些孩子一般的天真和生动。

时，不论对于孩子还是他们的时代，一种富于能量的生活正在来临。那时，在长江两岸的许多地方，人们的身边发生着不同的事，一些重大事件成为长江历史中的重要标志。1983年，在长江三峡的西岭峡外，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被记录下来。这一年，人们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葛洲坝。20多年后，在距离葛洲坝不远的长江三峡中，人们开始告别即将被淹没的家园。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正在这里进行，多达100余万的移民们将要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

0: 世界水历史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词，三峡大坝。这座大坝给长江带来的不仅是山河巨变，更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梦想变成了现实。
1: 说话说长江与再说长江，更多聚焦于长江的山河风貌与时代变迁，那么纪录片《长江文明》则沿着江水的脉络，深挖长江文明的根与魂。百万年前，在长江的支流汉江之畔，云县人留下了历史的足迹。一万年前，长江流域先民驯化野生水稻，开启稻作文明。五千年前，良渚古城矗立江畔，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江水奔流，滋养万千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一起去探寻这条万古江河所孕育的璀璨文明。
2: 当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影子可以用来测量时间的脚步，这片土地就有了衡量万物的尺度。一根立柱在日升月落间投下阴影，日夜与四季便有了清晰的边界。一方星宿在夜空中循着轨迹周行，播种与收获便有了精准的指令。在中国人眼里，空间不是时间展开的舞台，而是时间得以被理解、被记录、被传承的根本依托。正因如此，一条江河的存在便不仅仅是水的流动。长江自西向东奔涌了6000多公里，它不仅是一条地理走廊，更是一条文明发生、演进与融合的宏大时空轴线。它以无以伦比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完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到5000多年文明史的壮阔历程。何以文明？何以中国？一江水可以回答。约6300公里的河道不是长江的全部，因为长江近10000亿立方米的水参与了气候循环，3000多条支流、800多个湖泊如血脉般连接，近20000种生物在这里找到了家园。也是因为长江，

0: 岁富庶的土地得到了滋养，50多个城市的经济运转获得了稳定的依托，6亿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与情怀。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支撑全国经济运转的核心腹地。放眼全球，长江的经济体量与文明纵深都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存在。
1: 人类的早期的文明绝大多数都是依托大江大河产生的，长江是我们中国最长的河流，世界上排第三，所以这个条件下面呢，我想长江就提供了我们中华文明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最好的物质基础。我们讲长江流域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祥地，以及我们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柔软潮湿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水洼，澄澈雄厚的冰川，生命之源是如今的人们对三江源的印象。如果将地球的时间作为尺度，一个以一年为单位的瞬间改写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1亿多年前的江南与华南，与今天同纬度的撒哈拉一样，还是一片干旱的荒原。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开始碰撞，逐步托举出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世界之巅青藏高原。自此，整个亚洲的行星缝隙被彻底改变，拔地而起的高原阻挡了气流，催生了强大的东亚季风。中华大地上，江南成为了烟雨江南，西北成为了大漠西北，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水汽以云的形态被拉扯过来，汇聚凝固，最终停留在这里。滴水成溪，百川汇，江河生。长江、黄河、澜沧江，无数条大江大河自此奔涌而出，以水的名义成为生命与文明全新的起点。大米是中华大地上最司空见惯的食物之一，这份司空见惯在长江江畔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梁楚，很多杭州人周末来喝喝咖啡、拍拍美照的稻田与5000年前的模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当我们沿着长江一路上溯，距今约100万年前，在长江支流的汉江河畔，学堂梁子遗址的云县人实证了中华大地100万年人类史。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率先驯服了野生水稻，一粒野生稻的种子沿着江水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接力传播。再到梁楚， 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在约5000年前展示出了集约化的稻作农业管理能力和一个稳定完善欣欣向荣的稻作文明。水稻单产极高，更适应长江流域高温多雨的气候，支持了更密集的人口聚居，促进了早期文明的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

0: 是独属于东江堰地区的特别节日。清明前后，常有来自各地的游客来参加活动。放水节上，完成了被称为岁修的定期维护检修，都江堰会重新放水，为包括成都、绵阳、乐山等西市40县市区1130.6万亩的区域提供灌溉和防洪等水利功能。这一份工作，都江堰已经兢兢业业地干了2000多年。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兴建了这座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他没有修建拦河大坝与自然对抗，而是用无坝引水的精妙构思，让岷江自己为自己分洪、清淤、控流，驯服了泛滥的江水，使之通过自流灌溉网润泽千里沃野。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里，整个成都平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原本洪旱无常的平原变成了富饶的天府粮仓。从都江堰成师立岛的千古智慧，到搓山堰遇险蓄弹的精妙构思，从京杭大运河一水贯通南北，到现代三峡工程通过生态调度为鱼类回流创造生机，再到南水北调工程让沿线河湖和土地重获滋养，一方堰水映照出独属于中国人的创新性。
1: 水呢，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和治水密不可分。从逐水而居到择水而居，古今水利一脉相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因势利导、天人合一、人水共生这么一个治水。
2: 江水奔涌不息，长江文化就不会停止生长。它既属于遥远的过去，也属于鲜活的当下，更属于可期的未来。一部部纪录片构筑起长江的影像档案，镜头留住山河，留住历史，留住人间烟火。我们透过影像回望大江，读懂长江文化的厚重与力量。大江浩荡，文脉绵长，奔流不息的长江还将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故事。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由我为您朗读。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使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

0: 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1: 我住城墙头，君住城墙外。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里，这条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西藏自治区 GDP 从2006年的29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032亿元，翻了7倍还多。青海省的 GDP 也增长了6倍多。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普通高原人命运的转折。那么，一条铁路究竟是怎样改变高原上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的？当年那个在铁轨边放羊的孩子，如今过上了怎样的日子？13岁徒步5天5夜去县城求学的藏族少年，是怎样成为了高原动车的司机？还有那些祖孙三代一辈子守着这条路的普通人，他们究竟图的又是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高原上的民生变迁与精神传承。青藏铁路通车后最直接的变化体

现在货运上。青藏铁路全线设有58个车站，其中51个是无人值守站。过去这些车站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个小点，如今每一个小站都成了物资进出的门户。每天17对客货列车在高原上穿梭，牵引质量达到2880吨。从格尔木到拉萨，过去汽车要跑1个星期，如今火车14小时就能到达。2006年，青藏铁路进出藏货物只有36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万吨，年均增长18%。更关键的是出藏方向的变化，出藏货物年均增长24.8%。过去西藏的物资几乎是单向输入，内地运进去的多，运出来的少。如今青稞、矿泉水、藏药、手工艺品源源不断地坐着火车走向全国，变成了双向流通。在海拔4500米的那区，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现代化物流中心拔地而起。这里距离拉萨300多公里，过去是纯粹的牧区，如今183家企业在这里落户，累计缴纳税收26.8亿元，带动800多人就业。那区市场上90%以上的粮油都要经铁路运输抵达。过去那区人买一袋米运费比米还贵，如今铁路直接通到门口，物价降了，选择多了，牧民们也能吃上新鲜蔬菜了。而在格尔木，全国60%的钾肥从这里产出，年产600万到650万吨，90%以上经铁路外运。钾肥是庄稼的粮食，青藏铁路开通前，格尔木的钾肥只能靠公路外运，成本高，运量小。如今一列列货运专列昼夜不停，把白色金子运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可以说，青藏铁路不仅是西藏的生命线，也是全国农业的保障线。旅游专列是另一条风景线。2025年，129列旅游专列开上高原，服务游客超过3万人次。过去进藏难、进藏贵，很多人一辈子想去西藏却去不了。如今一张火车票就能把内地游客直接送到布达拉宫脚下。旅游业火了，沿线的宾馆、餐馆、民宿、特产店也跟着火了起来。很多藏族青年开启了网店，把牦牛肉干、藏红花、唐卡卖到了全国各地。在拉萨，旅游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老板们忙得脚不沾地，很多藏族姑娘学会了用普通话、英语招呼客人，有的还学会了直播带货。过去高原上的特产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卖出去一点，如今铁路通了，游客多了，一年四季都是旺季。旅游业成了西藏的支柱产业，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数字是抽象的，而人的故事是具体的。2005年，青藏铁路铺轨到安多县，10岁的藏族女孩扎措每天放学都要跑到工地边上看热闹。她摸着冰凉的铁轨，心里好奇，这铁家伙跑起来得有多快。那时候他家只有几头牦牛，住的是土坯房，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外地人。2026年，扎措家里已经有了3辆货车、2辆私家车，还养着50多头牦牛。货车跑运输，从安多到拉萨，从拉萨到格尔木，把牦牛肉、酥油、酸奶运往全国各地。私家车跑旅游，夏天载游客看雪山草原，冬天跑县城拉货。牦牛产的奶和肉也能坐着火车卖到更远的地方。现在日子好了，扎措最大的心愿是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去内地看看。一条铁路把这个普通牧民家庭带进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
扎措的故事并不是孤立，在西藏，像他家这样因铁路而改变命运的家庭数不胜数。铁路通了，信息通了，眼界开了，农牧民的观念也变了。过去农牧民只知道放牧种地，如今很多人学会了做生意，开网店，跑运输，收入翻了好几番。过去村里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就是天大的喜事。如今柏油路修到家门口，快递直接送到村里，年轻人用手机就能和全国各地的客户谈生意。铁路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观念的冲击和生活的希望。很多老人说，活了一辈子，没想到老了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很多年轻人说，铁路让他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拉萨西郊色马村，过去是个贫困村，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如今这里变成了现代化的色马社区，年轻人有的在拉萨西站货场开叉车，月收入过万，有的开启了甜茶馆和民宿，生意红火。过去村里年轻人最大的出路是外出打工，如今家门口就能就业，老人孩子都能照顾上。铁路带来的不仅是游客，还有低成本的生产资料。西藏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67.8%，大型农机坐着火车进藏，价格比过去便宜了一大截。过去一头牦牛一天耕一亩地，如今一台拖拉机一天耕几十亩。农牧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时间做买卖、搞旅游、学手艺。西宁的九婴虫草市场年交易额超过100亿元，每年虫草季高峰时一天就有超过5000单铁路快运包裹发往全国各地。过去虫草从青海到内地要经过层层转手，价格翻好几倍，还容易变质。如今铁路冷链直达，24小时就能从高原送到沿海城市的餐桌上。牧民多挣钱，市民少花钱，两头受益。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青稞产业上。西藏的青稞产量过去一直上不去，因为种子、化肥、农机都要从内地运，成本高得吓人。如今铁路通了，内地的优质青稞种子、高效化肥、大型农机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青稞产量翻了几番。过去青稞只是农牧民自己吃的口粮，如今成了抢手货。青稞酒、青稞饼干、青稞保健品坐着火车销往全国，甚至出口海外。铁路的触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了高原上的每一个普通人家。在西藏，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如今坐着火车去内地看病、旅游、探亲成了平常事。拉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每天都有背着行李的藏族群众，脸上带着笑容，等着踏上远方的旅程。在西藏的乡村，铁路带来的变化随处可见。过去农牧民买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要托人从内地捎，等上几个月是常事。如今网上购物3-5天就能送到县城。过去孩子们上学要走几十里山路，如今坐着火车去拉萨、去西宁，甚至去内地上大学，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铁路把现代生活的便利一点一点搬上了高原。青藏铁路通车前，很多人担心铁路会不会破坏高原生态。20年后的今天，答案已经写在了高原上。2006年铁路刚通车时，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大约7万只，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7万只。33处野生动物通道20年来持续发挥作用，监测显示，藏羚羊、藏野驴这些高原生灵已经习惯了从铁路桥下穿行，列车经过时，它们照样悠闲地吃草。在可可西里，每年5到8月，成群结队的藏羚羊穿越铁路去卓乃湖产崽。铁路职工会提前发布藏羚羊迁徙预警，
列车主动减速避让。司机们早已习惯了为羊群让路，有时候羊群在桥下吃草，列车从桥上呼啸而过，他们头也不抬，照样悠闲自在。20年来

来，这样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铁路沿线1002公里的绿化长廊郁郁葱葱，798万平方米的植被得到修复，当年建设时移植的草皮如今已经和周围的草原连成一片，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在唐古拉山以南铁路两侧的沙化土地上，人工种植的沙棘红柳已经成活，形成了一道道绿色屏障。在昆仑山北路，过去裸露的戈壁滩上，如今也长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这些绿色是建设者们一块一块草皮、一棵一棵树苗种出来的，是运营者们一年一年浇水施肥养护出来的。20年前建设者们许下的绿色天路承诺，经过20年运营检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答卷。更让人欣慰的是，20年来青藏铁路沿线没有发生一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铁路部门的环保监测数据显示，沿线水质、空气质量与通车前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冻土环境保持稳定。在沱沱河、在通天河、在拉萨河，河水依然清澈见底。在可可西里、在三江源、在羌塘草原，天空依然湛蓝如洗。这条钢铁巨龙与高原的雪山、草原、湖泊和谐共存，成为了世界高原铁路生态保护的典范。20年前有国外专家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20年后烽火山隧道每天通行列车数十趟，冻土路基稳如磐石。20年前有人担心铁路会惊扰高原生灵，20年后藏羚羊与列车同框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比经济数据更动人的是这条路上的人。洛松次仁出生在昌都所贡的一个偏远山村，那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过去去一趟县城要翻好几座雪山。13岁那年，为了到县城上学，他背着干粮徒步5天5夜，白天顶着烈日爬山，夜里裹着毯子睡在野外，听着野狼的嚎叫，他咬着牙坚持。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条路让他不再走那么远的山路去上学。2003年他考入青藏铁路公司，成为一名火车司机。2006年7月1日，当青藏铁路首趟列车从格尔木驶出时，他站在月台上看着列车缓缓启动，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当年那个走5天5夜山路的少年，如今驾驶着高原动车，在雪域天路上风驰电掣。达洛是西藏第一批入职铁路的藏族大学生。20年前，他从一个对铁路一窍不通的藏族青年，成长为拉萨西站副站长。如今他每天要调度上百趟列车，货场里川流不息的货车很多都来自他的家乡。而罗昌强，他的爷爷修过青藏公路，父亲修过青藏铁路。2010年他自己入伍，成了守护天路的一名武警战士。祖孙三代一条路接力走了半个多世纪，爷爷当年用铁锹和十字镐修路，父亲参与了铁路铺轨。如今罗昌强每天巡逻在铁路沿线，检查桥梁、隧道、防护网。三代人，三种身份，同一条路。在格尔木公路段，铁路工人何志军守了20多年线路。青藏铁路格拉段1000多公里，他熟悉每一根整轨、每一颗螺栓。冬天唐古拉山口的温度降到-40度，钢轨会出现细微的裂纹，他和工友们要冒着严寒一寸一寸的检查。有人问他值不值，他说这一生真的值。31岁的日喀则藏族青年次仁是青藏铁路最年轻的复兴号司机。10岁时听哥哥讲述火车，在心中种下梦想。大3时他抢先报名铁路招聘，2017年才第一次坐上火车。
面对专业难关，他刻苦钻研，一次性考取四本机车驾照。2024年，他驾驶复兴号回到故乡日喀则，圆梦之后，他继续向着高铁驾照的新目标奋力前行。还有李建明，2006年7月1日青1号首发列车的司机，为了掌握高海拔地区的制动数据，他在8个多月的试运行里跑了30多趟，摸索出了一整套高原机车操纵办法。如今他已经带出了几10名徒弟，每一位高原火车司机都要学他总结的高原行车宝典。20年来，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行离不开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他们来自5湖4海，却都把高原当成了第二故乡。青藏铁路通车20年后，新的变化正在发生。2026年3月，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正式启动，这项总投资137亿多元的工程工期2年半。改造完成后，内燃机车将退出高原，电力机车取而代之，西宁到拉萨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到10小时以内，每年还能减少碳排放120多万吨。这意味着从北京到拉萨未来可能只需要40多个小时，从上海出发2天之内就能抵达，高原与内地的时空距离还将进一步缩短。与此同时，川藏铁路、青藏铁路正在加快建设。川藏铁路从成都出发，穿越横断山脉直达拉萨，新藏铁路从新疆叶城出发，穿越昆仑山进入西藏阿里，加上已经运营的拉日铁路、拉林铁路，西藏铁路运营里程已经突破1000公里。一个以拉萨为中心，连接西宁、成都、乌鲁木齐的 Y 字形高原铁路主骨架正在形成。未来从拉萨出发，向东可以到成都，向北可以到西宁，向西可以到新疆，西藏将从交通末梢变成区域枢纽。从生命线到幸福线，青藏铁路还在延伸，它让高原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都能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温度。20年前，这条铁路让世界屋脊不再遥远。20年后，扎措家的货车还在跑，洛松次仁的动车还在飞驰，罗昌强和他的战友们还在守护。这条铁路是几代中国人用青春汗水和生命铺就的，它还将继续向前，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延伸。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经济线、生态线、团结线，印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火车第一次开上世界屋脊的画面已经永远定格在历史中，而这条天路的故事还在每一天的汽笛声中绵延不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1: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想了好久。
0: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1: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地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0: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2: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0: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们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

0: 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1: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的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都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

0: 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2: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是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就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2: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1: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声，历史传奇，时

0: 在账房依偎的天边，是谁在呼唤？一声声，一声声，是谁在呼唤？那是传说的大海，绿色动物的眼睛，有草原，有鲜花，是我天堂的故乡。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田、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明，编剧宋晋川，导演看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
2: 老李，
3: 我看见了啊，那片海，黑亮亮的海，我看见了，
2: 真是太壮美了，真的不行，我还没从这个角度欣赏过它呢。
4: 这要不是按照您的指示，修路绕了个大弯啊，我们还真发现不了这个绝佳的观景点呢。
3: 老李，

0: 你这是埋怨我呢？啊！哎呀，阿勇书记，我们对你那得是感谢啊！哎，你看，要是真让公路横陈这片高山草甸的话，那我们不就成了破坏生态的罪人了吗？还好啊，当初定住压力，力排众议，拍桌子下决心，要求必须改方案。哎，我拍桌子了吗？啊？没拍吗？
1: 我就走您对面，差点干啊，都震翻了。哎，我儿子来电话了啊，我先接个电话。
2: 好，
1: 哎，我去工地看看啊。
2: 好。
1: 哎，哎，小海，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高原公路的最后一段马上就要竣工了。你高考完了来天津，就可以坐着汽车去看那片黑色的海了。
2: 我不许千钧，
1: 啊？为什么？
2: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喂，喂，离婚？谁要离婚啊？素文，你跟我妈打电话，她哭着说要离婚，我听见了。
1: 哎呦，哎，那是你妈妈说的气话，小海。
2: 我觉得我妈是认真的，而且我支持她离婚。
1: 反正这家里有你没你都一样。哎呀，嘿，小海，你先别有情绪，也别分心，好不好啊？你马上要高考了，等你高考完，
2: 高考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除了在电话里说好好复习，不好紧张，你还能做什么？心里只有你的工作。哎，小海，小海，每个人都要面对考试。 高考是你的考场，天俊就是爸爸的考场。那你什么时候交卷？你去的时候说三年就回来，现在已经6年了。爸，我不在乎海是蓝的还是黑的，我只知道海在东边，不在西边。
3: 你的家也不在天津，在宁波。小海，你说的对，我的家不在天津，在宁波。可是爸爸也要告诉你，东边有海，西边也有海，不一样。

0: 我跟你爸打电话，他也不接，真是的。哎呦！
1: 我叫陈小海，下周就要高考了，但我却瞒着所有人，独自来到了几千公里外一个叫天俊的小县城。我想看看我爸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考场，他的考试到底有多难。
2: 哎，小伙子，你找谁啊？
1: 我找洗手间，这里面可以进吗？
2: 可以进，可以进，洗手间在那头呢。
1: 谢谢。
2: 不客气。
1: 这就是天俊县的县委大楼，不应该叫小楼，太简陋了。哎，楼下怎么这么多人啊？
3: 您这样，我家操场都被拦坏了，你能去帮忙修一修？
4: 哎呀，我的社保账户怎么查不到了呀？
5: 那个孩子上学的这个表我不会填呐。
4: 都得听有的听有的。大家都先别着急，大家先到旁边坐一坐啊。

0: 我一个个登记，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的，好吧？来，大家配合一下。
1: 哎，小伙子啊，你也是来找阿勇西乡的啊？
2: 不是，我是路过的。老奶奶，您说的姓香是？
1: 你看嘛，就是前头那个蓝色的信箱，上面写着“永俊同心，山海相连”，那是宁波来的阿勇书记专门为我们老百姓设的，方便说事的。每天上午都有人值班，阿勇书记有空的时候也会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2: 什么修围栏、查社保，这些事他还管啊？
1: 管的，大事小事，只要是老百姓上心的事，他都管的。对了，小伙子，你们年轻人会上网，有啥事不用在这里排队，可以给阿勇书记发那个email，他每天都会看的。
2: 难怪他一直说忙，我以为他忙什么了不得的事，结果竟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1: 小伙子啊，你会弄手机不啊？
2: 我会啊。奶奶，您需要什么帮助啊？
1: 我上礼拜去西宁的医院做检查了，今天收到短信说结果出来了，让我在手机上看，我这弄不来呀。
2: 好，那我帮您看看。
1: 好，哎呀，麻烦你了，谢谢你。
2: 奶奶啊，您看，就登录这个网址，然后点这个页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检查结果了。您的这个各项指标都挺好的，就是血压有点高，医生提示要少吃盐。
1: 好的，太谢谢你了。哎呀，这下我心里可踏实了。哎，好，
2: 您来这儿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可不是嘛，我们都习惯了，有困难找阿勇。
2: 这些就是我爸平时的考题，感觉不难，但是很繁琐。看来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在老奶奶他们眼里就是大事难事。这个信箱对这里的百姓还是有用的。
0: 好意，我替阿勇书记心领了，但东西我们不能收。
3: 怎么不能收嘞？阿勇书记去年给我们乡里跑了十几遍呢，帮我们直播带货，买了好多农副产品，我们好想感谢感谢，有什么不可以啊？大伙说是不是啊？
0: 好，那这样，咱们就按阿勇书记的老规矩，留一小点儿。尝个味道，您看行不？
3: 哎，姑娘，多留一点。
0: 够了，留多了要挨阿勇书记批评的。
3: 阿勇书记出去了。
0: 是啊，今天是高原公路最后一段竣工验收，在哈拉湖有通车仪式，他一早就赶过去了。
3: 好呀，
4: 你这得。
2: 哈拉湖，那片黑色的海。他去那里了。
5: 小伙子，
6: 小伙子，说话，
5: 在哪里啊？你要玩得久的话，肯定包车划算了。小伙子一个人出来玩啊？你想去哪里嘛？给你陪着。

0: 他了。
1: 哦，来很远了。来回你600吧，600。
0: 啊，我在网上都查过了，这都是500啊。
1: 500不够啊，500不够。500是当机的，
2: 不是吗？
1: 现在要600。
2: 对啊，你问问，都是600。
0: 从宁波打车到上海都要不了600啊。
3: 哎，小伙子，你是宁波人？
0: 啊，对。阿兰，你问你
3: 要去哈拉诺尔？
0: 啊？
3: 哦，我们蒙古族管那儿叫哈拉诺尔，哈拉是黑色的意思，诺尔就是湖泊。
0: 对，我就是想去那儿。
3: 行了，上我车吧。
0: 500，
3: 免费。
0: 啊？免费？
3: 嗯。
1: 宝英大哥，你不能这样啊！
2: 这是俺坏规矩了。
1: 是这样。
3: 不好意思啊，对宁波人，我就是这个规矩。小伙子，上车。
0: 哦。

0: 路真是太美了，望不尽的草场，数不清的牛羊，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画。
1: 这算什么？等进了无人区，那才叫震撼呢。
0: 刚才听他们叫你宝音，那我叫你宝音叔吧。我叫小海。
1: 你好，小海。
0: 宝音叔。
1: 嗯。
0: 这里的无人区是不是很危险啊？
1: 咋了？怕了？
0: 怕啥呀，就算是可可西里罗布泊我也敢闯。
1: 放心吧，我们这里的无人区更像一个没人打扰的人间仙境。
0: 那这条路就是通往仙境的天梯？
1: 对喽。
0: 哎，方元叔，
1: 嗯，
0: 那些牛羊它不会冲上天梯吗？
1: 现在是试通车，以后两边啊会装防护网。
0: 哦，听说今天最后一段公路也要通车了。
1: 对，最后一段就是通往哈拉诺尔的。
0: 哎，那宝云叔，
1: 嗯，
0: 您为什么对宁波人这么好啊？
1: 因为宁波人救了我的额吉。
0: 额吉？
1: 啊，蒙古语，额吉就是母亲。
0: 哦，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1: 哎，这个嘛，说来话长喽。那是6年前的大年三十，我们全家正准备吃年夜饭，我的额吉突然间肚子疼，疼的都在地上打滚了。
0: 啊，那得赶紧叫救护车呀。
1: 哎，那个时候哪里有公路啊，那救护车总不能飞过来吧。
0: 那怎么办啊？
1: 哦，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用马拖着额吉冒着严寒往县城里的医院赶。哎，那是风雪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走了3个多小时还没有走出牧区。我额吉疼的已经晕过去了，当时我是往前进不了，往后推不得，我真的是太

0: 长生天仙灵了，姬长生天仙灵了，有人来救咱们了，姬。哎，你是宝音？
1: 是。啊，牛记呢？
0: 正马背上驮着呢，领军统的扔过去了。啊，老周，哎，快看看。啊，小林，小林同。
2: 哎，你们是？
0: 啊，这位男同志是县医院的周医生，这位女同志是他的同事林医生。 我是县里的一名干部，你就叫我阿勇吧。
2: 不是，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哎，
0: 你们乡长给县里打了电话，正好我在值班。我一想到这大雪夜，你们母子要穿越牧区走到县城，那得多难啊！就赶紧借了两辆摩托车，带着两位医生来找你们了。哎呀，
3: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
0: 哎，好了好了，哎，别客气了。老周，
3: 哎，
0: 怎么样？
3: 是急性肠梗阻，病人现在已经休克，很危险。就算你们患摩托车赶到县医院，也得两三个小时。我怕老人家撑不住。
2: 那怎么办呢？啊？
0: 这是急症，耽误了会有生命危险。我请向约立刻手术。
3: 立刻手术，
2: 在这里？
3: 对，就近找一个有照明能避风的地方。
2: 是。
4: 周医生之前是边防部队的军医，处理过类似的情况。
0: 等等。
2: 但是这里是高原，现在又是寒冬。
0: 老周，有把握吗？
3: 小林懂麻醉，我带了手术器具，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应急准备。
0: 那好，我相信你们。
2: 我不相信，你们是来救人的还是来害人的？做手术是啥子嘛？是开刀，不是开玩笑。别废话了，赶紧去医院，必须立刻做手术。
0: 好了，
2: 医院
0: 宝音，宝音，你冷静一点，宝音。
2: 额济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是看到的，就地手术是冒险，但是拖到县医院更是冒险。
0: 万一撑不到，后悔就来不及了。宝音，咱们得尊重专业，听医生的，好不好？
2: 那万一手术不顺利，额济要是有个什么，那医生能负责吗？
3: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但谁也不能保证。
2: 你们不敢保证。 那我怎么敢下这个决心？
5: 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也不可能保证什么病都能治好。
2: 胡不管，反正我心里不踏实，不会答应让你们胡来的。
0: 宝音，
2: 不听专业意见，耽误了救治才是胡来。给我一句踏实的答复，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你，你值班员，你负得了责吗？
0: 他可是宁波来的原青干部啊！你是县里的领导？这里没有领导，只有公仆。宝音，你听我说，我要是怕担责任，完全可以在县医院里等着你们母子。我和两位医生赶过来，就是想把风险降到最小。我理解你的担忧，但是现在情况紧急，没有万全之策，只能在冒险中争取希望。
2: 那。
0: 那我仍个硬币，不，我要请强生天来决定。我不敢看。宝音，不看就不看，不问天意，就由我们自己决定。宝音，你的额济，相信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2: 我相信你们。
0: 好，哎，刚才路过那边，我看见了一顶黑牛毛帐篷，应该是藏民的家，咱们就去那里做手术。
3: 可以，
0: 那我先骑摩托过去打个招呼，你们跟着就过来。
2: 嗯，好，
3: 好。

0: 有人吗？有人吗？请问家里有人吗？来了，来了。公康桑，这是嘞？你找谁？
1: 哎，小姑娘，那边有个蒙古族的老奶奶病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想借你家救个急，可以吗？
0: 可以，不可以。阿妈，阿妈，
1: 我们家的帐篷又不是手术室，闹出人命，我们可担不起责任。
2: 阿佳。
1: 我们实在没地方去了，你要是不帮忙，真可能会出人命的。老人家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呐。
0: 阿姐，不是我不帮忙，大过年的，家里沾血多不吉利呀。
1: 阿佳，人命关天刻不容缓，你就当是积德行善，我求求你了，阿佳。
0: 阿妈，救人一命。
1: 才是最大的吉利。哎，对对对，小姑娘说的对啊。
0: 哎，他们来了。
1: 马背上驮着的就是。阿佳，可以进去吗？
0: 好了好了，抬进来吧。
1: 哎哎，谢谢谢谢。喂，快快快，把老人抬进来。来，
0: 好，
1: 来了。
0: 姑妈，把桌子收拾干净，给他们当手术台。好嘞。
1: 去烧开水，他们可能用得上。我阿妈就是修楼面棚，菩萨心肠。哎，快去收拾！
0: 啊啊啊！
1: 来，往里进，小心一点。
0: 抬到桌上来吧。哎，等等，铺一张卡垫，这样躺着软和。
1: 小姑娘，做手术是要出血的，这么漂亮的卡垫。
0: 没关系，救人要紧。
1: 可惜了，
0: 治了好几个月的卡垫。
1: 哎呀，这……哎，就听卓玛的吧。
0: 好，抬上去。谢谢，谢谢你，谢谢。热水来了，
3: 毛巾也煮过了。
0: 我来拿灯，卓玛。 你出去喂马，
3: 马早就喂过了呀。
0: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1: 哎，卓玛，听妈妈的话，出去吧。
3: 哦，奇怪，马都吃饱了。

0: 血，流血了，卡垫上都是血，怎么出这么多血？快停下！
1: 王爷，
0: 你冷静，你不要胡闹，王爷。请出去！
1: 请先让家属先回。
0: 好了好了好了，宝爷，咱们先出去。
2: 我不走，
0: 我不走，
1: 走，
0: 我。干！啊！
2: 长生天呐，请你一定保佑我的恩姬，只要能救我恩姬的命，
0: 受什么罪，遭什么难，我都愿意。长生天，请你保佑我的恩姬。
1: 好了，宝爷，宝爷，你快起来，
0: 起来，我不起来。
1: 你起来呀，宝爷！我就一直跪着，我要求长生天救活我的恩姬。
0: 宝爷，
1: 长生天知道你的孝心，一定会保佑你的恩姬的。我相信，周医生、林医生就是长生天派来救你恩姬的。
0: 真的？
1: 当然。 你冻坏了身子，怎么照顾你额姐啊？来，起来，你，宝爷，我知道在蒙古语里，宝爷是骨气的意思。有你陪在你额姐身边，他老人家就有福星相伴。你要坚强，你额姐很坚强，你就更要坚强。
0: 越是难的时候，越不能慌，越要有坚定的信心。你也看到了，大家都在全力以赴，你额姐一定会平安的。
3: 陈书记，谢谢你，我相信大家，我相信大家。
0: 好了好了，放松点，宝爷。哎，你也别叫我书记了，就叫我阿勇哥吧。
3: 宁波和天君的同事都这么叫我，我听着习惯，也亲切。哎，
0: 你小心，小心。
3: 阿勇哥，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被这牦牛粪拌了一跤，我也是来了天君才知道，这臭烘烘、硬邦邦的东西，可是高原上的宝贝啊！
0: 是，
3: 不但可以燃烧取暖。 还因为富含纤维素和矿物质，特别适合作为有机肥料，用来培育食用菌。哦，对了，宝爷，我们正在推动的宁波援建项目之一，就是为天俊县建设一个成规模的食用菌生产基地。有了基地，解决就业，发展产业，切切实实让老百姓挣到钱。我们这帮人就算是没白来天俊。

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音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丽敏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崇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王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吴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义。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如何多措并举护航返程路。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光影普惠如何打开产业价值新空间？
2: 年轻人集体涌入有故事的目的地，宝藏小城如何成为假日消费新热土？
1: 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呢都迎来了返程的最高峰，各地的交通枢纽车流、客流攀升，各地的路网全方位进入了客流集中返程的高峰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呢通行压力大，京哈高速、沈海高速、杭瑞高速、沪昆高速等车流都比较集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上海虹桥火车站的返程客流预计超过46万人次。浦东、虹桥两大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2560架次。总台记者肖冰毅呢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采访，我们连线他。冰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返程的客流情况。
4: 好的，主持人，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抵达这里的旅客是络绎不绝，但整体的人流和运行都比较平稳有序。在今天，浦东虹桥两大机场计划进出港的航班达到了2560架次，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那今年中秋国庆两节间隔短，假期长，那公众出行的意愿比较强，国庆假期上海机场的日均客流初步预计会达到42.8万人次，同比是增长了5.5%。以上海主基地航司中国东航为例，今日到港上海的航班客座率都是超过了90%，热门的航线包括往返阿勒泰、呼和浩特、揭阳、上海、昆明、哈尔滨等。那结合市场需求呢，航司根据客座的情况灵活调整窄体机和宽体机的运力投放，主要涉及上海。

0: 往返三亚、重庆、海口等航线。那面对大客流呢，两大机场持续升级各项服务来保障旅客的出行。根据客流的动态呢，机场是增开了值机的柜台、安检通道。那在浦东机场乘坐部分国际航班呢，还实现了一脸通关。旅客在值机的时候授权个人信息之后，只需要刷脸就可以完成预安检、海关的测温、登机等等的全流程。那虹桥机场的预安检是升级为了四通道的专区，让安检更加的顺畅高效。那针对假期老年人、家庭旅客包括儿童旅客的增多，浦东机场还推出了老年人的慢服务专区。二号航站楼里的婴幼儿友好空间也全方位的满足了亲子出行的哺乳、护理、休憩等等多元的需求。那同时呢，两大机场持续加强和地铁包括市域机场线、公交、巴士、出租车等等公司协同的联动。那公交地铁通过了延长运营时间、加密班次的权利保障接驳，部分地铁线呢还实现了换乘的单向免安检。什么意思呢？旅客抵达之后无需再次安检就可以直接进站乘车了。同时还增派了人手加强出租车和网约车上客点的现场服务管理。那客流高峰期间呢，机场还会试行增加机场的夜线和应急的大巴直达市区和其他的交通枢纽，让深夜返程更加的省心省力。那今年假期呢，铁路客流整体还呈现出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和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特点。那多重旅客的这种客流叠加，也到达量呢是明显高于了往年。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计划增开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109列，零时至50，还将加开夜间的临客39列。那面对持续高位的客流，车站结合每天实时客流量灵活来调整进出口的通行路线，最大限度的缩短进站的时间。那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也是继续开启通宵的运营模式，不间断的来给旅客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等的基础保障。那返程客流的最高峰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近期上海也是降温明显，温差比较大，夜间到达的旅客记得添衣保暖，祝大家顺畅出行，平安到家。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肖冰毅。
2: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的情况。返程客流呈现出了由周边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广州、深圳、长沙等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今年国庆期间，中国铁路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创下历史同期记录。面对如此高的客流量，铁路部门是如何保障运力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州南站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思源。思源你好。
3: 嗯，主持人好。
2: 嗯，
3: 我就在南站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我们现场了解到的一个介绍哈。那大家一定非常关心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如何保障运力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十一广州南站它的一个运送的情况。那么也跟我们的同事刚刚在连线的时候介绍的一样哈，因为今年的中秋国庆比较临近，所以旅客可以通过拼价这种方式出行，也进一步的放大了出行的热度。那么10月1号，广州南站营业列车开行是1252列，发送的旅客呢是64.1万人次，到发旅客是104.9万人次。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是有三个数字，那么这三项指标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客流的高峰时段，最短发车的间隔仅有40秒，那么可以充足的保障这个大家的出行哈。就这40秒这个数字，那么最近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很多人非常的关心，说这40秒是如何实现的。那么同时呢，这40秒的背后如何保障它的服务周到，同时能够安全运行，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广州南站呢，它现在是有28条古道，发车方向呢就涉及到了京广、广深港、南广、贵广以及呢广珠城际等多个方向。为了进一步的提高发车的效率，广州南站经过反复的调试升级，那么接发的列车系统，提升列车的通过能力，并通过加开高峰线的列车、开行夜间高铁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加大了列车开行的密度。从技术层面，满足了旅客的需求的角度，也实现了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40秒。虽然说 发车的这个频次高了，但是它的车速依然是非常平稳有序的。那再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实现了，一个呢就是广州南站它有一个最强大脑，那么也就是有一个中控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合理的布局和调配车辆。那再有一个就是车辆它在发车的过程当中它是不同方向的，而且没有任何的交叉，所以它能够保障它能够同时发车。那在服务方面呢，车站也会通过12306的平台统一发布信息，那么出行的乘客只要通过站内的广播大屏幕以及自己的手机短信就能够了解到现在你出行的检票口是否有变化。主持人。
2: 好的，思源。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临近收官的2026年国庆档。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呢，国庆档总票房突破了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也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2: 今年的国庆档，中国电影产业继续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各地惠民观影活动持续的落地，主题专场、适老化观影服务不断完善，电影的价值早已不只局限于商业票房。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9: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
8: 档期内供给多元，10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10: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剧目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
8: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已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
11: 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8: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12: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
8: 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13: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的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

0: 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1: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巨型泡泡圈人实验、空气炮击打纸杯塔、静电爆炸头体验等互动项目轮番上演。
2: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1: 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舟曲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3: 我们坚持荧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颖、宝音、张永鹏。
5: 我们就是刚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4: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6: 这样爬楼上下会觉得累
7: 呀？啊，我不觉得累呀，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的裙子啊，我平常不穿，所以这些衣服都还是挺新的。
6: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新鲜，精心搭配的衣服。
7: 不是，都是90年时候的衣服呢，都是30年以前的了。
1: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5: 我都已经83岁了，
7: 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他什么什么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5: 就去下载这个 APP 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1: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5: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5: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的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

0: 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1: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0: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1: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0: 我记得这里头你们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 B 级 C 级，就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十一二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啊。
1: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0: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1: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0: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
2: 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1: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她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0: 所里教师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3: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
0: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3: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0: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3: 只要坚持，
0: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一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1: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2: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就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比还要高兴。然后我们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
1: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2: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啊，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5。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1: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她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2: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1: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2: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计算机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呢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1: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2: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室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1: 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4: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个杨师傅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2: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3: 您觉得值吗？
2: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1: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2: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头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5: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
1: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6: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 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7: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8: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

0: 员于佳莹。
1: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啊，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进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啊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2: 三二一，点火，
3: 点火。
4: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6: 我一会儿出舱。
4: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7: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5: 感觉良好，
6: 感觉良好，
8: 感觉良好，
4: 每一句感觉良好，
5: 感觉良好。
4: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1: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9: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时兴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梳理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1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走进安徽黄山西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为您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3: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

0: 那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这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1: 赤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棚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2: 拜拜，是不是听不到哈？
1: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90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2: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1: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5: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1: 熊玲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5: 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这是
1: 中央红军在威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11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银。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来

0: 那以后不进了北京屋头，
1: 不进老百姓。
0: 啊，来了不进屋头就在门前趴着的啊，就睡了。
1: 在门前睡了。
0: 啊，就门前睡，不进去屋头嘛，就睡了。嗯、都在这外面。
1: 这是您父亲亲眼见的。
0: 哦，哎，就上面看到了嘛。
1: 嗯。
0: 啊，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作为老百姓打江山的，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1: 是穷人的部队。
0: 哦、
1: 老百姓打江山。
0: 啊，为他们打江山，就打土豪分田地。
2: 行军路上坡陡崖立，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0: 你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1: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0: 啊，没事，你牵着我牵着你啊，一旦你不牵了嘛哈，你落下去就没事的，
1: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
0: 去。啊，牵着嘛，就牵着我牵着，你落下去嘛。白天一晚呢，没休息的。
1: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0: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2: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银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九十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0: 公路修了三条。
1: 公路修了三条
0: 啊、哦？
1: 是吗？
0: 我们这边缘山区啊，
1: 边缘山区
0: ，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发。要得，封掉先修路、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一方面，这个
1: 老百姓更便利了。
0: 哎。
2: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城贵高铁、宜毕高速、续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威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到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重丘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宜高速的建设中。
3: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临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2: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延伸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3: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呀、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2: 威宜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4: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2: 设计蓝图里，威宜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 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4: 现在不修通的话，咱们的这些农产品啊。

0: 头啊等等这些，
1: 都会很新鲜的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2: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已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3: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那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叫我们带他去哪里，带他去李家桥上面玩。
2: 老人生前没能看到的是，在那之后10小时又缩短为4小时，从威信到昆明高铁飞驰直达。刘志勇回忆，爷爷当时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撑，最终登上立交桥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实现，但爷爷目之所及的繁华正是当年红军战友期盼的太平光景。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0: 在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枫阳林湿地和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不过呢，也有网友留言表示说，所谓的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便，公厕难找等等。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蔡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村的乡道约有十余米宽，私家车、景区摆渡车，还有走路进村的游客，人车混行，让这条进村的小道异常拥挤。沿路附近还有一些商户售卖各类商品。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假期村里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只能在村庄的外围限流。
3: 外围就进不来了，你人也管不住你，你可以走路进来或者坐摆渡车进来，因为里面放不下去这么多车了。等他走在一波空了，他再通知外围再放一点。
2: 村口的游玩项目售票处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游客，竹筏、秘境小火车、西西南奇妙夜等项目是咨询最多的。
4: 小火车是到里面去的吗？
5: 离我们有2.1公里，然后70米坐摆渡车送上去，完好接回来，46元。如果你不坐竹筏，都可以坐摆渡车来回。
4: 就等于说是晚上有一个演出，是不是？
5: 哎呀，晚上是精彩绝伦，打铁花、银灯、烟花秀、水墨画、仙女上花、篝火晚会、摸摸鱼头、摸摸鱼尾。
2: 西西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

0: 漫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1: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0: 假日里的西溪南村是享受亲子时光的好去处，到处是戏水野趣的打卡地。初秋的西溪南多了几丝凉爽，但绿野仙踪看起来则少了一些浓郁。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2: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预期它会不会有枯竭。
3: 他们说下雨，
2: 下雨会有泥汤的，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3: 水还是比较清的，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但是过来水还是挺清的。
0: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4: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层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黄了50多天。
0: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5: 这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扶起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一色多沉。
0: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4: 这条道有不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那个钢筋水泥进。
6: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7: 第三就是外来的生物，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年比如说洪水会冲掉一些河滩吧，为了补植，有的人会说拿点草纸啊什么东西，我们都不行，我们从上下游没有被破坏的枫阳林里就跟种花一样的把草原生态的草做好保持它的原生。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个保护。所以原来它这里是一条环线的，从那边走，我们封掉一条线，每隔半年搞它叫林区。
0: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8: 这个还是比较真实。
2: 对，
9: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是挺好的。
2: 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0: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4: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行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0: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10: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就红了。我们还是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0: 当地意识到，要想接住网红流量，并且让流量持续转化，既要守住生态优先的核心卖点，也要改善停车、通行、公厕等服务。目前，当地正在引导西溪南片区的乡村旅游，从一个村向丰乐河沿岸多个村庄延伸。通过规划引领、运营前置、创意先行等思路，实现片区联动、全域共辅。网红热度难以预测，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还要看这些具体的问题能否持续得到解决。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日消费场景的变化。过去呢，咱们去逛商场的时候啊，可图的是买衣服呀、吃顿饭呀。
1: 嗯。
0: 如今呢，我们再去商场，可能迎面而来的就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等等一些线下的活动，甚至是 AI 课堂和银发模特队。
1: 大家都感到了，商场已经从过去的卖商品变成了卖一种体验了。
0: 嗯。
1: 那这些新花样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这个假期，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3: 摆谱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4: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
2: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柏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电、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加拿大游客真说
5: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6: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2: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
7: 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8: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人类就要告别闰秒了吗？本月13号到15号，世界计量大会将在巴黎召开，会上将投票决定是否从2027年5月20号起取消闰秒，改用闰时。取消闰秒后，哪些行业会受到影响？普通人会感受到变化吗？以及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有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这三种物候分别对应什么自然现象？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十一假期收官，也许您此刻正在感叹，哎，这假期怎么一晃就过去了，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其实我们的时间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被悄悄延长的，只不过太过短暂，感觉不出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官方时间，也就是协调世界时，简称 UTC， 已额外插入了27次闰秒。每一次调整呢，都是为了使依靠原子钟维护的 UTC 能够与地球自转周期保持一致。别看每次只增加了一秒啊，但是呢，却会对依赖时间同步运行的计算机系统造成严重的干扰。这些系统包括电网、电信、金融和互联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那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全球时间计量机构首次提出用闰时代替闰秒，即只有当时间尺度相差3600秒时才会进行调整。国际计量大会成员国将于10月13号至15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对该决议进行表决。取消闰秒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吗？闰时真的更方便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来聊一聊这一秒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马理事长您好。
2: 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手机啊、电脑、互联网用的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 哈，本质上呢是基于原子钟。那这个电子时间和地球自转相比，能够差多少呢？地球自转为什么它是不稳定的呢？
2: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弄清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原子时，什么是天文时。

0: 原子石呢，就是由原子钟产生的这个时间，天文石呢，就是我们由于地球自转而产生这个时间。这个原子石呢，因为精度比较高，咱们目前的这些石中原子石精度能够达到这个十的负十七次方，也就是说是上亿年不差一秒。而我们的地球呢，由于各种原因，它会这个出现一些这个旋转快或快或慢的现象。那么为了解决这个天文石和原子石不相一致这种现象，咱们国际有关组织就提出来，当它们相差0.9秒的时候，就人为的插入一秒，让天文石和原子石相一致，这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闰秒。那么地球为什么会出现或快或慢呢？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月球引起的这个潮汐、潮涨、潮落，会让这个地球可能会发生一些或快或慢。再比如我们这个大地震，由于这个质量会向重心移动，也会造成这个地球呢变得会快。当然还有呢，这种气候变化造成了我们一些这个冰雪融化了，让地球一些形状发生变化了，也会造成这个地球或快或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对，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挺复杂的系统再加上月球这样一个变量，它肯定是没有原子钟这么的稳定那闰秒的自1972年以来被人类插入了全球时钟27次，应该说还是挺有经验的但是呢其实每次调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具体来讲它是怎么完成的，各机构的应对方式为什么也不太一样呢？
0: 其实说有经验，但是其实这个调整这27次，每次时间都不一样，有可能经过一年，有的可能两年就要调整一次，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在调整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现象、一些故障，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有的呢，这个出现这个证交所，它这个交易出现一些故障，出现一些停摆、一些现象，比如我们一些网络会出现一些中断现象，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国际上因为由于这个采取的方式，虽然调整的是统一调整，但是调整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有些呢，比如说这个有的呢就干脆就在这个59秒之后增加一秒，这样变成一个60秒。其实正常是59秒之后后边是00了，这是增加一个。有的采取的呢是把这个增加这一秒分割到前后24小时当中，把每一秒呢给它拉长，所以采取这种不同的方式，所以造成也是结果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个造成这种方式不统一的一个原因，主要是第一个，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不同的行业它可能有它自己的技术问题，一些技术壁垒或造成一些原因，所以现在呢带来这些问题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必须要这个全国呢全世界要进行统一的这样一个闰秒或闰时的一种改革。
1: 对，加这一秒就已经觉得挺复杂的了未来呢还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负闰秒，那减一秒钟会更难吗？可能会对各行各业造成什么影响吗？
0: 是的，这个负闰秒呢要比正闰秒要难很多。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时钟要跳过一秒，也就是到58秒的时候呢，它不再是59秒，而直接变成00了。那么对于我们有些技术来说，是你要一秒钟要记60次或者记59次，那么少记了一次，这个计算机就会出现一些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会出现一些故障。那么其实呢，这个在这个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时间戳出现一些混乱的一些现象。
1: 您说这个时间戳就是我们在网上留下的一些痕迹，它会给你打上一个时间标记。
0: 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59秒就没有了，可能直接变成00，00它会有可能会误认为是它的前一个00。所以时间戳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那么据这个国际计量局呢，他们一个测算说，这个负闰秒它的技术难度可能会从指数级的上升，也就非常非常大，它带来的一些这个研究成本、应对的一些措施，会带来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问题。即便是我们投入很大，也可能仍然到闰秒到这个负闰秒的时候，仍然会带来很多故障。

0: 所以现在倒不如取消这个瑞苗。
1: 嗯，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还没有经历过副瑞苗这种情况。
0: 对，是这样的。
1: 未来会面对这样一个有点比瑞苗还要复杂的情况。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对对对。那如果说我们取消瑞苗了啊，原子时和地球自转的这种偏差到底该怎么办呢？科学家给出的一个方案是，等偏差累积到大约一小时，再进行一次性的调整。那我们为什么跳过了所谓的润分，直接去到润时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0: 其实这个取消这个润秒是用润分还是用润时，其实国际上也争论过很多次。最后大家觉得呢，直接用润时可能会有些好处。主要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人类对这个调整一小时啊，已经有些心理上的一些预期。比如说我们实行夏时制，它其实就是调整一个一小时的时间。再有我们出国旅行，这个国家时期跟我们国家不一样，也会有一个这个时差，这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一小时的或者几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跳跃，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这个润分的这个频率呢可能仍然会很高。虽然我们润秒可能一两年两三年调整一次，润分呢可能要100年左右调整一次，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针对这个人类历史来说，或者这个地球历史来说的话，这个100年仍然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其实这个实行润时的话呢，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刚才讲到了，过去27次都是这个增加一秒是正润时啊，那么过几年可能又会出现负润时。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之后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可能会出现正负润秒这个抵消的这种情况。也说可能会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会出现一个润时的这种现象。
1: 省事了。
0: 所以我们最起码我现在就交可以交给后人来去研究吧。
1: 对，
0: 有这样一个考虑。
1: 后人的智慧。
0: 对，有这样一个考虑。
1: 那如果这个表决通过了，润苗取消了，未来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调整一次，还至少几百年。那这期间两套时间系统的差别是不是就逐渐累积起来了？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们会造成一些困扰吗？比如说我们比较敏感的一些时间，像敲新年钟声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偏得越来越远吗？我们能感觉出来吗？
0: 其实这个取消瑞秒我们其实几乎感觉不到。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一般都是用原子时来，就是比如说我们上下班都是看看现在几点了。
1: 对，
0: 很少有人去看说早晨这个太阳升多高了，我来去这个上下班。那么过年的时候，咱们新年钟声敲响都是看那个钟是几点几点。
1: 对，
0: 没有人去判断说这个太阳是不是在正中间，或者在咱的背边正中间，或者我通过观看星星的这个位置来确定说我们敲钟啊，敲新年钟响。其实这个对大家没有什么影响。你是并且就是在我们中国地域又这么大，有横跨5个时区，你在新疆你也可能不是12点，感觉是12点，其实它的地理位置也不是12点来敲这个新年钟响。所以对说大家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对咱们普通生活来说。
1: 是我们平常也都是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脑上的这些时间哈，没有人会对着太阳去看。
0: 对，
1: 很少，
0: 是这样，
1: 很少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1: 那润苗取消之后对哪些行业的影响是最为直观的呢？哪些行业需要它去适应一下？哪些行业它并不需要什么调整，甚至呢还是一件好事？
0: 其实这个取消润苗之后呢，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天文观测相关的一些行业。或者说是就是用天文时来这个指挥或指导我们生活的这些一些行业。比如说这个刚才说了咱们天文观测行业，还有一些这个用这个航海的导航，它有些时候也需要一些方位角用一些这个通过这个天文时来确定我的航行方向以及角度等等。像这些行业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但是呢更多的行业其实是受益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互联网金融等等这些个行业，它就不需要来调整这个时间来适应这个天文时，来适应这个协调时其实更多的还是对大家是有 益处的，比如说利，总体来说利还是要大于弊的。
1: 嗯嗯，是
0: 是这样的。
1: 对，您刚才专门提到了天文的相关领域哈，长期以来呢，天文观测在对授时当中也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一次好像天文学家们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取消闰秒，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其实呢，确实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天文学家，曾经对闰秒是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态度，对取消闰秒强烈强烈的反对。
1: 嗯。
0: 但是最近他们也没有那么强烈去做，也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它原因很简单，它就更加务实了。什么原因？其实就是天文的一些精密天文仪器，它在测量过程中，它其实把世界星球或者说把原子石以和咱们这个天文石，它融入到它的软件当中去了。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没必要说每次都是用这个天文石来校准。用原子石来校准它的这个精密的这些仪器，
1: 嗯，
0: 那么其实呢，也就是说是它这个通过这些软件，它可以把这个原子石和天文石相统一啊。其实呢，就说应该说是把取消闰秒呢，只是把它原来隐含的一种对齐的一种方式，变成了一种显性的，我必须经过这种转换来保证我的天文仪器。和这个我们的天文时间和天文位置相一致，
1: 嗯，
0: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应该说这个，并且这个问题呢，可以通过他的一些技术改造来进行去实现，
1: 嗯，
0: 所以对他们来说实现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呢，他也就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这个领域的问题来对抗全社会，因为全社会还是应用这个取消闰秒对社会带来的好处还是更多的，
1: 嗯，
0: 其他的很多行业更愿意取消闰秒来减少带来的一些这个测试成本啦，带来一些误差啦，带一些漏洞故障啦等等这些东西。
1: 嗯，是我们平常接触的比较多的其实是闰年啊，这个是比平常丙年要多出来一天的。那取消闰秒对我们的现行历法有没有一些影响？闰年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设立的呢？
0: 其实闰秒和闰年完全是两个领域当中的事情。
1: 嗯，
0: 这个闰年呢是由于地球解决地球公转问题啊，地球围着太阳转，它这个转这一年大概需要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大概是这样的时间，
1: 不是一个整数，
0: 不是一个整数，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规定一年是365天，
1: 啊，
0: 但是呢还要差那5个小时多，那这5个小时呢正好4年就会差出一天出来，
1: 嗯，
0: 那为了让这个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春分啦秋分啦。这个时间能够基本上，好比春分时间大概在3月份前后，不能让跑到5、6月份去，那么就要把这个采取了这种闰年的这种方式，让咱们的公历和我们的年这个地球运转这个时间相一致，这其实是闰年。那个闰秒呢，刚才说了，它其实是一个天文时和原子时的一个差，它只是一天当中某一个秒的一个问题。所以它是两个领域的概念，取消闰秒对闰年没有任何的影响，也没有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1: 嗯，明白了。那2022年第27届国际计量大会就已经通过决议说最迟2035年终止闰秒，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就要表决这个事儿了哈，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如果说这次没有通过的话，各方的顾虑可能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技术方面的准备吗？
0: 其实着急的原因就刚才讲到了，
1: 嗯，
0: 这个负闰秒这种出现，这个负闰秒呢，这个由于咱们近年来大家这个科学家观测，2020年以后，这个地球变得是越来越快了
1: 啊，
0: 所以就是在2029年或者到2030年或者35年之间，出现这个负闰秒的可能性概率非常高，达到30%-40%啊，所以那么在负闰秒出现之前呢，我们要完成取消闰秒呢，可以呢就直接产生一些这个，就是说减少这种制度上的一种切换啊，因为负闰秒是一种史无前例、完全没有经过测试的这样一个事件啊，如果要进行这个负闰秒的一些测试，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其实主要目的在这儿。
1: 嗯嗯。
0: 那如果这次呢，这个没有通过，可能也主要的一些考虑就是取消闰秒会给，刚才说了，会把天文时和原子时拉开很多的一个距离，这样的一种持续累积呢，可能会对某些行业带来一些问题，特别刚才说的这个天文行业。 同时呢，我们现在的有些软件，包括一些导航一些软件，他们已经嵌入了一些瑞秒这些个这样的一些程序
1: 啊，有一些
0: 那么取消以后呢，有些他们做一些预防了，
1: 对，
0: 但取消以后可能会对他们的一些软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漏洞了等等，
1: 嗯，
0: 啊，主要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如果没通过的话，但是我个人观察，可能取消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嗯，而且它正式取消是2027年5月20号啊，这还有大半年多的时间去准备啊，
0: 对，
1: 把各种系统升级一下，时间应该还是够用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对，好，我们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次的国际机长大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年10月13号至15号，国际计量大会成员国将在巴黎投票决定一份提案，从2027年起，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 不再通过闰秒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刚刚呢，我们是了解了闰秒的来龙去脉，短短一秒钟啊，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人类对于更高时间精度的追求，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一秒钟的长度到底由什么来决定？光钟做得越来越准，到底有什么用呢？一周之后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还将探讨建立月球参考时间尺度，它将如何为人类开发月球服务。我们继续有请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理事长您好。
0: 大家好。
1: 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将探讨关于秒的未来定义，规划2030年下一届大会要正式表决重新定义秒。那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啊，比如说原子钟精度再创新高这样的一些报道，很想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原子钟啊到底有多准，它到底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0: 现在的原子钟呢是一种叫色喷泉钟，这也是咱们目前国际单位制定义的基准。它其实定义的是什么，就是一秒钟是什么呢，是色原子它1092亿个波这个所用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个咱们一般的色钟呢能够达到10^17这样的一个量级，通俗的讲呢，也就是说将近是2-3亿年不差一秒
1: 啊。
0: 那么其实呢，未来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光钟，现在刚才说的一些报道，一些新的一些光钟，它的精度已经达到这个2×10^18或19次方，这个精度呢会 300亿年或者700亿年不差一秒，这个精度更高了。那么这个精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益处呢，主要是表现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些这个对于导航，大家都知道，导航它最基本的就是这个时间频率啊。我们这个如果这个导航当中差一纳秒这样的一个时间误差的话，就会带来30厘米的这样一个定位误差。
1: 哦，
0: 那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提高到10^-18以上，那我们就可能会实现毫秒级的定位误差，就是我们在马路上那个误差会到毫秒。那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导航非常有益。
1: 这个误差不是由于我们开车快慢导致的，而是由于卫星它很快导致的，是吧？
0: 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时间，
1: 嗯，
0: 这个精度提高所造成的。
1: 嗯，
0: 因为导航它是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天上有四颗卫星，
1: 嗯，
0: 我们车给它发一个信号，它给我一个信号，
1: 嗯，
0: 看看用多长时间，就能确定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1: 啊，对。
0: 如果有四颗星的话呢？正好就是解析，通过解析方程就可以确定我的一个大概位置。
1: 嗯，
0: 你天上的卫星越多，那你的定位精度就越高。
1: 对，
0: 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发来这个时间测这个精度越高，我们定位就越高。
1: 哦，
0: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对这个定位影响非常非常大。
1: 哦，
0: 刚才说了，如果差一个纳秒，就会有30厘米的误差。
1: 嗯，
0: 而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到10^-18，也就是3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精度，啊，那么这个精度呢，就会让我们这个导航那个定位，就是你的所在位置，它跟实际上也就是在几个毫秒的毫米的这样的一个误差范围之内。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对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1: 哎，对，
0: 它精度更，它自动驾驶
1: ，
0: 它测量这个位置了，测量距离了，它更加准确，
1: 嗯，
0: 能保证我们的一些安全，这是一个领域比较多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在这个地球的观测上，
1: 嗯，
0: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测一些重力加速度，
1: 嗯，
0: 来确定我们现在的一些位置。啊，可以用一些重力试，测一些重力试来确定什么呢？确定这个三体有没有一些小的位移滑坡。
1: 哦，
0: 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我们的精度也大幅度的提高，对于预防一些自然灾害或者地球带来一些灾害，也有很大的好处。
1: 嗯，防灾减灾。
0: 防灾减灾，其实它的还有一个好处，其实就是这更高精度的实验测量，在对我们的基础研究有很大的益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高精度的可以用来探测暗物质，
1: 嗯，
0: 探测这个微小的引力波，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高精度的时间频率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好处。
1: 嗯嗯，是，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成功研制出了第二代液氮低温钙离子光钟啊，这个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精度很高哈，可以连续不停走720亿年，这个时间比宇宙138亿年的年龄还要大几倍，这样一个时间，它的累计的误差还不到一秒钟。那我们说到这个大会未来还要定义这个秒哈，那它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呢？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0: 这个咱们这次大会呢，对这个光钟定义呢，其实提供了两条基本的路线。
1: 嗯。
0: 一种就是叫离子钟，离子光钟，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中科院他们研究这个离子钟。这个钟呢，它是一种用液氮这个低温钙离子光钟，它用钙离子这种光钟，是单离子光钟。
1: 嗯。
0: 它通过这个降低这个温度，让这个测量的精度达到了4×10^18，精度非常非常高。还有一种这个光钟呢，叫光晶格钟。
1: 嗯。
0: 它是用一些中性原子团来这个确定这个时间。那么这两个呢，这个是一种不同的一种路线，不同路线，但是呢各有优缺点。利用这个单离子光钟呢，它这个时间这个系统误差小，但是呢信号比较弱，测量时间比较长。但是用那种中性原子钟呢，它这个信号比较强，但是呢稳定性好，但是要处理原子之间它可能要会出现碰撞，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所以这会带来咱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不论采取哪些这个技术路线，这个国际计量局规定，要求 它这个不确定度必须达到2×10^-18次方，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精度。还要要求呢，不同的技术路线由多个单位来去实现啊，这样的话才能重新来确定这个新的定义。等中国它的一些主要贡献的表现呢，刚才说了，第一个，刚才这个中科院的这个精密物理所，他们实行就是单离子光度这样一个路线。其实咱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搞的是就是铯原子这个光晶格中啊，这两条路线中国都有一些单位在研究，所以中国呢，无论你国际上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我们中国都会对它的这个定义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是，我们也期待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大约一周之后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上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大家好。
1: 本次大会啊还要讨论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离我们有点远的关于月球哈，要在月球建立一个月球的参考时间尺度，那它是不是未来要为各国探月去服务的，这项系统它具体是怎么运转的呢？
0: 其实说到月球远其实不远，我们这个中国这些年嫦娥二号等等都要去用探月啊，它有一些工作。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月球上的这个吸引力要比咱们地球要弱一些啊。这个，那么就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一些这个宇航器到月球上去，我们上面也有时间。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原子钟呢，它受这个地球引力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就是我们如果把一个原子钟搬到月球上去用，那么他们这个时间每天呢，就要会比这个地球上就要快50多个微秒。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就会，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光的传播了，已经测这些距离了，那一个微秒就会带来300米的这种误差。
1: 对。
0: 那么如果长期去使用，那这个误差就很大。那如果我们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到去探月，探月的话，在上面呢，可能就会有些合作啦等等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时间不统一，精度不够，那么就会出现一些故障啊等等一些相互打架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所以必须呢要给我们的月球确定一个时间基准，或者确定一个时间基准点。那我们以什么样的作为这个基准点呢？就是这次大会呢也将会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国际上呢，国际计量局给了这个3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以月球的中心作为一个基准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来定义我们这个时间怎么来跟它进行比较。再一个方案呢，就是以月球的这个表面作为一个基准点。这个好处呢，就很多的这个原子钟上去以后都可以以这个来进行这个布局。这个它带来也有很多的一些好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你要弄很多的原子钟
1: 摆在不同的地方，
0: 摆在不同的地方。
1: 对。
0: 当然世界还有第三个方案，就是取一个这个叫什么叫第三个叫折中的一个方案。保留呢跟地球这种这个换算关系来做。但是呢这个方案呢也会带来一些长期的一些修正问题，参数修正问题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就是这个，但是呢不管如何确定，我们一定要会把月球上的一些问题要给它讨论清楚，把这个时间给它确定好，这样会对我们探月有好处。其实对未来确定地球到底它的时间怎么去计算，它的因为地球月球上的这个一天跟地球上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些都有一定的益处。同时也如果它把这个这套系统确定好之后，对于我们探求其他干什么探索这个火星了，可能也会带来一些 经验。
1: 是，月球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前把各种需要用到的一些基础设施，就比如说光中，给它安排好了，这套系统建好了，后边我们干活啊、探索啊、等等事情就会干得越来越顺利一些。那除了时间领域呢，本届大会还会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计量这两个领域常用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吗？
0: 因为这个气候应对气候问题也是咱们国家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头疼的一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很多问题。其实这个用到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参数也有很多，包括温度、时间、质量，当然还有光辐射、这个盐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参数。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参数呢，大概有50多个参数要进行，但有很多参数呢，它是通过反远或通过推算出来的。它不是直接测量出来的。那么这个数据呢，它有些就没有溯源到国际单位制。没有溯源国际单位制呢，国际上就没法进行比较，说你测的数据跟我的测的温度或者一些光辐射量它不一样，就没有比较，没有溯源到统一的一个地方，它就没法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应对气候问题呢，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一个咱们这个碳排放量的这个确定。现在国际上一般的都是用的是这种核算法加因子法。这个因子是什么东西？因子很多其实它都是从一些文献当中确定出来的。它跟我们实际是否是一样的，这个有很大的一些差别。并且你由于你不同的工艺、不同的制造方法、不同的产品，它的因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这些方法都不统一。同时呢，我们现在都在推行这种实测法，就实际测量。但实际测量的那个烟囱当中装一个大型流量计，它是装在什么位置上，它的这个流量计是否准确，它的校准情况如何，也有很多很多一些技术问题在需要讨论。所以这次呢，咱们国际计量大会也把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一些这个溯源问题、它的基准问题、评价方法问题也进行讨论，也给全世界一个统一的标准，为咱们实现这种国际碳履约、这个碳市场的这种交易来提供一个基础保障。
1: 明白。还有就是关注到生物和医学计量方面常见的问题，有比如说不同国家的试剂盒测出的这个结果啊经常不太一样，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未来我们的问诊会有哪些变化吗？
0: 这些个问题造成原因也很多，也主要还是一个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这些生物蛋白激素，它们这个定义其实就不是很准确
1: 啊，
0: 就是世界就不太统一，并且如何去表达这个，也说用什么参数去表达也不统一。表达出来之后呢，它通过什么方法去测量，它是否溯源到国际单位制，其实也不统一。所以就造成我们一些就试剂盒测量结果也不一样。当然呢，试剂盒当中也很多是一些人工的一些冻干的一些样品，它跟人的呢又不一样，也是不同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个呢都需要国际上有一套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呢来进行评价。那么随着未来呢，这个问诊啊，其实随着智能化、人工智能等等啊，这个问诊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溯源的标准是一致了，都溯源到国际单位制了，我们在中国的检验报告或者一些测试的一些结果就可能到美国也可以去用。当然以后呢，我们实行 AI 了，在网上问诊了，就可能就不需要到国际上去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通过世界医生来给你问诊了。这些都是一些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当然它的基础还必须是你的测试的结果的统一性，这是它的问诊的基础。
1: 是，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关于计量的啊。那大会呢还将关注到量子技术的计算。量子技术其实本身就挺高深的哈，普通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难以理解。那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讲讲量子领域的计量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其实量子计量简单的讲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量子，什么叫量子呢？就是带能量的原子啦、分子啦、离子啦，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称它为量子，只要带能量的。由于它非常非常小，这些原子啦、分子非常小，它又有能量， 它又容易受环境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
1: 嗯，
0: 自身呢又有一些重量，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就利用的是这个原子这个特性来进行测量，来进行计量。刚才比如。

0: 说咱们说的这个色原子喷泉中，这个色原子给它一个能量，它发生跃迁，跃迁之后它就会释放了一些波
1: 啊，
0: 就可以释放了92亿个波。我这就可以这个波来测量，定义是第一测量时间，
1: 嗯，
0: 第二我可以用这个波也可以测量长度。
1: 哦，
0: 啊，并且如果这个原子放在这儿，把它固定好了之后，如果外边拿到另外一个环境发生变化了，
1: 嗯，
0: 由于磁场或电场变化，它也会发生一些位移了等等这些现象。我通过这些变化来测量周围环境，或者温度是多少，这个有没有磁场，那这其实就是量子计量。
1: 哦，
0: 或者就是量子量，
1: 它本身也是一个工具啊。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
1: 嗯，
0: 就是我们用来测量的一种工具。就像过去我们是拿手作为尺子来测量，
1: 嗯，
0: 现在我拿这个量子，因为它精度更高，它的反应更快，所以我用它来进行测量，
1: 嗯，
0: 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但是量子测量呢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技术问题比较难以突破，因为它非常非常小，所以我把它控制起来，让它稳定下来，就可能就很难。
1: 对，
0: 要用很大的能量来控制，包括用一些离子井技术啦，等等，来保证它。所以这个其实是，实现它是比较难的。说起来原理很简单。
1: 对。国际计量大会呢是每4年召开一次啊，今年呢大会的一个主题就是 AI 算法的计量评估方面啊，应该说这个时候来讨论 AI 的相关问题还是比较恰如其时的。4年之前可能 AI 还没有现在发展的这么快啊，那我们现在广大用户接触的比较多的AI 领域的一个单位，就比如说 token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事项吗？
0: 其实说的这个这次呢国际计量大会把 AI 呢也纳入一个讨论的一个范畴，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各个厂商对自己的这个计算的一些能力，包括一些 AI 的算法，
1: 嗯，
0: 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说各的啊。这个 token 呢它只是一个文本输入输出的这样一个计算单位，
1: 嗯，
0: 它只是衡量的是文字量啊，它不能衡量你这个系统到底是智能化程度有多高呀，它的推理的质量、耗时等等其他一些参数，它的可靠性呢不能测这些东西。大家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常说的就是算力，
1: 嗯，
0: 计算机有多少多少多大算力，算力都那么强，那么算力它是怎么定义的，它的一些参数是啥，它是否溯源到国际计量单位，世界是否有统一的标准，
1: 嗯，
0: 那这也其实有的。当然我们在这个 AI 当中还有一些包括它的 AI 识别率，就配备的精确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一些评价的一些参数，
1: 嗯，
0: 这些呢由于这个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出现了同一个东西不同的评价单位可能给出结果不一样，有的可能给80分，有的给50分，
1: 嗯，对
0: 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建立一个关于 AI 算法或者 AI 它的智能化的一些评价的一个基础的标准，我们才能统一来评价它。
1: 嗯嗯，
0: 这其实呢也是我们对AI 给我们计量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1: 嗯，是，每个厂商哈发布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版本的 AI 产品的时候，都会说它到底有多先进哈，然后其他一些用户呢也会跑一些分出来。当然呢，我们也只能是说看看就好，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最强的，可能各自有各自用的比较顺手的 AI， 也需要这方面哈，在它的后程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地方做出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啊。那大会还要讨论米质公约的一个推广，米质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是64个，看起来这个数字是不少的，但其实我们跟联合国193个正式成员国相比，这数就少很多了哈。为什么很多国家它还不是米质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不会产生很多不便吗？
0: 其实呢，先明确一个概念，
1: 嗯，
0: 不加入米质公约，并不等于它国内不使用国际单位制，
1: 嗯，
0: 啊，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国家，这个成员国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已经其实在使用米质了，
1: 啊，
0: 它只是没有签署米质条约。啊，它不能成为这个正式这个国家。那没有签署的原因呢，也是多个方面的。比如说，有的国家太小了，因为国要签署米质公约，要求你的国家必须要有建立你的计量基准啦、计量标准等等有一套系统。所以国家非常小，它就没必要建这套系统。
1: 哦，
0: 它可以把我的一些参数算入到邻国一些大的一些国家，比如像咱们现在比较小的加勒比啦、太平洋岛的一些小国家了，它没必要建立这些系统，那没必要建立这套系统呢，它也就不需要去建。

0: 入美食公约。
1: 嗯嗯。
0: 而有的一些国家呢，它的这个行政审批啦比较繁琐，这个它也就也没有加入。但是有些呢也没有采用，像美国其实呢也没有在完全的用国家层面上来推行美食公约。
1: 嗯。
0: 它其实是由于民众反对，可能会给它的民众生活带来很多很多问题。
1: 嗯。
0: 所以它没有通过。
1: 哦。
0: 就是这方面的原因呢，还有多个方面。但是呢，没有加入米制公约，并不代表它不使用国际单位制。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当然呢，不使用国际单位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加入米制公约，我们可以有些出口的一些东西。如果是一个国家它经过了一个本国家的实验这个计量院所进行检验，卖到其他国家，它就到那个国家就可以不再检验了。
1: 哦。
0: 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没有实行这种 MR 这种互认协议的话，你就带来很多一些成本。当然这些呢还是少数。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比如美国，它现在是英制和国际单位制混用，老百姓用的是这个英制，而这个有些科学领域用的是这个公制，也就是米制单位。
1: 对。
0: 这会带来一些使用上的一些混乱，
1: 经常要换算，
0: 经常要换算的。其实，在这方面呢，也美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从其他国家进来的一些元器件，
1: 嗯，
0: 它用的是国际单位制，
1: 嗯，对，
0: 而自己有些企业用的是这个英制，
1: 嗯，
0: 而那个国家如果没给它换算或换算不好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软件这个器件装不上。
1: 对。
0: 出来很多，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在这里。
1: 是，我看有一些做外贸的朋友也经常分享这方面哈。如果你要卖货卖给一个非米用公制的单位的国家，这方面一定要小心。
0: 一定要，是的。可他提的是什么呢？是什么需求是什么呢？一定要看清楚。
1: 嗯，对。那这里边所说的米制公约的推广，就也不是说非要把它变成成员国，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对。那中国是在1977年的时候加入到米制公约，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老百姓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咱们1997年中国加入米制公约，其实加入之后呢，发挥了主要作用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呢积极参与国际计量的这个治理工作。
1: 嗯，
0: 咱们第一任这个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是王大恒先生，他加入之后，让中国的计量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同时呢，我们有这几年有很多很多一些专家，在国际这个委员会当中任一些重要的职务，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为国际单位制这个制定也提供了一些科学的一些数据。
1: 嗯，
0: 比如说刚才说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这个研制的这个布尔兹曼常数，测了布尔兹曼常数，它用两种方法，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用两种方法来测量的。
1: 嗯，
0: 对布尔兹曼常数的这个定义发挥作用。
1: 嗯，这个常数是做什么的？
0: 这常数是测温度的。
1: 哦，
0: 其实这个布尔兹曼常数就反映物体内分子运动快慢的，就是跟温度相关的一个常数。
1: 嗯，
0: 咱们中国有两种方法测出来这个常数，对国际重新定义发挥作用。
1: 嗯，
0: 同时你像我们这个米的定这个米的定义、时间的定义，包括质量千克的定义，中国研究了很多一些方法，在国际这种单位的定义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1: 嗯，
0: 其实中国在生物安全一些领域，咱们比如说那年咱们这个新冠，咱们研究这些抗体检测，应用到世界各个国家当中去，它的数据被这个国际计量局所应用，也为世界抗击这个非典了新冠了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这个加入米制公约呢，其实让我们老百姓呢其实也有些感受。比如说我们咱就说没加入之前，过去我们英制、德制、法制，包括各种制度的单位制都有。
1: 嗯，
0: 那么使用国际单位制就统一了，老百姓使用就方便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看病，你在国外的药，在中国的药，它经过这种加入国际单位制之后呢，它的就有相同的可比性。
1: 啊，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面。包括我们进口的一些商品都写的是国际单位制，我们就知道，买什么多大的剂量，
1: 对，
0: 多少的重量。这个东西我们就统一了，
1: 一目了然。
0: 很大的对对对。其实这个计量它是一个世界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加入米制公约呢，让中国了解了世界， 其实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1: 嗯，
0: 加入这个计量呢，也是科技创新的种子和引擎。
1: 对，
0: 所以呢，加入米制工业呢，让中国呢也真正从科技上强大了起来。
1: 嗯，
0: 让中国真正的走向了科技强国，也逐渐让中国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的舞台。
1: 是，再过几天啊，13号到时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闰秒是不是真的要被取消，看一下这个决议的相关情况。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马彦文秘书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操练机，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计量时间的方式，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古人也把寒露期间的自然现象总结成了3种物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3种物候背后藏着哪些有趣的自然密码呢？眼下也是赏菊观叶的好时节，有哪些好去处值得推荐？此外，有句老话叫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得赶在这个节点去抢收？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寒露的这3种物候分别都对应的什么自然现象呢？
4: 鸿雁来宾说的，它实际上就是最后一批大雁开始南迁了。在这个时候，其实北方已经比较冷了，所以绝大多数的候鸟在这个时候到了它们南迁的最后的一个状态了。而雀入大水为蛤这个说法呢，就是古人观察到啊，这个时节确实有很多的候鸟都已经迁飞完了啊，但是在海边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的蛤蜊出来了。就是古人看到这个蛤蜊的表面的花纹，还以为说，哎呦，这是这个鸟变来的啊。它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个物候学的现象。至于菊有黄华呢，其实就是到这个时间，有了大量的这个菊花在开放，而这个时候也是菊花可以说是最美丽、最漂亮的一个时节。
3: 现在开着的菊花都有哪些品种呢？如果说想要赏菊的话，您有没有哪些地方推荐呢？
4: 现在开放的菊其实主要是我们人工栽培的菊这个物种，当然这个物种它的本身的来源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很多的不同物种的杂交以及人工的选育，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栽培菊花。当然了，在山野之间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野生的，比如说野菊啊、毛花菊啊等等这些野生的一些菊科植物在开放啊，它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漂亮的花朵。最近赏菊的话，还是在北方为主啊，特别是北京以及北京以北的东北的一些区域，现在菊花开的比较好啊。特别是在北京的话，我们可以去国家植物园、去日坛公园，包括景山公园、江华港，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赏菊的地方。至于说靠南一点的区域啊，就比如说开封、南京，实际上都有非常好的赏菊的地点。但是这些区域按照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条件的话，它开放时间可能还会稍晚一点。大概是到本月下旬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观赏时间。
3: 南方赏菊还需要等一等，是因为菊花越冷它开得越好吗？菊花的开放是跟温度的关系更大一些呢，还是说跟光照的关系更大一些？
4: 菊花开放还是跟日照的时间长短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菊花实际上是一个短日照植物，它的开花调控可能跟温度的关系不如跟这个光照关系那么强烈，但是稍微冷一点的时间对于菊花它本身的一个展示的状况还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的，所以我们在南方赏菊的朋友们可能还需要再稍微的等一等。
3: 寒露节气呢，除了赏菊之外，还有赏叶的习俗。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同一片林子，有的树还绿着，有的就已经黄了或者是红了，层层叠叠的，非常的好看。这又是为什么呢？说到赏叶，又有哪些好去处呢？
4: 这主要是植物物种的一个差别啊。我们讲彩叶树种，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叶片当中的色素的一些变化啊，导致了这种五彩斑斓的、层林尽染的一个景观的出现。那有很多的植物，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是因为叶绿素的一些降解，露出了类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啊，所以呈现出来这种黄色或者说橙色的这种样子。当然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彩叶植物，比如说一些漆树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俗称的枫树这类的植物，它们会主动的合成一些花青素，来帮助自己的叶片抵挡一些强烈的日照的侵袭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这种亮红色的枫叶啊，包括说在北方大部也能看到的像黄栌这样的植物，也是拥有类似的合成花青素的能力，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红叶的景观。当然在这个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植物它们保持着自己的叶绿素的存在，特别是一些在北方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常绿的针叶类的树种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森林之间就能看到五彩斑斓的这样的一个有红有绿有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景观了。但要赏叶的话呢，现在来看啊，还是在东北、西北啊，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区，现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彩叶的一个季节啊。至于说再往南的区域，确实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影响，还是需要再等一等。
3: 有句老话说，寒露不沾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要赶在这个节点抢收呢？
4: 我们用的棉花实际上是这个棉花种子的一些附属的纤维啊，那在这个时间点啊，一是棉花已经完全成熟，果实完全炸开，露出了里面这个棉的纤维。另外一个，这个时间段光照的条件比较的好，让这个棉的纤维它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尽快的去采摘的话，那很可能会导致后期因为降水啊，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引起这个棉纤维的一些污染啊，霉变等等等等一些质量的下降啊，所以现在去抢收这个棉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哈，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睡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划清？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哈，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 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啊，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障大家能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呢，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

0: 去现场看一看。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一、二、十、十七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一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一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二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两点三十分。二号线浦东一号、二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30。十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0:30。十七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十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2: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2号线、10号线、17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0点。
1: 地铁2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3: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1: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0: 也希望大家顺利归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的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现场。
4: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5: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6: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4: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
7: 基本上不用等待，也不用排队，大概每个车能20多分钟就充满了，基本上都是超充快充，保证这个司乘人员不排队不拥堵，能够快进快出。返程之间，我们那个全体管理人员在新能源充电桩附近对不熟悉充电桩的车主进行一个指导性充电。
4: 王德波说，一旦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到对侧服务区或附近收费站充电。
7: 服务区出现拥堵的情况下，现在实行了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通行费免费，我们建议就近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亭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4: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8: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 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已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介绍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4: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洛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两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四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9: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0-50辆左右吧，流动多呀，比咱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你另外一把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4: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洛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8: 目前洛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0: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11: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12: 白普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13: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11: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6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14: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11: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柏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电、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 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15: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

0: 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1: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2: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3: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1: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4: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七月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5: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铆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1: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6: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1: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7: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 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闲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8: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4: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9: 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6.8%。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10: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11: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10: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12: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13: 他们说下雨，
12: 下雨会有泥汤的，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13: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12: 我以为我很，
13: 但是过来水还是挺清的。
10: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14: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层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黄了50多天。
10: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15: 修复的事情在啊，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扶起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一色多沉。
10: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14: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但是不要那个钢筋水泥的环境。
16: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14: 比单纯说外来的生物是对。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片最小范围内，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优化。对啊。
10: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14: 这个还是比较真实。
12: 对，
17: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是挺好的，
12: 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地儿已经挺好的了。
10: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溪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18: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19: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20: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尴尬，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树袋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是太好。
10: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14: 最近我们就得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16: 还有点差距。
14: 差距啊，
20: 这个是要跟老百姓共生共赢的，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10: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14: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上让人嘛，速度骑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10: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21: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我们还是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4: 免费的绿野仙踪火了，可是流量来了，考验才刚开始。溪水浑不浑得看季节看天气，停车难公厕少却实实在在是个短板啊。好在当地守着生态优先的底线，也在扩容停车场，增加摆渡车，修补服务上的细节。网红风口谁也摸不准，但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靠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把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好，守住生态，补上服务，流量才能够真正变成流量啊。昨日新闻重现，
2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3: 三棵树马上住，
22: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国庆假期看电影啊，成了不少人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随着假期尾声，2026年国庆档呢也迎来收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国庆档总票房突破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再添了注脚。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深耕类型化创作，电影加多元玩法呢，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当电影不再只是影院里的两小时，它能给我们的假期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一看。
0: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2: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另外暑期档影片的长尾效应也很明显，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些高口碑电影在国庆档仍有千万级进账，说明好口碑的电影生命周期正在拉长。
0: 档期内供给多元，十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
3: 哇，美丽的地球我又回来了。
0: 既有适合全家共同观看的合家欢动画，也有面向年轻观众的硬核动作悬疑犯罪作品，还有聚焦中老年情感生活的现实向影片。新片错峰上映，在假期不同节点持续为市场注入活力，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助力假日文化消费提质扩容。影院不再只是单纯的放映空间，不少影城叠加书吧、文创、休闲体验等业态，凭票根联动书店、文旅景区推出优惠活动。部分取景地借影片热度带动文旅打卡，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18: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巨幕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一般来说，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很难融合，但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真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0: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以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这一模式也继续在改变电影院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24: 今天看《机器人之梦》就是感觉跟买普通的电影票一样，而且非常的便利快捷，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0: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25: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在影城选择上，我们会依托如意电影710家的直营影城，那么会优先的选择6星级和5星级的优质影厅，保障观众拼好片的体验。
0: 过去，一部影片重新上映，需要面对发行成本、排片资源、观众规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一些并非当下热门，但拥有稳定影迷群体的电影来说，真正困难的未必是没人喜欢，而是这种喜欢是否足以转化为一场可以落地的放映。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26: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地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0: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1: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0: 依托这一全域公益放映行动，甘肃持续推动光影科普走出展馆，下沉基层一线，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州区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5: 我们坚持以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4: 电影市场的活力既来自优质影片的供给，也源于消费场景的持续创新。拼好片，让老片重回银幕，让观众从被安排的人变成点单的人。公益放映呢，把科普送进乡村校园，让电影融入更多生活场景。票房之外，电影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被更加充分的打开。中国电影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的这条路正在越走越宽。
9: 昨日新闻重现，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6: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7: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1: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6: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在一起。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颖、宝音、张永鹏。
28: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4: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29: 你们要
10: 上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啊？
12: 啊，我不觉得累啊，我在地上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这个裙子啊，我平常都穿所以这些衣服都感觉挺新鲜的。
10: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新
12: 鲜，
10: 精心搭配的衣服。
12: 都是九几年时候的衣服了，都是30年以前的了。
0: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28: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他什么什么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14: 就去下载这个 APP。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0: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0: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他，他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2: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的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1: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2: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1: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2: 我记得这里头你们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要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B 级、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11、12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啊。
1: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2: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
0: 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1: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2: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
0: 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1: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他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2: 所里机要师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3: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2: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3: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练，
2: 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3: 只要坚持，
2: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 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想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
1: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2: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想到我们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
1: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2: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啊，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五。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1: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她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2: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1: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2: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呢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啊，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1: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2: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室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啊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1: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4: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这个杨叔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5: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2: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6: 您觉得值吗？
2: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1: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2: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头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6: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这样。
1: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7: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8: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9: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2: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啊！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进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啊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7: 三、二、一，点火！
10: 点火！
1: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1: 我一会儿出舱。
1: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12: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7: 感觉良好，
11: 感觉良好，
13: 感觉良好，
1: 每一句感觉良好，
7: 感觉良好。
1: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2: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3: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书里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他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国庆假期结束哈，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你，一程山路收进行囊深处，往后的烟火日常也祝您能够慢慢的走成坦途。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员，飞表姐很棒。
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4: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前不久，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播出，将一条奔涌6300多公里的万古长江，化为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在荧屏上徐徐展开。长江不只是一条地理大河，更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化轴线。几十年来，总台多部纪录片用镜头追随大江的脚步，持续记录山河变迁、时代巨变。上世纪80年代，话说长江用镜头展现大江磅礴，一曲《长江之歌》传遍华夏。20多年后，再说长江的目光聚焦江畔百姓，思考人与江河如何共生。如今，长江文明的镜头深入历史，探寻大河孕育的文明根脉。同一条长江，不一样的视角。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影像的足迹，一起品读流淌在画面里生生不息的长江故事。1983年，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横空出世，分25回，逐步介绍长江的千姿百态和流域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古往今来的变迁发展。这是中国电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第一次以全景式视听手段向全国观众呈现了长江的完整面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故事会节目，一同了解话说长江诞生记。
1: 是汪洋吗？不，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2: 1983年8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这就是《话说长江》。这部纪录片共25集，1983年8月7日在央视首播，播出后很受观众欢迎，人们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摄制组的预期。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纪录片本身所传达出的信息。
1: 如果说是三级跳远的话，那么我们刚刚从长江入海的地方起跳，中间在三峡落了一脚，现在已经跳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了。
3: 长江就是从这儿起步，昂首高歌，飘逸豪放地奔向太平洋。
2: 上世纪70年代末，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纪录片也进入了一个蓬勃的时期。不过一开始风靡一时的还是风光类纪录片，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千篇一律，缺少创新。很快，急切渴望探索外部世界的中国人就厌倦了这种形式。风光类纪录片在题材和形式上均有迫切的革新需求，而就在那时，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为风光片注入浓郁而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在规模上则追求系列化、大容量的巨片效果，取得了意外之外的成功。中央电视台马上决定趁热打铁，再拍一部关于长江的纪录片。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人企划签订合作。

0: 电视纪录片协议，计划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拍摄，直至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中方先前决定部编版本由日方编辑，成片后译成中文版，但是后来日方迟迟没有编出成片来。时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陈汉元受命负责这项任务，并担任总撰稿人。由此，陈汉元也定下了这部纪录片的基调：要为观众服务，为人服务。一开始，陈汉元吸取了《丝绸之路》播出时未进行栏目化编排的教训，要求《话说长江》必须按时在每周六的晚20点播出，要求前面的电视节目时间上必须剪切好，超时的话到点就会掐掉。这一点实行起来在当时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做电视节目没有时间概念，一部电视剧有的一集40分钟，有的50分钟，如果一刀切会遭到各方的抵触。但是后来话说长江真的做到了按时播放，并很快就培养起一大批在固定时间准时打开电视机的庞大稳定的观众群体，这样电视台尝到了甜头。从此中国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也开始有了保证。可在纪录片制作时，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素材从日方手中要回来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后期制作，因为那么多素材到底把它制作成什么样子谁都没有把握。尤其是前期没有参与，后期直接介入，对于拍摄纪录片的人来说是很忌讳的。最后台里决定由陈汉元担任总撰稿，戴维宇担任总编辑。这时关于长江的一个大致轮廓出来了，线性结构，从长江源头一直说到入海口，每集30分钟，一共25集。陈汉元提议不要像电视剧那样分成第一集第二集，而是像章回小说那样按回来，由此他想到了一个名字，话说长江。也许是陈汉元在看到其他国家拍的纪录片后受到了启发，也许是他看到过去中国电视人拍的纪录片不太真实，他希望能在这部纪录片中做一些突破，比如首次设置主持人这个角色。于是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找到了陈铎。陈铎祖籍江苏淮安，也算是在长江之畔，出生在长江的入海口上海。拍摄话说长江时，陈铎在电视剧团工作，本来他是要到峨眉山担任西游记的配音指导，但是由于通信条件不发达，剧团的秘书没有接到这个消息，陈铎便与西游记失之交臂了。不过没去成峨眉山的陈铎却意外地接到了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这个节目做主持人。当时陈铎还不知道主持人具体是什么工种，导演告诉他主持人就是出画面兼解说。陈铎问，那是解说分量多呀还是出镜分量多呀？戴维宇说解说多。陈铎一听说解说占的比重比较大，便一口答应下来。戴维宇又问陈铎，找谁跟你搭档呢？陈铎说，广播电台的雅坤、红云的声音都跟我比较配。戴维宇问，红云怎样？陈铎说，红云不错呀，音色好，镜头感也很强。就这样，陈铎与红云走进了话说长江，他们俩也因此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批主持人。在话说长江之前，中国是没有主持人这一职业的，对于如何主持如何解说没有人教，更无从模仿， 全凭暗自琢磨。就算在着装上，陈铎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穿什么合适。开始穿夹克，敞开着，后来有人批评说不严肃，他只好换上了本以为当了领导才能穿的中山装。而更为重要的突破是定了一个基调，尽量用亲切平实的语言叙述，语言中要有真情，避免空洞说教式的语言。恰恰是因为陈汉元的这种理念，观众通过话说长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真切。就是这种真切，把那个时代的人心中共有的一股爱国情怀释放了出来。在话说长江里，几乎全部都是同期声，拍成都的茶馆里面热闹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小孩打呼噜的声音，说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都录下来了。这样编出来内容当然生动生活化了。在后期编辑的时候，陈汉元更是反复强调，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地理教科书，但任何人写稿子都不许出现爱国和爱国主义这些词，而是让观众看完以后自然而然生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陈汉元看来，热爱祖国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热爱我们的土地，二是热爱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们，三是热爱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要充分表现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现在中国人的智慧。事实上，陈汉元也一直坚持这样做。1983年8月7日，这部25集的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播出后反响空前热烈，全国观众的反应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纪录片本身传达出的信息。因为中国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的人文地理，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节目主持人。陈铎和红云两位播音员一改以往话外音的形式，他们的形象直接出现在了屏幕上，直面电视观众。这种方式让观众感到新鲜，两位主持人的解说也不再是字正腔圆式的播音腔，而是以亲切娓娓道来的语调播出。而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次听到了这样平和中透着平等的解说词。
1: 长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千千万万个春秋，可它还是这样年轻，这样清秀，它总是像初生牛犊一样不知疲倦，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2: 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它从西到东流淌在祖国大地的中部，稍稍偏南一点。
1: 在从前的地理教科书里，说长江的长度是5000多公里。近几年来，经过我国科学工作者千辛万苦的实地勘测，获得了比较确切的数据，长江的实际长度是6380多公里。
3: 从长度来讲，除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以外，长江就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三大河了。
4: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这首家喻户晓的《长江之歌》正是《话说长江》的主题曲。据红云回忆，《话说长江》最初播出的时候并没有主题曲，中央电视台为此举办了歌词征集活动。1984年元旦，沈阳军区歌舞团

0: 团创作员胡宏伟把一张明信片投进了邮筒，明信片上写着100多字。这份歌词最终从4583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这首歌至今被认为是中华儿女对长江唱出的最美赞歌。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这首《长江之歌》第一次与观众相见的时刻。
1: 各位观众，自从《话说长江》播出以来，

0: 好，就让我们一起利用这个美好的夜晚，面对长江，面对祖先，面对为长江而忠实工作的人们，放声歌唱。
1: 现在演唱主题歌《长江之歌》。

0: 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他是去准备。

0: 各位最后准备，
1: 二号已经升起飞。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让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6: 换个心情，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7: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
8: 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10: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话说长江定格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长江，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大江风光，更是那个时代沿江人民的生活状态。大江两岸山河依旧，岁月却在悄然向前。 2004年，再说长江摄制组又一次沿着长江进行大规模拍摄，完成33集电视纪录片。影片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在寻找当年的人物往事的过程中，反映了中国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变化。话说长江看见的是山河，再说长江。 看见的是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再说长江》，一起了解长江背后的巨变中国。2004年，距离《话说长江》播出整整20年后，中央电视台《再说长江》摄制组沿着长江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拍摄。 这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某种意义上，这是跨越不同时空的同一次记录。20年，历史中的短暂一瞬，而对于世纪之交的长江，却充满沧海桑田的意味。它的背后是一个巨变的中国。
13: 20多年前留下的画面中，长江上这些险峻的峡谷，令人想到古诗中关于蜀道的描述。峡谷居民搏命般的水上生活，带着远古的血性和豪气，而在流域的另一些隔断中。 富于现代色彩的水利工厂已初露端倪。上个世纪80年代，长江边的城市中已出现这些规模巨大的楼群，时尚开始成为大多数人的新鲜话题。这些情景仍然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 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会令人感动。来自20多年前的面孔、表情和动态，让我们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同时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今天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20年。从 2004年起，再说长江摄制组开始多方寻找当年镜头中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凝聚着20年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变迁的历史。1982年，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竣工了，人们用罕见的隆重庆祝桥梁的落成。这一年，重庆孩子李希11岁，居住在新大桥旁边的他，成为桥上的第一个晨跑者。23年后，李希和家人仍然居住在长江边，在桥上晨跑的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不同的是，这已是重庆无数新大桥中的一座。今天，重庆的跨江桥梁的数量已超过长江流域几个大城市桥梁数量的总和。它们纵横南北，依山就水，连接出一个巨大的都市。23年后，这个长江上游的城市已是中国最新的直辖市。如同当地传统戏剧中的绝技一样，它在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速中变脸。今天的重庆是另外三个中国直辖市总面积的2.4倍，重庆版图的翻新已缩短到每3个月一版。影像展示出这个城市魔幻般脱胎换骨的历史，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城市，布满时间疮痕，饱含生长能量。20年间的突变已超出了重庆人想象力的极限。

20年，在整个长江流域，对于居住在不同城市和乡村的许多人来说，生活的奇迹都已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上海，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大都市，100多年前留下的西式建筑和欧陆情调背后，城市的脊梁和肢体飞速延伸，血脉奔张。

上海人对时尚的追求在今天呈现出更丰富的形式，速度刺激了上海人的灵感，现在这仍是他们遵从的法则。20年，速度带来一座城市沧海桑田的诗意。上溯到6000-7000年前，今天上海所在的地域还是茫茫大海。数千年间，长江水带来的泥沙不断堆积，形成长江流域这个巨大的冲积平原。这是上海最初的历史，现在历史仍在长江与大海的交合中衍生。这个由长江的泥沙堆积孕育的中国第三大岛屿，仍在以每年新增20000亩土地的速度增长。这些伸向大海的湿地，仿佛是长江生生不息的象征。

在距离大海6000多公里外的地方，长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它的个性，仿佛从天而坠，狂野的水流带着出生的血性和莽撞，劈开山脉和峡谷，一路浩

我们短暂的生命仍可关照这条亿万年的大河，长江流域这些亘古造化的自然奇观，有着长江脱胎临界过程中所有的生命迹象。许多证据表明，200多万年前人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这里。在孕育万物和人类的过程中，长江仍以各种方式呈现它最新的生命状态，周而复始，昼夜朝夕，如同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降临。上个世纪80年代，在长江两岸，许多人正在经历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而作为新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代，80年代却充满最原生的活力和状态，有着和这些孩子一般的天真和生动。此时，不论对于孩子还是他们的时代，一种富于能量的生活正在来临。那时，在长江两岸的许多地方，人们的身边发生着不同的事，一些重大事件成为长江历史中的重要标志。1983年，在长江三峡的西岭峡外，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被记录下来。这一年，人们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葛洲坝。20多年后，在距离葛洲坝不远的长江三峡中，人们开始告别即将被淹没的家园。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正在这里进行，多达100余万的移民们将要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

世界水历史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词，三峡大坝。这座大坝给长江带来的不仅是山河巨变，更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梦想变成了现实。

0: 如果说话说长江与再说长江，更多聚焦于长江的山河风貌与时代变迁，那么纪录片《长江文明》则沿着江水的脉络，深挖长江文明的根与魂。百万年前，在长江的支流汉江之畔，云县人留下了历史的足迹。一万年前，长江流域先民驯化野生水稻，开启稻作文明。五千年前，良渚古城矗立江畔，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江水奔流，滋养万千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一起去探寻这条万古江河所孕育的璀璨文明。
1: 发现影子可以用来测量时间的脚步，这片土地就有了衡量万物的尺度。一根立柱在日升月落间投下阴影，日夜与四季便有了清晰的边界。一方星宿在夜空中循着轨迹周行，播种与收获便有了精准的指令。人眼里，空间不是时间展开的舞台，而是时间得以被理解、被记录、被传承的根本依托。正因如此，一条江河的存在便不仅仅是水的流动。长江自西向东奔涌了6000多公里，它不仅是一条地理走廊，更是一条文明发生、演进与融合的宏大时空轴线。它以无与伦比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完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到5000多年文明史的壮阔历程。何以文明？何以中国？一江水可以回答。约6300公里的河道不是长江的全部，因为长江近10000亿立方米的水参与了气候循环，3000多条支流、800多个湖泊如血脉般连接，近20000种生物

0: 在这里找到了家园。也是因为长江，中国腹地最富庶的土地得到了滋养，50多个城市的经济运转获得了稳定的依托，6亿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与情怀。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支撑全国经济运转的核心腹地。放眼全球，长江的经济体量与文明纵深都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存在。
1: 人类的早期的文明绝大多数都是依托大江大河产生的，长江是我们中国最长的河流，世界上排第三。所以这个条件下面呢，我想长江就提供了我们中华文明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最好的物质基础。我们想长江流域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祥地，以及我们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柔软潮湿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水洼，澄澈雄厚的冰川，生命之源是如今的人们对三江源的印象。如果将地球的时间作为尺度，一个以一年为单位的瞬间改写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1亿多年前的江南与华南，与今天同纬度的撒哈拉一样，还是一片干旱的荒原。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开始碰撞，逐步托举出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世界之巅青藏高原。自此，整个亚洲的行星风系被彻底改变，拔地而起的高原阻挡了气流，催生了强大的东亚季风。中华大地上，江南成为了烟雨江南，西北成为了大漠西北，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水汽以云的形态被拉扯过来，汇聚凝固，最终停留在这里。滴水成溪，百川汇，江河声，长江、黄河、澜沧江，无数条大江大河自此奔涌而出，以水的名义成为生命与文明全新的起点。大米是中华大地上最司空见惯的食物之一，这份司空见惯在长江江畔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梁楚，很多杭州人周末来喝喝咖啡、拍拍美照的稻田与5000年前的模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当我们沿着长江一路上溯，距今约100万年前，在长江支流的汉江河畔，瞿塘梁子遗址的云线垒石。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率先驯服了野生水稻，一粒野生稻的种子沿着江水

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接力传播。再到良渚，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在约五千年前展示出了集约化的稻作农业管理能力和一个稳定完善欣欣向荣的稻作文明。水稻单产极高，更适应长江流域高温多雨的气候，支持了更密集的人口聚居，促进了早期文明的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

0: 自各地的游客来参加活动。放水节上完成了被称为岁修的定期维护检修，都江堰会重新放水，为包括成都、绵阳、乐山等西市40县市区1130.6万亩的区域提供灌溉和防洪等水利功能。这份工作都江堰已经兢兢业业地干了2000多年。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他没有修建拦河大坝与自然对抗，而是用无坝引水的精妙构思，让岷江自己为自己分洪、清淤、控流，驯服了泛滥的江水，使之通过自流灌溉网润泽千里沃野。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里，整个成都平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原本洪旱无常的平原变成了富饶的天府粮仓。从都江堰长施力道的千古智慧，到托山堰预先蓄弹的精妙构思，从京杭大运河一水贯通南北，到现代三峡工程通过生态调度为鱼类洄流创造生机，再到南水北调工程让沿线河湖和土地重获滋养，一方堰水映照出独属于中国人的创新性。
1: 水呢，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和治水密不可分。从逐水而居到择水而居，古今水利一脉相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因势利导、天人合一、人水共生这么一个治水。
2: 江水奔涌不息，长江文化就不会停止生长。它既属于遥远的过去，也属于鲜活的当下，更属于可期的未来。一部部纪录片构筑起长江的影像档案，镜头留住山河，留住历史，留住人间烟火。我们透过影像回望大江，读懂长江文化的厚重与力量。大江浩荡，文脉绵长，奔流不息的长江还将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故事。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由我为您朗读。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使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那短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我筑城墙头，君筑城墙外。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七十四集。
4: 节录自保存在某省档案馆有关卷宗中一篇未曾发表的口述记录，记录者显然原本打算用于发表，特地给装订好的记录稿写上了封面标题，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节选。1979年，我专门去了一次水利局，终于见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加上终于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修辞，见到他真的很难。说起那天见到他时的场面，还真可以说是富有戏剧性。那个时候，我们党正处于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每个中国人的脸上都充满笑容，所以我一看到他，不能说没有一点惊讶，因为他好像对人并不十分热情，一点也看不出当年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刻，他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那种敏捷和智慧。之前我对那段往事做过不少调查，也看了很多解放后缴获的敌特档案，包括一些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彻底改造好之后提供的口述材料，但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照片。读到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在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是处于怎样的危急时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千里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查清了内奸，建立了一条从上海绕到广东抵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还成功地营救了党中央重要的领导人浩瀚同志。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呀！明白这点以后，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些疑团才彻底消除。比如说，为什么这些坚定的革命战士在开会时居然用赌钱作为掩护借口？又比如说那次银行行动，陈千里在行动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特务发现箱子里面没有金条，一定会猜到在银行里被掉了包，只要马上封锁银行，不许任何人和物进出，情况就危险了。所幸那个动摇分子自己逃跑，才把特务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在那种情况下，陈千里为什么要冒险采取行动呢？这些原因我现在完全搞清楚了。形势十万火急，不可能有万全之策，最重要的是必须马上行动。应该说，在那些行动中，陈千里同志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紧急时刻，他凭借着一种独特的智慧，或者说直觉，领导着那些战友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至于说到运气，那也是有的，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就应该认识到偶然性正是寓于必然性之中吗？
3: 我到了水利局，从门卫那里打听到陈千里在哪个办公室，就直接去找他了。我以为进了办公室只要说一句我找陈千里，他自然就会站出来，但他不在办公室，有老师告诉我他可能在会议室。到了会议室门口一看，里面并没有人，会议室空空。

0: 荡荡，上方横七竖八拉着很多绳子，绳子上挂着刚写好的标语，在晾干。我看看里面没人，就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窗开着，只有风呼啦啦吹动标语的声音。我又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仍然没有人回答。我估计里面没人，但又忍不住想进门看个究竟。结果远远看见会议室前面靠窗有一个人，正趴在桌上用毛笔写大标语，很大的纸上一次只写一个字。我走近一看，他正在写一个“见”字。我就问：“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那老人不回答我，继续写他的大字。我找陈千里同志。他写完最后一笔，慢慢抬起头，又慢慢直起腰，放下笔，把纸往桌子里面挪了挪，然后转过身，望着我。我找陈千里同志。我客气地说，其实心里有点恼火，因为他那副样子好像就是故意的。他仍然盯着我看，一句话都不说。我想他年纪大了，可能反应迟钝，便等着他回答，也站在那里不动。两个人就那样面对面站了至少有一分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其实就是两个字：是我。我心目中的陈千里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后来想想，那次采访我其实并没有从陈千里那里得到过什么新材料，整个过程将近两个小时，我感觉把他说的话加在一起可能顶多也就十几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我把之前通过调查阅读所了解的情况全部说了一遍，好像是我在把那段历史讲述给他听，他只是对我的话加以确认，或者不同意我的看法。某些时候，我的话又好像唤醒了他的某些记忆，让他得以重新想起一些久已忘怀的片段往事。聊到后来，我甚至觉得，哪怕就是为了帮助他抵抗垂老的头脑，可能也是值得的。但我后来渐渐意识到，他的智力一点都没有退步，记忆也完好如初。因为每次只要我说错一点什么，他马上会发现。虽然他并不是每一次都向我指出，有时候他会极其微弱地闪烁一下眼神，有时候他的眉头会几乎看不见地皱一皱，或者动动嘴角，似乎想说些什么。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一种长期自我约束、自我训练的结果。我问他有关魏达夫的情况，我读了一些有关他的档案，都是从国民党中统局缴获或者特务分子的交代材料。我问陈千里，魏达夫到底有没有叛变革命？他明明向敌人说出了秘密行动的计划，为什么敌人要把他杀了？我猜想他的情况可能与广州的欧阳民差不多，但陈千里明确回答：“
0: 他是死谦，是烈士。”
1: 浩瀚同志脱险以后，是从哪条路线离开上海到达苏区的？他没有回答我，我想他可能记不清了，便提醒他：“是不是当天晚上就上了船？”他笑了笑：“不至。”可否说起60年代叶启年在香港一本杂志上刊登的回忆文章里，仍然说陈千里枪杀了叶桃。他小声说了一句：“
0: 叶桃清楚。”
1: 说完这句话，他就回头去写标语，再也不搭理我了。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3集，
5: 蒲城一战后，红军的撤离令川军一鼓作气，一路紧追中央红军而来，始终在北面与红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时准备与试图再次北渡长江的红军决战。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四川省内的川军开始全部向北移动，不但在川南和滇北形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而且还调来水面舰艇封锁了长江江面。在川军布防兵力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他们是否会主动发起攻击。2月14日，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发布命令，要求各路川军继续向停留在扎西附近的中央红军进逼，与滇军、中央军协同截堵，务必拒匪于叙蔺大道以南。叙甬古蔺南边就是位于滇北的扎西。此时国民党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已命令滇军各部队死守滇界，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央红军进入云南腹地。孙渡所担心的与广西的白崇禧和贵州的王家烈一样，中央红军一旦进入云南，蒋介石的中央军就会跟着进来。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我们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共军入境时的打算。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孙渡的观点深得云南军阀龙云的认同。土城一战，龙云对滇军没有战绩甚为不满意，觉得跟川军相比，滇军令他在委员长那里很没面子。龙云认为中央红军即使是铁打的，这一次也无法逃脱覆灭的结局了。共匪在江西时本属凶悍，各长官印象太深，此次西窜路经数省，迭被截击，损失已在10之89，昼夜兼行，未可喘息，纵为铁柱之身，至今亦难持久。而在这种情况下，滇军依旧行动迟缓，近于魏匪，每到一地必拥挤一处，延挨多日。与川军以旅或以团独立作战者，已成天渊之别矣。因此龙云要求滇军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决心，奏非常之奇勋，否则若再迟疑犹豫，不特共匪难灭，且将贻笑大方，无滇人士不免失望。受到龙云的严厉指责后，滇军各部队开始向扎西急速推进。此时陈兵贵州乌江南岸的薛岳也接到蒋介石电令，要求中央军与川军密切协同，将西窜之匪完全消灭。为此薛岳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兼程向古蔺前进。因为红军已经进入四川和云南， 疲于奔命的前军终于松了一口气。驻扎在桐梓的前军师长何之仲提醒王家烈说，既然红军已经离开贵州，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恢复地盘，加强对前进的防守，绝不能让红军再回来。王家烈立即将前军主力全部调往前围。就在中央红军从扎西开始向东移动的时候，川军、滇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正从不同的方向快速向扎西开进。中央红军是否会与国民党军迎面相撞，或者再次被国民党军重兵合围？而要想从合围敌军的缝隙中穿越出去，该是怎样的一种险境？毛泽东还有另一件令他

焦灼不安的是，贺子珍又临产了。走在长征队伍中的女红军生产是一个悲伤的历史话题。红九军团第22师师长周子坤的妻子曾玉在红军翻越老山界时临产，孩子在战火中出生后被丢弃在草丛里。共青团书记凯峰的妻子廖四光也经历了相似的苦难，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长时间的奔波作战，只有7个月身孕的廖四光在红军翻越一座大山时早产。警卫部队冲上来阻击追击的敌人，廖四光在激烈的枪声中把孩子生下来后，用一件衣服裹上孩子抱起来就跑。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经生过一个女儿，因为无法带着孩子通过封锁线去中央苏区，他把孩子送给了上海的一家红十字医院。此刻廖四光不愿意再一次丢弃自己的骨肉，可是究竟无法抱着孩子长途转战。当部队遇到第一户人家时，廖四光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老乡。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的生产更是险象环生。那时中央纵队正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26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他被抬到路边的一个草棚里，董必武和秀养连连长侯正焦急地守候在一边。陈慧清因为难产在剧痛中打着滚，枪声越来越近，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把敌人顶住。董振堂把39团团长吴克华叫来，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你就给我顶住多长时间。39团的红军官兵在距离陈慧清不到1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拼杀中不断有官兵问，生了没有，生了没有。整整2个小时后孩子出生了，董必武立即命令把已经昏迷的陈慧清抬走，然后他抱着孩子掏出一张纸，年近50的老红军董必武在这张纸上用最恳切的话语写道，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写完了，他把字条放进包裹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弥漫在硝烟的路边。担负后卫任务的39团随即撤离阻击阵地。当董振堂听有官兵埋怨说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不值得时，这位红军军团长火了。董振堂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盛的时代，但奇怪的是，拥有的越多，我们似乎越感到疲惫和空虚，选择越丰富，内心呢却越焦虑和迷茫。难道我们注定就要成为物质的奴隶吗？老子早已为我们开出了一剂清醒剂，他在《道德经》第十二章和第十九章中用五色令人目盲的警示和少思寡欲的智慧，为我们照亮了一条通往内心丰盈与自由的极简之路。就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叩问

老子的智慧，学习怎么为人生做减法，为心灵做加法。首先，让我们听听老子那个警示：五色令人目盲，这是我们陷入物质泥潭的第一重迷障。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二章中清晰地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说，缤纷的色彩看久了会让人视觉迟钝，眼花缭乱，纷繁的音乐听多了会让人听觉不灵，难辨清音，丰盛的美食尝多了会让人味觉失灵，不知本味。他精确地描绘了一幅感官过载的图景，当外部刺激过度时，我们感知真实、体验细微幸福的能力反而会退化甚至关闭，这不正是我们当下的真实写照吗？消费主义和广告就是现代社会的五色五音，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为我们制造虚假的需求。我们在追逐这些难得之货的过程中，透支了钱包，焦灼了内心，而最初的幸福感却在拿到手的那一刻迅速消退，然后陷入下一个追逐的循环。这种对物质的执念，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儒林外史》中的颜坚生，可以说是五色目盲走到极致的一个文学典型。他一生积聚了万贯家财，可临死之前呢，已经说不出话，伸着两根手指，就是不肯断气。一家人猜来猜去都不对，最后还是他的妻子赵氏懂他，挑掉了灯盏里的两根灯草中的一根，油灯少耗了一根灯草的油，颜建生这才点点头，把手垂下，安然逝去。颜建生的两根手指是对物质何等刻骨铭心的执着呢？他的一生都被物所困，至死方休。我们在嘲笑他的同时，是否也该反思，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另一个版本的颜建生吗？那么我们该如何破除这重迷障呢？老子给出的解药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十九章，它绝非提倡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而是一种更高明的生活艺术。素是未染的丝，朴是未雕琢的木，见素抱朴就是看见并持守那份最本真最纯粹的自己，而少思寡欲也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减少那些膨胀的私心，厘清那些被外界煽动起来的过多的欲望。它的核心是分清需要与想要，需要是生存与健康的基本保障，是一箪食一瓢饮，而想要呢，是最新款的手机，是塞满衣柜的时尚服装。老子和儒家圣贤孔子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正是少思寡欲的典范。孔子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快乐从哪里来呢？绝非来自那简陋的物质条件，而是来自于内心对道的追求与充盈。他的快乐源泉是内在的、稳定的、不依赖外物的。他需要的外界物质很少，但内心拥有的却很多。这就是寡欲之后带来的长乐。道理明白了，但如何才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份千年前的智慧呢？我为大家提供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空间极简，践行
断舍离。我们定期拿起每一件物品，问自己，它还能让我心动吗？如果不再心动，就感谢它的陪伴，然后果断放手。这个过程就是在一次次的练习寡欲。第二条路径，信息极简，减少刷屏时间。现代人的欲不止于物质，更在于信息。无穷无尽的短视频、碎片文章、热点八卦正在疯狂地消耗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心发狂。当你从信息的洪流中抽身而退，你会发现老子所说的五音令人耳聋的警报解除了。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价值极简，培养不依赖物质的愉悦方式。我们要为自己寻找内在的稳定的快乐源泉。在这方面，苏东坡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经历乌台诗案的打击后，被贬黄州，身处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备受打击的人生谷底时，他没有沉溺于汝的京剧中，反而在秋夜的赤壁江面的一阵清风、山涧的一轮明月中，找到了生命的无限富足。他写道，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他的快乐不依赖于官职、豪宅、美食，而是源于他对自然之美、艺术之美的深刻感知力。这种能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去培养一些无用之用的爱好。当你的快乐源泉变得多元而内在时，外界的物质波动就很难再撼动你的心绪。老子的少思寡欲绝非让我们去过一种贫瘠吝啬的生活，恰恰相反，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从来不在外物，而在于内心。当你学会放下占有，才能真正的拥有。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粗大钙化结节会不会是一种高风险的信号。
3: 那下一位谁来说说你们担心什么？
4: 我是前一阵体检的时候发现，就是在这个乳腺的这个检查报告上面出现了叫粗大样钙化点，当时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内心有特别多的疑惑，我就非常担心，所以我的问题是，有粗大样钙化点的结节风险大吗？
5: 第一次在检查报告单上看到粗大样钙化点这个字，肠胃心里满是疑惑和担心。那乳腺结节出现粗大样钙化点，会不会是一种高风险的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6: 不必过分担心。钙化呢，就是这个结节里边呢有这个乳腺里边呢有一些钙盐的沉积，那钙盐的沉积呢可以表现是一个些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肿瘤细胞的一些坏死，还有呢就是血管。

0: 一些概化，像刚才呢，唐薇这个报告呢，它是一个粗大的概化，粗大的概化或者是爆米花一样的概化呢，它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是像细沙一样的概化、沙粒一样的概化，或者是簇状的一些概化呢，那就是恶性的菌类就要高了。尤其是簇状概化，我们会一般会看一下，它要是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我们还是要警惕的。
1: 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很多概念啊，我们都非常的陌生。您提到有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而有的钙化呢是细沙样的，它们的风险可是截然相反的。那我们还是结合道具呢，让大家来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0: 钙化呢，它的形状呢是有多种多样的啊，包括呢有爆米花样的钙化，它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是一个良性的钙化。最常见呢就是乳腺纤维腺瘤的一些里边的一些组织的一些坏死。
1: 为什么会形成爆米花这样的钙化呢？您刚才提到是乳腺的纤维瘤慢慢坏死之后形成的一个状态，那是说明就是在此之前我们的乳腺已经发生了一些病变，然后它自己慢慢自愈好了吗？
0: 钙化呢是组织的一些坏死之后有一些钙盐的沉积在这个位置了，比如说它以前有纤维腺瘤，可能它没有发现，之后呢它里边的组织有坏死，有钙盐的沉积了，然后表现出来钙化了。
1: 那有危险吗？
0: 钙化就是如果是爆米花样的钙化，通常是良性的，危险性很小。如果是细小的像细沙一样的钙化，这样一些钙化呢，有一些呢就是肿瘤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像针尖一样短棒一样的钙化，都是提示着呢它恶性的几率呢相对会更高一些。
1: 为什么会形成细沙一样的钙化呢？
0: 细沙一样的钙化一般呢都是恶性肿瘤的一些坏死组织，它呢有钙盐的沉积，沿着导管的一些钙化。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侧这张，就是比较形象的我们木板上看到的这么多的亮点，像细沙一样的一些钙化点。这个呢我们一看到这样的片子就可以给它诊断，基本上就是乳腺癌了。那么左边这个图它有一个呈簇状的一些钙化，它的每平方厘米超过15个，这样就比较有意义了。我们有的时候照木板呢，可能报告上也会写一个簇状钙化，然后5、6个点，那可能还是良性的会多一些。像这个呢一堆了，至少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它还是乳腺癌的几率会很大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早期乳腺癌。
1: 哦，明白了。消除你的担忧了吗？
2: 消除我的担忧了。但是像我这样就是粗壮粗大壮的这种，也是需要3到6个月复查一下吗？
0: 你的那张 B 超它只是一个结节里边有一个粗大的一个钙化，一般呢还是良性的几率会比较大，我们会建议半年左右再做一次检查的。另外呢对于钙化来说，它这个钼靶会更加准确，可能会建议你照一个钼靶来看一下这个钙化的形状会更好一些。
1: 唐薇以前做过钼靶吗？
2: 没有做过钼靶。
1: 哦，那有必要再做一个。
2: 对，我也这么打算的。
3: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钼靶它挺好的，看得准，40岁以后是每年都要做钼靶吗？
0: 钼靶呢它看钙化会比较准确一些。通常呢我们40岁以上的女性呢，如果是正常人群，我们会建议她2年做一次的钼靶的检查。对于刚才唐薇这样年轻人呢，如果是一般的检查没有发现钙化，我们不一定会建议他做钼靶的。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从今天开始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0: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 今天请听第一集《铁血突围》。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胡金，我现在是在江西余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我面前的玻璃展柜里有一封颜色已经泛黄的电报，这是1934年9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给周恩来同志的一封急电。这个电文中写道：余都登衔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县政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我们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的毛主席仍然在为中央苏区的安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
3: 1934年初秋的一个深夜，在江西余都河畔的一间简陋民房里，大病未愈的毛泽东手里攥着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俯下身对着军事地图，正在研判敌情。此时的他40岁出头，由于身患疟疾，憔悴消瘦，颧骨高耸，妻子贺子珍心疼他为苏区和红军日夜操劳，端来一碗热粥放在桌上，可直到天亮，这碗粥他都丝毫未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介绍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危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被排除在了中央决策核心之外，纵有锦囊妙计，也难以施展。
4: 第五次反围剿打

0: 一年，根据地越打越小。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采用德国顾问设计的堡垒推进战术，在苏区周围修筑了2900多座碉堡。红军每天平均伤亡是近千人，去阻挡敌人2华里的推进。鲜血把苏区的每一条溪流都染红了。
1: 面对严峻的时局，当时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意孤行，坚持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在他们的错误路线指挥下，苏区多处防线失守，伤亡人数剧增。仅广昌一战，红军就伤亡5000余人。彭德怀对李德拍案怒斥：“宰卖爷田心不痛。”毛泽东更是提出尖锐批评，就连以前支持博古李德的张闻天也指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就在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不断收缩之际，一个衣衫褴褛、满身血污的人，跌跌撞撞地闯入位于瑞金的临时中央驻地，执意要面见周恩来。军事专家董宝存，
2: 这个人就是我们党隐蔽战线的一个非常杰出的情报工作者项羽年，他送来了一份绝密的情报。当时在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区的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莫雄，他呢就拿到了蒋介石围剿红军那个铁桶计划的原始文件，交到了项羽年手中。为了第一时间把这一份完整的绝密情报送到我们中央苏区，项羽年用石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一片，穿得破衣烂衫，走过敌人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所以当他呀出现在周恩来面前的时候，周恩来都不敢认他是谁。
1: 项羽年送来的这份绝密情报，正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所谓铁桶计划。国民党准备集结150万精锐部队，利用密集的碉堡、层层铁丝网，构建起巨型包围圈，企图彻底围歼红军主力。尽管早在1934年5月，中央就已经开始酝酿和筹划战略转移，但项羽年送来的重要情报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提前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心。军事专家董宝存，
2: 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呀，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当时的形势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死守硬拼等于坐以待毙。这个时候，毛泽东虽然他已经远离了核心的决策层，但是他多次提出要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作战这样一个意见。项羽年送来的这个重要情报啊，也让大家意识到，如果不马上转移，很可能就出不去了。
1: 中央苏区最鼎盛的时期，拥有20多个县，总面积有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要放弃好不容易创建的根据地，向其他地方进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首次提出战略转移的初步设想。7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开赴闽浙皖赣边区，红六军团随后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行探路。9月中旬，毛主席也离开瑞金云石山，风尘仆仆地来到于都，每天四处奔波勘察敌情，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0: 毛主席当时在于都超负荷工作病倒了，张闻天亲自打电话到瑞金红军医院，请副连长院长赶来给他治病，病情稍见好转，毛主席又开始伏案工作。副连长劝他多休息，毛主席说， 形势很严峻，休息是做不到的。后来曾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同志回忆说，中央红军安然地渡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1: 为了保障红军主力顺利突围，中央苏区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兵员补充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之一。1934年5月到9月，8万多名苏区儿女加入了红军队伍，红军各军团征集5000人组建了随军运输队，还通过各种形式在博生、会昌、于都、西江四县筹款18万余元。苏区成千上万名女工和农家妇女日夜不休，接力赶制出20万双草鞋，征募新兵、筹备物资的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可是，哪些人跟随红军主力转移，哪些人留守中央苏区继续革命斗争，关于人员去留的安排却并不容易。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有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险些改写了中国革命进程。
0: 毛主席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主席的警卫员见到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取备装物资，就去领毛主席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1: 1934年10月16日是农历9月初9，重阳节。按中国的传统，这一天是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0月17日傍晚至20日凌晨，连续4天，中央红军主力踏着夜色依次通过江西于都河上5座临时架设的浮桥，开启了一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还在病中的毛泽东是在10月18日晚离开于都的，当时他伫立在浮桥之上，回望着星火点点的中央苏区，神色凝重。河岸边挤满含泪相送的父老乡亲，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握紧儿子的手不肯松开，妻子拽着丈夫的衣角泪落如雨。军事专家董宝存，
2: 于都城里的老百姓为了搭建这些浮桥，拆门板、拆床板，有些老人还扛着自己准备了多年的做寿材的那个木头，他们就用这样的木头搭在了当时于都河的河面上。送别红军的时候啊，乡亲们可以说和我们红军官兵难舍难分，一遍一遍地念叨着，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啊，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啊，我们在这里等你们。
1: 从江西于都星夜出发的红军将士，离别的眼泪还未擦干，紧急的敌情就已经迫在眉睫。国民党蒋介石得到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的消息后，迅速调集数十万重兵，在中央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上布设下4道严密封锁线，妄图将红军全部围堵歼灭于赣粤湘桂边境地区。但令敌人没想到的是，早在长征出发前夕，周恩来、朱德已经巧妙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利益矛盾，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达成了借道协议，为红军战略突围撕开了一道缺口。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3: 陈济棠要求部下不准向红军开枪，他们甚至悄悄地撤防，让出了通道。当然也有个别的部队，特别是民团武装，由于陈济棠的命令没有及时地传达到，当红军突围经过时，双方也会发生局部的战斗。总的来说，由于同粤军成功的统战工作，红军在经过前3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多，伤亡也很小。

0: 刚刚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士机动穿插，边打边走，较为顺利地冲破了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然而一场致命的危机悄然逼近。由于红军西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被国民党掌握，蒋介石于1934年11月6日下令歼灭红军与湘江以东地区，并火速调遣16个师、77个团，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布下一个大型合围的口袋阵，妄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主力。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蒋介石每隔十几分钟就给南昌协营打电话，催问围堵计划搞出来没有，而且每次呢挂电话的声音都特别重，搞得这个协营啊从上到下都非常紧张。从这个摔电话的细节你就可以看出来，蒋介石当时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他认为出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利用湘江天险，有利地形啊，围歼红军。
0: 眼看着中央红军正一步步踏入敌人预设的包围圈，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忧心如焚，他们多次向博古、李德建议要放弃强行渡过湘江的冒险计划，趁各路敌军尚未合拢、防线存在空隙的机会，就地进行反击，果断突围，彻底打乱敌军的围堵部署。但是这些贴合战局、务实有效的战术主张，却被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的博古、李德全盘否决。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就在这个时候，形势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制定了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把在湘江布防的主力调到了别的地方，不想和红军厮打硬拼。这就让湘江的防线，也就是泉州到新安的这个防线，一度出现了一个100公里长的缺口。11月27日，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从平山渡到界首的湘江所有的渡河点。
0: 绝佳的战机摆在眼前，可是距离湘江渡口仅80多公里的路程，中央纵队却足足行进了4天时间。也就是这致命的4天，给了敌军收拢围堵的机会。在蒋介石的严厉督促下，湘军、桂军火速驰援，包围红军的大网彻底收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大搬家式的撤退，原本应该轻装行军的红军被大量坛坛罐罐捆住了手脚。
1: 在当时啊，不少红军的指战员都是负重前行的，要抬着兵工厂的机床、印钞厂的设备，还有成捆的图书文件往前走，而且很多地方啊都是狭窄的山路。刘伯承参谋长后来把这次行动形容啊，这是个抬轿子，说每天啊都走不到40里路。
0: 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红军各部队拼死阻击敌人。小山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25公里，是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的耿彪，终生铭记着1934年11月29日那个清晨。天刚蒙蒙亮，一架架敌机就俯冲过来，密集的倾泻下炸弹，整个阵地瞬间陷入一片火海。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刚开始耿彪以为敌人是3个团，后来审问俘虏呢，判断敌人至少有5个团，而且后续的敌人还在往这赶。到后来耿彪才知道他们阻击的是整整15个团的敌人。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啊，剧烈的爆炸震得战士们双耳轰鸣，面对面都听不清喊声。即便在这样极端惨烈的条件下，全团官兵依然死守阵地， 寸步不让。
0: 不仅是角山铺，当时整个湘江两岸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全线都在激战。李天佑师长率领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坚守在新墟阻击敌军，全师3000多名官兵伤亡超过2000人。驰援接防的红六师18团与7个团的敌人死战到底，最终弹尽粮绝，几乎全员壮烈牺牲。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长征出发前，红军的各部队补充了大量的新兵，其中很多战士只有16、17岁，个头还没枪高呢，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打仗的时候只知道跟在老兵后边往前冲，紧握着比自己手臂还粗的步枪，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0: 阵地上每一分钟的坚守都要靠红军官兵用鲜血来换，前线压力越来越大。1934年11月30日深夜，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围坐在马灯前，彻夜研判战局，忧心焦灼。最终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一封告急电报。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这份电报在整个长征史上都非常有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军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绥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下级给上级打电报居然用这样要求的口气，而且呢，一向英勇善战的红一军团面对极其悬殊的敌我兵力对比，对自己还能坚守多久都已经不乐观了。这封电报使中国军委意识到形势已经到了极其险恶的程度。
0: 1934年12月1日凌晨1时30分，朱德给所有部队下达紧急渡江令，2小时后，周恩来亲自执笔，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再发一份加急电报。电文中写道：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聂荣臻组织政工人员全部下到连队，提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当时紧张到什么程度呢？红一军团最高的两位领导林彪、聂荣臻拔出手枪亲自投入战斗，正在吃饭的军团参谋长左权扔下饭碗就去指挥警卫部队突围，军团指挥所瞬间成了战斗的最前沿。
0: 1934年12月1日那天，左翼红一军团硬抵强攻，右翼红三军团死守不退，后卫红五军团拼死断后，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硬生生撑开一条渡江通道。中午10分，中央纵队终于突破重围，渡过湘江。下午3点，追兵逼近，红军工兵忍痛炸毁了渡江浮桥，可此时仍有8个师的红军将士没来得及渡江，深陷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湘江两岸文件、钞票、辎重散落遍地，滔滔江水被鲜血浸染。当地从此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吃湘江鱼。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4: 湘江之痛彻底警醒了刚刚突围出来的红军官兵。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痛心地说，这次过了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刘伯承同志表示，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而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0: 正是这种带血的觉悟，为中国共产党人扫除思想迷雾、冲破错误路线的桎梏创造了初步条件，也为中央红军走出绝境、浴火重生打开了新的可能。2021年4月25日，习主席在广西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时深刻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滔滔湘江水是血泪的见证，更是信仰的丰碑。1934年12月2日，在湘江战役中九死一生的30,000多名红军官兵，再次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带着沉痛的教训与不灭的理想，他们一步步走向湖南、贵州的重重关山。在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伟大转折。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一集《铁血突围》，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孙杰、山思淼、胡晶，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徐佳慧，制作王敏、胡晶、王诗慧荣。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二集《伟大转折》，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其

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

0: 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1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1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5: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0: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1: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2: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厂，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1: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3: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2: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4: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2: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4: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2: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4: 2类果的，而且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2: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4: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2: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4: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2: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
15: 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4: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到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6: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7: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6: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奴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8: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6: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9: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要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

0: 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

0: 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子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鹏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了解到，截至昨晚十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总台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中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合济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凯赫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油价七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美元，跌幅为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0美元，跌幅为0.38%。美联储七号公布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之间。多数官员当时仍然预计年内至少再加息一次。与会者还指出，通胀仍然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来在降低通胀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持续的地缘政治局势推高了原油和成品油的价格，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激增也加剧了通胀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

0: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3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2.2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
1: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整整3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加恶化，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以色列军队以定点清除哈马斯为名的空袭却从未停止。加沙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导致加沙1460人死亡，超过5100人受伤。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超过7.4万。与此同时，加沙民众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以方封锁导致加沙基本生存物资严重匮乏。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住在加沙城的一处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在他看来，这里不是避难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牢。
3: 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处都是老鼠。
2: 阿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地带当地民众生活的缩影。联合国指出，目前获批的援助物资只能通过加沙南端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至少有4个口岸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以方每天应允许600辆卡车进入加沙，但实际获准进入的卡车仅相当于这一数字的37%。加沙地带被空袭与封锁折磨，约旦河西岸也面临以色列方面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3个区，其中 A 区由8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60%，由乙方控制。然而，这3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还频频制造暴力事件。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的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表面上，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从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两个大的障碍。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考虑从加沙地带撤军，才会推进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那么这个进程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卡壳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加沙的重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展开，那么大部分的加沙人仍然是生活在这种废墟的这种环境之中，而且外部对加沙重建的这种资金援助是 没有完全到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就是意识到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但是从地面上的现实来看，因为以色列占领封锁了加沙地带，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约旦河县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
2: 秦天进一步表示，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在多方面继续发力。
4: 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离以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行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
0: 三年过去，加沙已经满目疮痍。虽然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但核心问题难以取得进展。这片土地距离真正和平还有多远？来听总台记者赵斌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八成建筑受损，超六成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番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一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池霄航、刘涛。
10: 我看见了，很近要在这里拖出出一张的地址，出去争取时间。
11: 等等，我的想法还没有人提起，还有这种地方出现。
12: 夜幕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 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九十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13: 毛主席用兵真正如神嘛，神在什么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地方。
12: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至圣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4: 同志们，跟我上。
12: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两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15: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两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两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麻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12: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
15: 占领了麻坪大山，也就控制了我们赤水河二郎滩码头整个河谷地区。那么更大的战果是什么？红军我们二渡赤水抢占了先机，与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马上攻占娄山关渠，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2: 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一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15: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渡是高调的攻，四渡是秘密的渡，又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8: 长征地理名片。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沿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13: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巴吃。
12: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 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

0: 分言，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1: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山分言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0: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1: 哎，群众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门一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0: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1: 红军巡查之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吓唬的人特别的多。
0: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1: 这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0: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1: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把枪放在背兜底下，上边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啊，群众一看都信了。
0: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1: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在河里边每天把水给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这么好的军队，慢慢的就融合了。
0: 当年红军踏过的保护旧址不能打扰老百姓，还要帮大伙儿把日子过得更好。这份为民的心和当年留宿在百姓院里的红军一脉相承。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红色遗址修缮一线的古蔺县文保中心主任邱光前说，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既要保护好旧址，又要方便百姓的生活。
2: 在中心镇有一个房子，也是一个国保单位，他的房子的旁边有一个附属设施，比如说他要养一点鸡啊，或者要养猪啊这些。那么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就把它设计进方案，那么通过专业的施工队伍，就把旁边的这些附属设施给它完善了，就避免造成以后把房子本身旧址修好了，但是他要室内生活不方便，这样老百姓他自己就挺高兴，在修缮的过程中他就也非常支持，主动来帮忙。
0: 连通二郎滩与太平渡的长征历史步道，串联起赤水河畔一处处红军旧址，后来者循着先辈的足迹，便能回望那段艰难而壮阔的征程。渡口的红色传奇早已铭刻在朱瑞生的童年记忆里，他又将这些故事讲给一代代少年。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太平渡陈列馆，触摸历史，回望峥嵘。
3: 他指挥得很奇妙，我觉得这些让我很惊讶。
4: 奇妙在哪儿？
3: 就是他是从那些敌人重重的包围圈中，就是很灵活的就把跳出了包围圈，我觉得这个很奇妙。
0: 旧址留下来，故事才能在它发生过的地方继续讲，产业兴起来，乡亲们才能在家门口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0: 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1: 在订单市场，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16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两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1: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两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0: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1: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2: 免费自己出吧。
0: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3: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0: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1: 现在技术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4: 红军保护我们的家人，我们不得掩护大部队撤退。
5: 好，那我们就一起冲出敌人。
0: 赤水河奔流不息。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轰隆一声，仿佛一个时代炸裂了。炸裂，这是阎连科虚构的一个村民。在小说中，这个村子得名于一次火山喷发以及喷发后的迁徙逃亡。同时，炸裂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隐喻。前所未有的变革来得迅疾而凶猛，犹如爆炸，火树银花，改天换地。 在这场巨变之中，人心与世道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冲击，犹如急速呼啸的火箭冲出引力圈的一刻，瞬间的失重给人以灵魂出窍的感觉。面对这些炸与裂，作者或许也被震动了，于是便有了《炸裂志》，一部对于地方志的戏法之作，一个文明崩裂的预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著名作家阎连科2013年9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炸裂志》。当然，《炸裂志》这部虚构出来的地方志，并不打算忠实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而是一种根源于现实的超现实梦幻。正如作者在小说开篇所声明的那样，小说家最大的意义是个异化，我要用我个人的方式去写志士。文革中受迫害入狱，音信杳然的孔东德突然回家了，他只对四个儿子说了几句关键的话就躺下睡去。世道要变了，你们四个出门去，各找一个方向走，最先遇到什么，什么就是你们的命运。于是四个儿子出了门，站在村子的中心路口，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自走去。这个晚上，村子里每一户有子嗣的人家都收到了孔东德的托梦，于是每家每户的年轻人都走上了街头。这一夜每个人都有所欲，就此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孔明亮捡到一枚公章，于是成了炸裂的皇帝。孔明耀遇到了军车，未来走上了军旅之路。朱颖出门碰到了孔明亮，一生的爱恨情仇就此与之捆在了一起。这样的套路我们并不陌生，大量的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用的都是这种叙事模式。儿子们成年了，父亲带他们来到路口，扔出几根羽毛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让孩子们各自跟随其中之一，羽毛飘去的方向就是他们离家远行的方向。这样一种模式其实隐喻的就是世界从无到有，命运由隐而现的过程。从这一刻起，父母的旧居彻底消失，每个人要往自己的方向上开拓属于自己的领地。作为一部个异化的志士，《炸裂志》在具体的叙述中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维度。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炸裂志》就是一部个人的野心史与奋斗史。在读者的眼中，那个亦正亦邪的孔明亮永远地在朝前奔跑着，村长、镇长、县长、市长，超级大都市的市长。孔明亮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当代行政级别上的一场跳板游戏，一出纵向版的超级玛丽。跳一级阶梯吃一只蘑菇，规则就是越跳越高，越吃越大。若不是突如其来的死亡将一切终结，我们很难想象故事还会把它推到什么样的高度。还有那个投身行伍的孔明耀，从无名列兵到被将军接见，从无功无绩到特等功加身，从体制内的郁郁不得志到回乡后自己拉起一支队伍，他的人生轨迹令人讶异。即使那个志向不大的大哥孔明光，也莫名其妙的就从小学教师升到了大学校长。这也是一部家族的爱恨纠葛史，个人的奋斗、村庄的兴衰与炸裂、孔朱两大姓氏的世代情仇紧密相连。孔家的四个儿子试图让炸裂姓孔，朱家女儿的打算则是通过控制孔家的儿子们，把炸裂握在自己手中。世代对抗的两个家族以联姻的方式把彼此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爱与恨、情与仇扯不断也理不清。同时，正如书名的本意，这是一个城市的崛起史、创业史。炸裂从一个贫穷的村落一步步的发展膨胀，由村改镇，由镇设县， 最终竟然发展至地级市乃至超级大都市。个人奋斗也好，家族的纠葛也罢，村镇县市的流变崛起也是一样，所有这些看得见的秩序织成了小说叙事的大网，而所有这些精心的编织，其意图都在鱼而不在网自身。炸裂志故事中这些多维度的史，最终都指向情节背后那个真正的捕捉对象，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杨连科试图在这本书中缔造一部时代的崛起史、繁荣史，同时也是他的创造史、荒诞史。这部史之中繁花似锦，这部史之中充满悲凉。在这部历史中，我们能够找到几十年飞速发展的历史中种种的辉煌与苦痛，城市化过程中荒芜的土地，因发展而不再熟悉的家园，富裕和富裕背后的欺骗与屈辱，权力对个体的诱惑与异化。毫无疑问，炸裂志是弄虚作假的志，也是荒诞不经的史，但这部虚假的历史却让我们每个人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它直通一个时代繁华背后最隐秘最沉重的秘密。因此小说中的炸裂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激烈变迁的预言，更是中国人的心态由政治崇拜向着物质崇拜的炸裂的预言。弃表面逻辑求深层合理，借奇幻情节写本质真实，类似的做法在欧美被称之为表现主义，而拉美作家则叫它魔幻现实主义。杨连科却搞出一个神史主义的新名词，其实算不上什么新的创造。令我们更感亲切的倒是炸裂之中那些乡土气息十足的中国意象、中国话题、中国经验，例如柿子树上结梨结核桃的民俗隐喻，象征意味十足的孔、朱、程三大姓氏对国民精神世界的影射，对旧式家庭内部的微观权力争斗的呈现，还有枯坟习俗的苦难诉说与这诉说背后的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节目当中。关于读书有哪些感悟或者随想，最近又有被哪些文字打动，欢迎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一凡共同分享。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王蒙的一篇文章，内心安详从不荒凉。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颂无声。
1: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的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了。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结果，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一，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洞观亦相宜。

0: 到了对大自然无动于衷，只知道斗斗斗的时候，您的细胞就要出麻烦了。二，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三，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四，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了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再别这样了亲爱的。五，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七，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忆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八，也是最重要的，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分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可以土一点，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1: 感谢陈思无声的演播。在王蒙的这篇名为《内心安详从不荒凉》的文章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很多种让内心宁静的方法，不妨找出其中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切身感受一下吧。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有哪些阅读体验希望和广大的书友一起分享，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的相同时段，一凡陪你继续读书。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